肚子里头说得好啊。佛菩萨如是说，我们再看看每一个宗教，他们的上帝、神圣，也都是这个说法。富贵荣华，不是偶然的。都是过去生中培植的。佛家讲得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明，你要想知道你前生修的是什么因，那么你这一生呢，你所得到的，你所受用的，就是果报。所谓是种瓜得瓜了，种豆得豆啊。你前世种的是什么啊？这一生的受用，这一生的享受，这一生的际遇，就是前生造的因。佛又说了，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那你要想知道我来世怎么样，啊，来生好不好，那就看你这一生所造作的了。你这一生种的善因，你来生一定得善果。啊，这一生呢，你的心行不善，来一世哪里会有善果呢？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懂得。啊，佛给我们讲财富，你这一生发财了，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啊，你是经商也好，做工也好，啊，从政也好，啊，今天我们都知道，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收受贿赂啊，收受贿赂还是命里有的，那命里没有的才收一点，马上就出了事情了，啊，就触犯法律了，接受法律制裁处分了。啊，贿赂收的再多，一生都没出事情，命里有的呀。他不受贿赂啊，他命里还是有那么多财富。啊，不过什么呢？来得晚一点而已。啊，只是早迟的事情啊，命里有的丢都丢不掉啊。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自己细心想一想，我像不像是个富贵的命？再仔细去深思，我该不该得富贵？大家念过《了凡四训》，你看看了凡先生就能够反省。这是聪明人呢，这是有智慧的人呐。啊，佛告诉我们，财富是怎么

修来的呢？财布施修来的。佛劝我们众福啊，世间有三种福田呢，是我们众福修福之处。第一个福田是父母，父母是恩田呐，孝养父母的人有福了。第二是奉施三宝，三宝是敬天，可是三宝啊，要重实质啊，不重形式。这个道理几个人懂呢？明理的人懂啊。我在讲席跟诸位说过几次啊，现在新加坡的纳丹总统，我很钦佩他啊，他告诉我，他很尊重佛教，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这句话是内行话了。我们佛门里多少出家人都说不出来啊，所以三宝要重实质，不重形象。这一次台湾遇到的大地震，南投埔里一带许许多多的寺庙都被毁掉了，在地震当中毁掉了。有人就问，这么多修行人为什么还遭这个难？其实很简单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换一句话说，重视真修啊，不重视外表啊，外表装的那个样子不行啊。禅云法师也住在南投地震区这一带了，他的道场为什么没事呢？他是一个真正修行人呢，自自然然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嘛，真修行呐！前几年我听说世华印刷厂仓库附近遭遇到火灾，他那个房仓库周边四周围的房子通通烧掉了，只有他仓库没事。仓库里面放的是大藏经，刚好印好的大藏经放在那里面。有龙天善神守护啊，我们深深相信他这一批经典决定起很大的作用啊，必然将来供养是真修的人啊，祖师大德才会有善神守护啊。那么经的数量很多，散在四方，不知道哪个地方有真修仙人。所以建一个寺庙，穿着上出家人的衣服啊，这种形象心行都不像佛菩萨，这个没有用处啊。从前

李炳南老居士讲了，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遭难还是怎么遭难。所以真修实践呢，试问问，我们有没有孝养父母的心，有没有孝养父母的行为，你做到了没有？是不是真正的恭敬三宝？恭敬三宝，天天香花水果供养，每一天磕3000个大头，心里面还是贪嗔痴慢，没有用处啊，假的呀！我们拿什么来供养三宝呢？要拿真正的修持。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做到了没有？佛讲的太多了，我们选择了5个科目，敬业三福做到没有？六合敬做到了没有？三学六度做到了没有？普贤十愿做到了没有？其他的不说了，就这5个科目，我们都能够做到，就是奉事师长啊。这是真正皈依三宝，敬田里面种福了，这个福大。第三个是悲田，悲田是救济一切苦难众生。这是种福啊，所以你财布施得财富，坐相布施福报，立相布施功德。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世间人都贪图财富、聪明、健康长寿，这是果报啊。你不肯修因，哪来的果报？你要想得果报，一定要懂得修因的。所以财越布施越多，布施是修因嘛。你因修得多，果当然多啊。法布施多，聪明智慧增长。无为布施多，无为布施是真正以慈悲爱心照顾一切需要照顾的人，年老的人、残障的人需要照顾，需要帮忙。你真有这个心呐、遇到了真肯做啊，你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啊！佛菩萨教诲我们，所有宗教神明都教给我们。不义之财，决定不能取，不应该得。

义之财你要得到了，往往有很难想象的灾难。这个事情古今中外都有啊，都很多啊。前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澳洲政府准备立法禁止赌博啊，现在澳洲在网络上发现有赌博的行为，许多人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啊，离婚自杀，造成社会严重的损失。他们要制定法律来禁止，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这是一个真正保护人民的措施。我们从《了凡四训》里面得到启示啊，袁了凡做县长的时候发一个善心啊，减免全县人的田赋，就是田租啊，减租，几十万人得利益了，他这个一举就行了万善了。澳洲政府这些官员他们懂得这个道理啊，立这个法来执行，这一念呢也是集万善呢，都不止万善呢，多少人的利益了。没有一个宗教不禁止赌博的，中国古圣先贤苦口婆心劝导大家安分守己，积德修善，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哪一个人发财是靠赌博起家的呢？哪一个人发财是靠偷窃起家的呢？古今中外找不到啊！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知道事实真相。佛菩萨常常教给我们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啊，我们在其他宗教典籍里面也看到，所以神贫贫是物质生活不丰足啊，神精神生活充足啊。在中国儒家孔老夫子常常赞叹颜回啊，颜回是物质生活贫乏啊，一箪食一瓢饮啊，吃饭连饭碗都没有啊，用竹子编一个柱篓盛饭，喝水连个杯子都没有啊。

啊，用个葫芦挖空的时候做个瓢来喝水。贫穷到这种程度，这贫呐、可是颜回之乐，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他乐的是道啊。安贫乐道啊，这是圣贤之路啊！贪嗔痴慢的烦恼通通断掉了啊！他的乐我们凡夫不知道啊，他的心境跟虚空法界融合成一体呀、这个境界谁能想得到？谁能体会得到？这是他学养的功夫，智慧的圆满。读书学佛，无非是提高这个境界，让我们在这里的真乐，物质受用是假的乐。我们讲习当中也讲过多少次，这种乐等于世间人吸毒打吗啡，不正常的乐。正常的乐是觉悟明理了，了解事实真相，这是真乐啊！决定不在物质生活的后部，而在自己的心地清净光明，遍照法界。表现在外面，佛家讲一片慈悲，基督教天主教里面讲的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他们表现在外面，神圣表现在外面，是大爱啊，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照顾一切众生，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神圣们对众生的帮助着重在帮他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要从根本上帮助啊！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破迷开悟。苦从哪的？苦从迷来的啊！乐从哪里来的？乐是从觉悟来的。佛菩萨神明都有神通，他要去赌博来稳赢钱吗？为什么不用这个手段啊？多赢一点钱来布施做好事呢？这是个不正常的手段，这是个罪恶的手段。所以诸佛菩萨神明绝不采取这种手段啊！佛菩萨教人是从正面的，不是从负面的。这个做法有流弊，会害人，佛菩萨决定不做。我们要学佛菩萨，就要从这些地方学。一定要
接要修的是正法了，正中之正啊，正中之邪，除非在很不得已的那个手段之下，决定不用它啊。所以诸佛菩萨有神通，神通能力太大了，但是决定不用神通，用教学，用示范啊。为什么呢？这里头没有流弊啊。如果用神通，我们晓得妖魔鬼怪也有神通啊，用这种方法来接引众生，众生会受迷惑啊，邪正不分啊，魔佛不分，这个麻烦就大了啊。魔有的能力佛有，佛有的能力魔没有啊。心善行善，以身作则，魔做不到啊。以正法呢，劝告大众，魔也做不到啊。佛与魔的分辨，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我们跟佛学，决定不能跟魔走。财富、智慧、健康、长寿，一定要遵从佛的教诲，决定可以取得。违背佛的教诲，用非法的手段去取，纵然得到了，灾难还是在后面啊！你不能保有，不能常想啊！所以我们读了这几句文的教诲也感慨非常之深啊！啊，我们一生绝不做非法啊、违背佛陀教诲之事，这样就对不起三宝，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一切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哥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

0: 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1: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0: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1: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0: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0: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3: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拱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吉拱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吉拱雷德呢？老师有问题。
4: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

0: 是燕国的领域，所以它那有燕山，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啊，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义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勤，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窦十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

0: 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1: 师父请开示。
2: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啊，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所谓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艺是艺术的艺，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艺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啊，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

0: 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啊，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嘞？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的，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诚璜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

为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聂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施以后悔。

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未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心，它是非常需要的。

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熏习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

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呐、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

0: 一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 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

0: 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学，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人家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2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

0: 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一个给你住进。跟人家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进，家人住进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进，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把我。
2: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2: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

0: 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啊、哦，那让你几岁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2: 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宴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了，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一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来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

0: 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工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闲工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闲工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闲工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闲工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工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工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工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工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工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工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工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三个人把个事下来，三月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3500，还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条小时候，然后40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命时，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
2: 吃。现在我也都爱吃一碗。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棍子多。
1: 干嘛？
2: 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活来。哎，我说说说，软出来，太热了，
4: 太烫人，
1: 搁那开城里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搁病，老百姓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1: 稀里喝的。
2: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

0: 他不是谁人儿的，他住个谁人屋儿，住个，原上谁人，谁人留个，这一方方的人，这边谁人，长出了一口气，
1: 自
0: 己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这活着时候，还是我的，还有个背景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也行都行。
1: 谁呀？
0: 还
1: 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

0: 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彩虹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破夜。我老哥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4: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今天怎么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城南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严一个严复。
4: 啊，不严呢？搁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严的是。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

0: 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念佛，念佛，

0: 这里可是是为了为了孩子也好，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0: 人就是说，
1: 土地都死都
0: 死
1: 了，
0: 死
1: 了，
0: 死
2: 了，
0: 死
2: 了，
0: 死了，死
2: 了，
0: 死了，死了，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示好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个念佛，这好个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讲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值，给值还过了。学出呀的，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说念的，一心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的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0: 嘴说，
1: 嘴说，手不要
0: 嘴说，
3: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0: 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 能够自在往

0: 养生的原因时，细观闲宫一生的行意，发现此五种美德在闲宫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闲宫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闲宫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闲宫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闲宫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允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宫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宫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这些都
4: 算
3: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
4: 不贵了。
3: 一心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咱就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5: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6: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院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 圆明寺这三个京都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

0: 起来，给师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惜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

浮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淫戒，淫戒的部分呢、也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了一遍。我们今天接着要学习的是五戒的第四条戒，妄语戒。这个五戒第四条就是不妄语。我们请看这个经文。丁巳妄语戒，佛告诸比丘，吾以种种呵妄语，赞叹不妄语者，乃至戏笑尚不应妄语，何况故妄语。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这条戒的一个总说，是一个总说。那么下面呢是细说，细说呢涵盖的那就非常广泛了。我们从这一段总说的经文深入去探讨，就知道呢，它涵盖的范围呢，深广无尽。那么每一条戒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不长，文字不多，但是呢，它含摄的义理呢是深广无尽的，我们应当呢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学习，我们这个戒才能学得圆满。因为经文呢，它限于这个字数，所以提一个总纲，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总纲。

的原则呢，要去深入，这样学呢才是善学。那么讲到妄语啊，这个就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了。言语就是讲话啊，除非天生下来呢，他就不会讲话的啊。如果不是天生就不会讲话，那么每一个人呢，多多少少了，每一天呢，都必须用到言语。言语在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相处、往来，不能缺少言语，它就像一个工具一样。那么这个工具用得得当，那么我们就能成就我们的事业，成就我们的学业，成就我们的道业。如果用得不当，用错了，那反过来呢，事业也做不成，学业也不能成就，道业也不能成就。事业、家庭得不到幸福美满。特别在社会上呢，处处碰壁，处处碰壁。因为呢，不会讲话，常常得罪人，常常得罪人，当然了，就得不到大众的拥护了。因此他做事呢，就非常的艰难。可见得言语学的重要。因此我们中国儒家孔老夫子，他教学呢四个科目。第一个是德行，德行是讲修身的，这是第一个科目，一个人的品德，他的修养。第二个科目就是言语，就是讲话，话要讲的得体，讲的恰到好处，要会讲话。讲到会讲话呢，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会讲话，我怎么不会讲呢？如果我们这样想啊，可能出路就很大了啊，跟圣人他这个标准的出路非常之大。讲话呢是大学问，因此呢，孔老夫子把它列在第二科。第二科，那么第三科呢才是政事，处理行政事务，我们现在一般讲管事的，你在一个团体、一个单位。管事的，这些都属于政事。第四才是文艺，文艺就是现在讲的科技、文学、艺术，都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他这个学习呢，他有一个顺序。那么前面的当然是
最重要、最优先要学的。那么我们看看现代人学习的，他前面两科他不要了，他就学后面第三科、第四科政事文律，他学这个。因此呢，搞得世界大乱，原因就是这么来的。那么颜理学在孔门里面是列在第二科，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所以说话呢，真的要学习啊，不是说我们这一张嘴巴开得了口啊，能讲出话来了啊，人家能听得懂我们讲的话啊，这样就算会说话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世间人的标准啊，不是圣人的标准啊。这个圣人标准呢，就在这个经典里面。那么此地讲这个不妄语，就是个标准。那么首先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妄语这两个字。妄就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也就是讲话呢不能欺骗人。讲一些不是真实的言语虚构一些不是事实真相的言语来欺骗别人欺骗社会大众。所以讲话骗人不诚实是非颠倒，这些通通是属于妄语讲话不诚实讲假话讲假话欺骗人这个是我们在现前社会上非常普遍看到的有一些人讲好像他不骗人了他就活不下去了他就要吃亏了事实上呢跟一般人的想法刚好是相反你打妄语呢那真正吃亏的是自己损害的还是自己。那反过来呢？你不妄语，占便宜的是自己，得利益的是自己。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说出这些因果道理那么这个妄语这个范围呢也非常广。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讲就是讲话不实在不真实那么去欺骗人我们看这个经文佛告诸比丘吾以种种呵妄语我们学习这个经文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的就是这样囫囵吞枣看过去那好像这几句话呢我们是明白了佛劝我们不要打妄语吾以种种呵妄语吾就是佛他自称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我以种种呵妄语

这个种种这两个字啊，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种种就是可以说这两个字呢，就把佛一生所讲的大小圣经教啊，通通包括在里面啊，不但显教包括了，密教也包括了。啊，这个种种就是他用种种的方便啊，种种的说法啊，在各种不同的地点，各种不同的对象啊，常常啊提出来呵斥这个妄语啊，这个呵就是呵斥啊，呵斥就是劝我们呢，不能打妄语，啊，用种种善巧方便呢，啊，来给我们说明呢，为什么不能打妄语？啊，你打了妄语有什么害处？不打妄语有什么好处？啊，这个义理呀，啊，如果我们深入，那真的是深广无尽了。那么我们先就我们现前啊人道这个标准啊，以我们现前人道这个标准先来讲啊，那么人道的标准，弟子规呢信啊，那么这部分就是讲不妄语的。信就是什么呢？信用。在中国儒家这个五常啊，配佛门这个五戒啊，五常仁义礼智信啊，跟这个五戒呢是相呼应的啊，比如说不杀生，它就是仁啊，人有仁慈之心啊，他就不会任意故意啊去杀生害命啊，他有仁慈心啊。儒家呢讲这个仁，那么不杀生呢，就是仁具体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义就是不偷盗，义是不偷盗。啊，我们在《太上感应篇》讲的“非义之财”啊，我们俗话讲“不义之财”。啊，一个君子啊，他不取不义之财。这个不取不义之财啊，不应该我们得到的啊，我们不应该去取得啊，应该我们得的啊，那么我们可以取得。那么如果取得这个不义之财呢，那就是这个戒经上讲的犯了偷盗戒了啊。那么第三不邪淫就是礼啊，男女之间啊，守住这个礼法啊，他就不超越这个范围，就是不邪淫啊。那么智就是不饮酒啊，智是理智啊，不感情用事啊。那么喝酒啊，会丧失理智。所以不饮酒啊，是属于智啊，保持你清醒的理智头脑。那么第五个呢，信啊，就是讲信用啊，一般就是说你讲话呢要算话了啊，不能故意讲话去骗人，不守信用。

啊，信就是不妄语，不打诳语骗人，讲话守信。那么这个就是不妄语戒。这个是五戒呢，配这个五常。讲的名词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佛在戒经里面呢，讲的呢，因为这个戒是帮助我们超越三界的，所以讲的比较深入。那么儒家呢，他只讲到人道，做人。我们来生呢，可以再得人身，就是你要保持一个人的资格啊，必须遵守这个五常。啊，人不遵守这个五常，在《左传》讲啊，人弃常之妖星啊，你背弃这个五常伦常，那妖魔鬼怪都出现了。啊，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世界、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啊，充满了妖魔鬼怪。那么妖魔鬼怪充满了这个世间，我们可想而知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啊，就是动乱、不安、天灾人祸，非常频繁，就出现了这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呢，都是人气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佛呢，以种种呵妄语，以种种善巧方便说法来呵斥这个妄语。赞叹不妄语者，那么赞叹那个不打妄语的。那么佛赞叹的意思是什么呢？赞叹就是希望我们跟这个不打妄语的人啊，向他学习。啊，我们要学习那个不妄语的，就像我们这个中国宋朝啊，司马光啊，司马温公。那么他一生就是得力于一个不妄语，他说话诚实，不骗人。所以他记录的啊，他所讲的话，大家呢就有信心了，因为他不骗人嘛，他讲的是真话。啊，特别这个编这个历史的《史记》的啊，这个人啊，他不能打妄语，所以我们中国二十五史啊，到清史啊，最近的是清史，二十五史就是二十五个朝代历史的一个发生事情的记录。啊，那么古代呢，选择这个记录史记的官员啊，标准呢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不能打妄语。那如果他打妄语了，那我们想一想，他记录这个历史啊，他就颠倒了啊，他就瞎编了，扭曲历史了。啊，让这个事实真相啊被蒙蔽了，啊，后代子孙被欺骗了，啊，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所以古时候记录这个历史，啊，这些官员啊，他们都有这种观念，道德观念。什么道德观念呢？
他不能欺骗后代子孙，他不能打妄语，他要对历史负责，到对后代的子孙负责，他不能骗人，如果他骗人了，那罪过就大了。所以佛赞叹不妄语者，赞叹那个不打妄语，佛赞叹。那么佛呵斥那个打妄语的，呵斥呢带有责备的意思。为什么呢？你打妄语呢，自害害人嘛，害自己是最严重，那也害别人，自他都没有利益，所以不能妄语。乃至戏笑尚不厌妄语，戏笑就是开玩笑的时候呢，尚且不应该有妄语，这个就讲的比较细了。戏笑呢，就是无伤大雅的，那个对大家呢，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但是这样的妄语呢，佛都不允许，就是都不应该了，都不应该，开玩笑也不应该有妄语，何况故妄语，说开玩笑那个妄语呢，一般说小妄语，开开玩笑的，那个在后面呢，我们会看到那个在这个劫罪来讲啊，有一些妄语它是无犯的，它没有犯这个戒。但是佛也劝我们呢，也不应该虽然没有犯这个戒但是也不应该开玩笑的时候讲这些妄语这个是说明呢，这个没有伤到大雅的这些戏笑的妄语都不应该。何况故妄语，何况就是那何况你故意把妄语去骗人，那当然这个罪就重了那故意把妄语骗人，他总有个目的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就是自私自利我们一般讲争权夺利，那么他就打妄语了，他就去骗人了那么打妄语骗人，无非呢，他想求得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些享受他总有个目的那么目的呢，无非是名闻利养名利那么何况故妄语这个故妄语呢，这个罪就很重了。那么在《弟子规》呢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学习学习这个《弟子规》呢第四部分第四段的信这个信呢就是讲不妄语这个信有十五段凡出言信为先，诈以妄奚可焉这个是第一段凡出言就是我们开口讲话了，要守信这是第一优先的也就是说，我们讲话呢要守信用要守信用。那么诈以妄奚可焉诈就是欺诈，妄呢就是打妄语。奚可就是那怎么可以呢你对别人用欺诈的打妄语去骗他

这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这样做的。啊，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啊，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讲话没信用，你说这个人他还会有什么前途呢？啊，人家给他骗一次，啊，不知道给他骗，啊，骗两次，啊，骗三次，那可能别人就知道了。那以后还会不会再听你的话呢？那肯定了，以后讲的话呢，都先打个问号了，啊，他不会接受了。就敬而远之了，啊，不敢跟这样的人往来了，为什么呢？啊，怕受骗，这是人之常情。那么一个人呢，啊，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你说他还有什么前途？啊，纵然他现在呢，啊，有钱，啊，但是呢。他的前途呢，也是悲观的啊，因为讲话不守信用啊，他的事业呢就做不成功啊，可能几年之后呢就破产了，就倒闭了。这个在现实社会当中，我们看到非常之多。那为什么呢？人家不支持他了嘛？啊，因为他讲的不是真话啊，被人家识破了之后，当然不会再继续支持他。人家支持他呢，是不知道受骗了，那才会去支持他。那一旦呢被人识破，那就一文不值了，啊，再也不去支持他。啊，一个人在社会上呢得不到大众的支持，那他这个事业怎么做得下去？啊，就算在一个公司行号啊当一个职员啊，人家也不敢用啊。啊，到最后呢，自己是走投无路。那么反过来讲呢，一个人他很守信用。啊，讲话不骗人，很诚实。啊，纵然他都没有钱，啊，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他走到哪里呢，都会有很多人呢，去扶持他的。啊，因为人家敢帮助他。啊，因为呢，知道呢，帮助他呢，他不会受骗。那么帮助他的人多了啊，很多人都信任他了，他这个事业呢就做得成功了啊。比如说去给人家借钱啊，那有信用的人去借呢，让人家敢借嘛，啊，人家会支持他啊，那当然啊，他做事呢就很容易成功了。那没有信用的人呢，人家看到都躲得远远的，那么他注定要失败的，所以这个啊，还出言，信为先，诈以妄，奚可焉？那么下面这个14条呢，这是这一条的一个开展，啊，这一条的一个开展。啊，就像我们这个戒经里面讲的一样，啊，你要从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些去开展。第二段呢，就是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宁巧啊，这个是

我们讲话的时候呢，孔老夫子讲啊，言多必失啊，理多必障啊，就是言理讲多了，难免呢会讲错话啊，所以言理呢不要太多啊，就是不如呢少一点好啊，少一点呢避免错误，所以。啊，劝我们呢，话不要说多，那么也不要讲下面的话啊。下面第三条呢，奸巧语污秽词，事请去切戒之啊。那么这个奸巧啊，奸巧语啊，就是奸呐、啊，就是藏奸了、啊。啊，那么巧呢，就是巧言令色。啊，这个秽污词呢，就是我们在十三业道讲的歧义，啊，歧义，啊，恶口，啊，这一类的。这是讲奸巧语啊。第四呢，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定勿轻传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常常注意的啊。见未真，我们就不要轻易去传这个话啊，因为这个事实呢，我们没有真正见到啊，听人家说的，我们要持一个保留态度。不要轻易呢，再把这个话呢传出去了，啊，恐怕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传这个话呢会有出入，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谨慎的，啊，你知道呢不是很清楚啊，就不要轻易讲啊，也不要轻易去传这个话啊，因为传出去呢，恐怕到最后呢就变成谣言了。啊，这个现在呢也是，常常会发生这个事情啊。这个都应用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常常提醒自己啊。像这几天呢我都没有出门的啊，都是闭关式的啊，但是吃饭的时候呢。啊，总是会听到我们啊有同修啊说一些信息啊，传达一些新闻啊。有人给我说这个刘善人来了，有人说没来啊。那搞到现在呢，我也糊里糊涂的啊，到底有来还没来啊？那有的人说，哦，都来一言斋吃饭了啊。有的人说没见到啊。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啊，如果亲自见到了啊，亲自见到了，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啊，那就先不要传啊，先不要传啊，传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再传一个啊，那这个再误差再差一点，那就不一样了啊，那个再差一点。那传到第十个人，可能跟原来第一个讲的哦，那个差距就非常之大了啊。所以过去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他讲一句话，讲猪啊，就是猪啊一个字，然后叫这个人再传第二个，传到第十个，然后他再去问那个第十个人，说你刚才呢听到那个人给你传的是什么啊？他说是蜘蛛，他说他原来第一个是猪，到第十个变蜘蛛，我怎么一只猪就变成到第十个人变蜘蛛了？啊，怎么差别这么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传话当中啊，它有误差，啊，它有误差。那一个人差一点，一个人差到第十个，哦，那差就很大了。
所以这个方面 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时时提醒自己啊，说是非以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啊，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是非宜就是这个事情呢不合宜的啊，不合宜不合适的，我们就有人拜托我们啊，或者是我们不是很方便的，就不要轻易答应了啊，不要轻诺，轻诺就是你轻易答应了，你承诺了，你承诺之后呢，你答应人家就像欠人家的一样啊，你就要去做啊，不然你就变成打妄语了啊，就不要轻易的承诺啊，苟轻诺呢进退错啊，如果我们轻易的这个不合宜的事情啊轻易答应了，那到时候呢我们要去做也不是，要退也不是啊，你不去做呢你骗人啊，你要做呢这个事情的确是不合宜啊，进也错退也错啊，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重点呢就是在一个是非宜啊，我们要认识这个是呢它是不适宜的啊，不宜去做的啊，就不要轻易去答应了啊。那如果事情呢是一定要做的很重要的啊，当然啊我们要答应啊。第六呢，凡道是众解书，勿汲汲勿模糊啊，这个是讲话呢啊要稳重啊，稳重当中呢 它有舒缓啊，不要太急啊，也不要模糊啊，这个也是我们讲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让人家呢听得明白啊。第七，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犯啊，也常常听到这个人来给我们讲讲那个怎么样啊，那这个呢给我们说短啊，那不关己呢就莫闲管啊，我们就不要去管啊。那个我这个两个月呢天天都去调这个胳膊啊，那在县城呢这一家呢很多人跟人家调生意也不错啊，最近呢在隔壁呢又来了一个新的啊，也是整机的推拿的，那看到我们去啊他就去拉生意了啊，拉了好几天了啊，那个开义法师呢最早是先找他的，找了三次啊，然后今天我去调我一出来这个老板就找我了他就给我讲，你去调那一家啦，那个不行的啦他这个这么给挪一挪，那个怎么治病呢我这个是少林寺什么72代的，跟谁学的他说你找一个最严重的来给我看来比较比较弄得我没办法刚好我们台湾来一个培华居士我看他是最严重的，他那个躺呢，这个头都不能躺下去，头都不能到枕头的，我说那这个先给你看看刚才呢就是给他调了他先到我们原来调这家调得出来呢那出来呢我说这个最严重的他就赶忙拉去调了这个就是彼说长，此说短那么这个我们就也不能去管但是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改进
啊，我们去给他调啊，啊，我们总是希望找个机会啊，啊，这个光碟啦、弟子规啦送给他们，啊，所以我现在已经送那个胡晓林那个给人家调这一家了，我问他有没有这个光碟的机，他说有，但是可能放在他们住家，啊，我还要进一步啊，先他买一部，放在那个店里面啊，给他放给大家看啊，客人去也能看到。那隔壁这一家呢，就是同行相聚，哎，他也是推拿太多，他就给他开在隔壁。大概这个开的啊，在我想啊，就看他生意不错，啊，他就在这里开一家。那么我们现在遇到这个事情呢，要把这两家呢都给他渡了。用什么渡呢？用《弟子规》。哎，所以再过几次啊。啊，我们就会把这个搬出来了。啊，那个老板啊，我说好，那你不过目的只不过是要赚钱嘛。啊，我们调这一家是10块钱，他说他20块，我说20就20啊。他说他调的时间比较久，20几分钟啊，他20，好，20就20啊。哎，那么，我们进一步啊。啊，会去跟他沟通啊，就是你做生意啊，你不可以去攻击别人啊，各做各的嘛，啊，各有千秋嘛，啊，这个要互相啊赞叹啊，这样才是对的。那么第八呢，见人善即思齐，重其远以见机啊，看到人家的善了，啊，我们就要见贤思齐。第九，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减。啊，看到人家一些错误的，我们反过来呢，从我们自己内心去反省，啊，我们有没有犯他同样的错误？有，我们就改。啊，没有，我们要提高警觉，啊，不要犯他同样的错误。第十呢，为德学，为才艺。不如人当自立，啊，那么德行学问，啊，这个才艺技术不如人，那么我们自己要努力，啊，所谓勤能补拙，啊，虽然如果我们，啊，这个天分比较差的，啊，如果勤学好学呢，那么也可以弥补啊，也不要自暴自弃。啊，十一呢，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啊，这是讲我们生活上啊，这个生活啊环境比较差，啊，这个也不要担忧。孔老夫子讲啊，忧道不忧贫啊。啊，一个君子在这个世间呢，他忧虑呢是自己有没有道。啊，有没有道德？他忧虑这个啊，我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个道德？啊，他不忧呢，我生活经济比较差，啊，贫困，啊，穿的衣服呢比较不如人，他不忧虑这个。啊，那么没有道德呢？啊，你衣服穿的再漂亮啊。那也是非常贫穷的。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啊，所以这些方面，啊，不要太在意，啊，不要跟人家比赛，啊，我们要在这个德行上，啊，去追求加强。不应该在这个物质生活方面，啊，去追求，啊，物质生活方面，啊，追求，啊，增长贪欲，就有损害我们的道德了。第十二呢，闻过怒，闻亦乐，损有来，亦有去。啊，十三呢，闻亦恐，闻过心，执良事，见相亲。那么这个两段，就是告诉。

我们啊，一个人呢，听别人讲我们过失，如果发怒了，

利益你的朋友呢，他就远离了。啊，却就是却步，他不敢来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啊，也是我们一般人很容易犯的，啊，一般人很容易犯的，啊，赞叹啊，他就很高兴，啊，讲他的过失呢，那么他就不高兴了，啊，这是指我们自己啊，如果有人举出我们的过失啊，也不要生气。啊，如果你一生气呢，啊，损有来，益有就去了，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反过来，闻欲恐，闻过心，啊，执良是见相亲，啊，听到人家给我们赞叹，赞叹要怎么样呢？有恐惧，啊，《太上感应篇》讲啊，受宠若惊啊。人家赞叹的时候呢，你要有警觉心啊，受宠若惊，啊，心里呢很惶恐，啊，觉得自己呢并没有这个德行，啊，当不起这个称意赞叹，啊，听到称意赞叹呢，心里呢很惶恐，啊，应该是这样的心态，啊，闻过心，心就是。非常乐意的，啊，非常乐意呢，人家指点我们的过失，啊，纵然他讲错了，啊，我们并没有那个过失，他认为我们有那个过失，啊，也没有关系，啊，所谓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也感谢他一番好意，啊，来提醒我们，那么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执良是就见相亲了，执良啊，益友啊，就是帮助你的朋友呢，他渐渐的就亲近你了。啊，第十四呢，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啊，无心就是他无意的啊，比如说他讲错话了。这个在我们后面这个戒经啊，讲的就是开源啊，他可以忏悔啊，不是不可悔，可以忏悔啊，这是无心非，名为错啊，错就是错误啊，因为他无心的啊，无心的做错事、说错话啊，这是最轻。有心非名为恶啊，有心就是这个你故意的啦，啊，就是我们这里经典讲的啊，何况故妄语呀，啊，故就是有心非了，啊，这个是恶啊，恶呢这个罪过就重，啊，过能改归于无，唐寅是真一孤。过失能够改，那就归于无了啊！改过那就没有过失了啊！你改过来就没有过失了啊！那不改过来呢？这个过失还是存在的啊！如果过不能改，还要掩饰啊，那么就增加一个罪过啊！这个罪过呢？啊，越掩饰，那么它就越重。啊，不改啊，还掩饰，这样这个罪过就越来越严重了。啊，这是讲到妄语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常常啊，就会看到一些。这个世间上的人啊，这些也都是我们善知识啊，我们都要认识清楚啊，打妄语啊，那么妄语呢，就是牵涉到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人家给他举出来啊，你这个哪个地方啊，错误不对。那么他啊，就要讲种种的理由来掩饰他是对的，啊，把他那个错误呢讲成是对的，啊，这个就是掩饰了。那么你掩饰呢，你那个罪过就不断增加呀，啊，不但不能改过呢，他还讲理由，啊，把他那个错误的合理化，啊，把他那个错误的合理化，啊，那这个罪过呢就越来越重了，啊，所以，啊，过去有一年我们敬老教授啊访问日本啊，那么这个日本不都是改历史吗？他明明就是派军队侵略中国的嘛，那他那个学生那个学校那个教科书啊，他不是讲侵略啊，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了，你说他加上那个侵略那多难堪呢，去侵占别人嘛，哦，啊，对他的子孙呢也很难交代啊，那怎么我们的祖先去侵占别人呢，啊，所以 他就把他这个美化了啊，叫做出入进出啊，进去又出来啊，进去又出来要带枪嘛，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就给他们那个一言讲啊，他说这个我是为你们好啊，啊，你这样骗你们的子孙，以后将你们子孙知道你们在骗他呢，他会有什么想法呢，啊，因为这些资料啊不是在你们国内有啊，人家那个国际上啊都有这个资料啊，你这个打妄语啊，你不忏悔啊，不改过啊，还打妄语骗人，这个罪过都越来越增加了，啊，所以二战这个时候呢，欧洲呢，德国他有认错了，他有向大家忏悔了，对不起了，啊，他错了，啊，那日本就是嘴巴硬，死不认错，啊，死不认错，爱面子，啊，死不认错，啊，所以我们老教授就跟他讲啊，我是为你们好，你现在打这个妄语呢，你将来呢会受到子孙谴责的啊，啊，所以有一年我到广岛去参观这个被炸的地方啊，被美国炸的广岛啊一个纪念馆，那么他们有很多学校带一些小学生去参观啊，那么在那个纪念馆啊有一个小男生啊就跑来问我呢，看到我是一个出家人啊，就跑来问我啊，问我说他们为什么被炸，啊，来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呢也时间很匆忙啊，啊，我也简单跟他回答了啊几句话啊，但是没有讲得很清很详细啊，他那个后代他都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们为什么吃这个原子弹，而且这个全世界呢日本是第一个受到核武攻击的国家啊，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呢啊，那可能我这个佛经这个因果啊就会搬出来了啊，这个也是一种机会教育啊，所以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你不能打妄语骗人啊。日本偷袭珍珠港啊，全世界都说他有去打珍珠港，只有日本人他说没有，只有他说没有，那全世界的人都说你有，你真的有打人家啊，那他说没有啊。那这个不是打妄语吗？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

0: 演示啊，就蒸一锅了啊，就蒸一锅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啊，我们下一次啊，这段开头的经文啊，非常重要啊，我们还要都跟大家呢啊报告这个相关的啊这些经论啊这些道理啊，我们才能明白。好，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再看这一大段里面的第五段。

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一名昭德清无不尽，故借以支持名号为正行，不必更设观想参就等行，至简易至直接也。这一小节是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不思议殊胜之处，这真正是难行之法。太容易了，太简单了，所以许多人呢接触没有法子接受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万德洪名啊，为什么呢？这个名号啊是自信的名号，是信德的名号啊。你看这是梵文的，要是照字面的意思来翻，阿是无啊，阿翻成无，弥陀翻成是量，佛翻成觉或者翻成智啊，完全翻成中国的意思呢，无量智、无量觉，诸位想想这个名号，无量智是自信之本体，无量觉呢是自信的德用，包括尽了。所以古大德称这是万德洪名啊。真如自信的全体大用的名号。啊，一名昭德啊，清无不尽。名实一定相应，我们念这个名招谁的德呢？招自己自信，招自己的信德。换一句话说，用这句名号啊，把我们的自信啊唤醒啊，把我们的信德找回来呀、啊！我们的自信体用并没有失掉，只是什么呢？迷了而已。用这句佛号把这个迷关打破，把我们的自信体用找回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死心塌地支持名号了，你才晓得这个名号这个法门再也找不到一个法门呢能够比它更殊胜的了。而且它很容易很简单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的一切全部包括在里头，清无不尽。佛法里头有两句话，如果我们真正能体会到呢，你就明白了，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两句话我们听得耳熟。

书啊，也会讲啊。啊，但是什么意思呢？真正能体会到的人不多。这是法界的全体。啊，现在人讲宇宙，佛法里面讲法界。法界这个名词比宇宙好。啊，为什么呢？宇宙这个名词里头没有灵知，法界里面有灵知，所以法界是活的，宇宙不是活的。啊，所以法界这个名字比宇宙好。啊，宇宙的范围没有法界大。啊，因为法界是重重无尽的。法界里面没有大小，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没有生灭，没有有无。妙绝了，不可思议啊！啊，宇宙里面不含有这种这些思想在其中。佛学名相殊胜呐！啊，名义昭德，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总名号。我们讲佛法里头的名词术语，这是总名号。所有一切诸佛名号从这里流出来的，所有一切菩萨名号也从这个里头流出来的，所有一切众生名号还是没有离开它。这《华严经》上说的啊，我们在如来名号品里面读过的，啊，所以借以支持名号为正行，啊，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怎么修呢？啊，正行正式的修行就是念佛。佛法要破执着，哎，这个法门还就用执着，啊，就是执着名号，除了名号之外，其他所有执着都放下，不再执着了，就是执着这个名号，啊，保持这个名号，念念不失。叫持啊，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就是持。记住，阿弥陀佛无量智无量觉，那么换一句话是，念念觉而不迷，念念正而不邪，念念静而不染。这就是自信阿弥陀啊，啊，自信三宝啊，三宝是一体，一二三，三二一啊。其他的观想了，参就了。持咒了，言教了，通通都不要了。

不要夹杂这些东西，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呀，至简易，至是到极处啊，简单到极处啊，容易到极处啊，哎，简单容易说，它还是直接的，不拐弯的。直接到哪里呢？直接到明心见性，直接到无上正等正觉，直接到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有人问呢，不是现在人啊，古人就有问，就有人问呐。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修什么法门呢？

斗鸡说教啊，那是你想修什么法门，你就能成就什么法门。喜欢呐，这太好了。那老师告诉你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会改主意。改什么主意呢？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不再搞别的法门。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法门统统包括在里头了。也就是说，万法归一，一就是自信了。阿弥陀佛就是信体、信德、信相、信用，所以你只要契入境界啊，这个是经论祖师大德们说得很好，你要是念佛念得理一心不乱，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了。你还用得着学吗？无论什么法门，有人向你请教，你对答如流，用不着思考啊。这个奇怪呀，这不可思议呀，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什么原因呢？事出世间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变现的，你只要见到性了，你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你对于一切诸法之所以不了解、不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你迷了自信呐！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理一心不乱的时候，彻见自信，圆见自信，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还会去找别的麻烦吗？别的麻烦夹杂在这个里面，这个世间人有一些人不知道的，禅净双修、密境双修，还有什么呢？禅密境三修。

住的。我们世间人一般听的，粗听到，哎呀，这个了不起，高明啊！其实，内行人知道，他在兜圈子。即使能成就，他成就不够深度。啊，为什么呢？他的精神力量分散了，他分成两面，分成三面。他不转呐。你要想快速专攻一门，啊，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快呀，没有比这个更快了。啊，同时走两个路，同时走三个路，难呐，不容易啊，缓慢。所以这个法门直截了当成无上道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啊，所以只有真正清楚，心才坚固，啊，愿才不移，决定不改。不可思议的法门。

再看下面第六段，别名散会，散会，大乘菩萨所修的闻思修三会，这里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具足三智，方明闻慧呀。这个很难得了。这个要解里面的原文，是闻而信，信而愿，愿而能持，就是耐肯至持。不信不愿，于不闻等，虽为原因，不明文慧。这是要解的原文。所以，文慧呀，一定是具足闻思修三个条件。如果不具足这三个条件，你只有闻，不能叫会。这个三会呀，你能够称闻、称思、称修，没有那个会字。凡夫有闻思修，没有会。不但凡夫没有，再跟诸位说，二乘都没有。

二乘修三学，戒定慧三学，菩萨修文思修三会，菩萨比二乘高啊。那三会是什么会呢？三会就是戒定慧的会。所以没有戒没有定，哪来的慧？这个名相术语一定要清楚，决定不可以误会。道戒定慧，智慧开了，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完全是智慧，生活在智慧里头，这叫三慧。文思修三会呀，文是什么？接触。眼接触色相，耳接触音声，鼻接触气味，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这个接触，这一接触就明了。通达明了，这叫文慧，所以它文是代表接触，用一个字做代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都叫做文，这个慧呢，明了，通达明了。那么你就明了里头决定没有错误，所以从戒出，这是闻呐。从明了呢，叫思啊。我们凡夫总得想一想，哦，我明白了。他不要思的呀。一戒出就明了，一明了就决定不会错误，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叫修。所以文思修是一桩事情，绝对没有三个阶段的，不是说我听了之后回去再想想，想想之后我再来修，那是什么？那是凡夫，那哪里是菩萨呢？文思修三会呀，是一二三，三二一，是一刹那当中完成的。没有先后次第啊！这个你才知道，这叫菩萨了。听了看了，还就想一想，这不是啊，这不是菩萨了。这二乘可以。绝对不落在意识，也就是决定没有分别，没有妄想分别，通达明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大乘，不是小乘的。所以这个地方讲三会。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这一接触就深信不疑，就发愿求生，就老实念佛，这叫文慧。他真聪明，没有怀疑。

我们再看第二条，净念相继，无有间断，故名思慧。欧益大师在这一段里面讲的文字长一点。支持，这念念忆佛名号啊，故是思慧呀。

啊，那么这个念佛念不是口念的，所以念佛了，这个念字不能加个口字，有很多人把它加成个口字，那是错误的啊，那他完全不懂得这个念佛的意义。念佛是心上真正有佛，中国这个念字是会意，你看这个字的写法的时候，你应该懂得它的意思。今心，今是现在，现在心上有佛，叫做念佛，不一定在口上啊。你心上真有啊，心上没有佛，口上有佛，不灵光啊，没有感应的。心上真有佛，口上没有佛，有感应。那么念佛为什么还念出声音呢？心上有佛，自利，念出音声利他。把这个佛号念出来的时候，不是念给自己，念给他听的，念给一切众生听的。我引导一切众生念佛，所以念出声音呢，功德很大了，自利利他了。不念出声音，

对。有相当深度禅定般若功夫的人，他能得利益。为什么呢？他见相得利益，有甚深定力般若智慧的人，你心里头有佛，你的相不一样。所谓识，一念相应呢，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心里面想佛，佛在你心里头；佛在你心里面呢，佛就加持你，自然加持你的身呢？放金色光明，

你的相貌，端庄、慈祥，他们能见到啊，能见到你身放光啊，金色光明啊，得利益了。但是，凡夫不得利益了，凡夫看不到啊，没有这个能力呀。哎，可是念佛就行了。这凡夫耳根最利啊，娑婆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呢。所以你念出声音来啊，许许多多众生，除了业障太深了，那没办法，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虽然不相信，不能接受，他听见了，哎，听见什么？阿赖耶识的落种子了。所以，念出来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啊！啊，这个是念佛的好处。啊，真诚心，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啊，这是四会呀。大师给我们说，这个里头有四持，有理持，啊，持是持名啊，啊，什么是四持呢？四是在四相上。觉知求生，啊，决定我的志愿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下面一句是比喻，如子一母啊，啊，就像儿子。虽然在远方，他常常想他的母亲啊，他想他的母亲，并没有念在口里啊，他心里头真想啊，无时瞻望，真的是一切时，一切处。他心里面母亲总是离不开的，这叫四持。啊，可是现代人不行了，现代人把母亲早都忘掉了。啊，古时候用这个比喻心，现在人不行了。啊，古时候从小教。父母教、老师教、长辈教，那个孝亲呢，这个观念深深的存在心里头。确实，他念念不忘啊，孝心呢。现在从小父母不教他了，在学校老师也不教了，长辈也不教了，不懂得什么叫孝道啊！尤其现在的社会是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功利主义社会，我们冷静细心观察，现在社会上的人，哎，他也有一样东西，这个无时瞻望，啊，一切时他都念叨，他都希求，那是什么呢？钱呐！

哎，现在不能说是孺子一母啊，哎，孺人一钞票，这个他念念不忘。啊，一切时一想，一切处，他就想得到。啊，母亲早忘掉了。唯一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不学佛不知道啊，也跟世间人一样啊，这是古人讲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贪财的这个念意念呢，在现前社会上啊，是第一了，没有超过这个。哎，只要有钱了，父母早就丢掉了。啊，不像从前。啊，从前人确实父母在第一。啊，再殊胜、再多的名闻利养，为父母通通可以舍弃。啊，这些现在这个观念变了。年头变了，不对了。那么第二种呢？理智啊，是从理论上的，心作心事，心静一如，能所不二，即是理智。这个境界非常高。心作，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这是真正了解宇宙万有的真相啊！啊，心作。这两个字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心作包括《华严经》上所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华严》讲八个字，净土宗讲两个字，心作。心做什么呢？做了什么呢？虚空是心做的。啊，这个做就是能现能变呢。虚空是心做的。心是能做啊，虚空是所做啊。刹土。啊，刹土是世界，大世界。现在人讲的星系，什么样的星系呢？我们今天常识当中最大的星系在银河系最大的星系那么在佛经里面讲的呢，银河系是最小的。单位世界，1000个银河系合成一个大世界，叫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和1000个小千世界，诸位要记住，一个小千世界是1000个银河系。一千再乘上一千，这是一个中千世界，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1000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佛经里面通常讲的世界。

啊，佛学的术语叫一佛刹，一个佛刹。啊，因为它有三个千，小千、中千、大千，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

啊，一个世界中，哦，那这个大世界就无量无边了。我们在世界成就品里面看到，在华藏世界品里面看到，华藏世界品就举一个世界中，啊，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都在这一个世界中的第13层，这一层里头就无量无边的这个3000大千世界。啊，娑婆跟极乐同在一层，不可思议啊！啊，佛在经上讲，像这个世界中，在虚空法界里头，无量无边呐。绝对不是算数啊，能够算得出来的。这是讲大世界，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做的啊，心是能造啊。这个作就是造作啊，他能造啊！啊，我这个身，你的身，他的身，也是心造的呀。释迦牟尼佛的身，毗卢遮那佛的身，阿弥陀佛的身，也是心造的呀。一切万法不能离开心呐，啊，心是能变的，所以心是万法之本体。啊，《楞严经》上讲啊，世界微尘呢，因心成体啊，这个体就是现象啊，现象哪来的？心变的，心现的。啊，这心中。现在呢，我们觉悟了，明了这个事情了。心是，我现在这个心是佛心，是佛，那就跟那个心作啊，那个心是真心，是本心。我现在一念佛，这个念佛的心，跟自信真心本性相应，是心作佛。我发心呢，我一定要作佛，这就跟佛相应了。你看看，自心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现在你要发心作佛。你这个愿望不会落空啊！你这一生当中肯定造福，信心十足啊，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啊，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同学们：心是佛心，愿是佛愿。解是佛解，行是佛行。心愿解行要同佛了。啊，佛是什么心？啊，我们不能从性上说，从性上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没话讲的，说不出来的呀。我们从事上讲，不从理上讲。理上没得讲，啊，事上呢，真诚心，长存真诚，清净心，不受任何染污，平等心没有高下，正觉

心不迷惑，慈悲心不自私。我们如果这个起心动念都能够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完全相应，这个心是佛心。用这个心来念阿弥陀佛，就心心相应了。为什么呢？阿弥陀佛的心就是这个心。这个就是大菩提心呐。真诚是体，真心之体，我们的心真，我们的心诚，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虚假，你就跟真心之体相应。真心之德清净平等正觉，真心的作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你跟自信真心体相用都相应啊。用这个心念阿弥陀佛，用这个心求生净土，用这个心亲近弥陀，心静一如。欧阳靖无说佛教不是哲学，就是这个意思。哲学里面心跟境是对立的，所以佛法不是哲学，佛法心跟境不是对立的，是圆融的。是统一的。所以佛在大经里面常常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不疑不异。你不能说它疑，为什么？你说它是疑，心是心，境是境，不能说疑。你也不能说不疑，不是疑，它是一个性变现的，这个话不好懂。我们用精气来做比喻，大家就好懂了。譬如你有一个金的戒指，黄金做的金戒指，你有一个金的手镯，不是两样东西摆到此地吗？你说它是一还是二呢？你要说它是一，戒指不是手镯，手镯不是戒指。你要说它是两个吧，都是黄金。戒指纯金，手镯也是纯金，没有两样。你不能说它是二，也不能说它是一，非一非异，心境一如啊。如字是讲心的。我们今天讲的心，讲的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自性里面现的。

一切境界呢，也是自性里的现的。境界小，我们身体，或者我们身体最贴近的，我们穿的内衣啊，那最贴近的了。大呢，变法界、虚空界，这境啊。我们今天这个心呢，圆律心呢，能够思维，能够想象，我们用的圆律心呢，这个心是真心现的。是实心变的。整个宇宙，整个法界，这是属于境啊，也是这个心现的，也是这个心变的，无二无别，所以能所不二啊。这一句话意思很深的。能变的是自性，所变的是万法。万法是相，自性是体，体不离相，相不离体，体要离了，这个相要离了体了，相不能存在。所以，一切现象必然圆满具足体性的德能，我们现在讲呢，一定具足本体的本能，本体的本能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灵知，佛在大乘经上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自性的本能，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有非无，他所变现的一切万事万物，大到世界，小讲到微尘，因心成体，它不会失去这个心的特性，心的特性就是灵知，所以一切万物是活的，不是死的，性是活的，它变出来东西怎么会是死的呢？所以一切万事万物，它的本能，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我们凡夫粗心大意，以为这些植物矿物我们有知觉，错了，通通有知觉，这佛法里面讲灵知，不是 叫灵知，那么这个日本江本博士，他这个姓是江本，不是像中国人讲的一个字，他姓江本，名字叫慎，那么他实验的时候证明水是物质，你看性这个自性的特性通通具足，这个树叶也通通具足，微尘也具足，所以它可以试验泥沙，石头，一切万物，你就试验，你会发现，通通，它都会听，都会看，它都懂得人的意思。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难得他用科学的方法呢试验证明出来了。只一桩事情证明，然后你慢慢试验，所有一切万物通通具足自性的本能，见闻觉知。我们接着再看这第二个小段啊，思慧啊，净念相继，无有间断，故名思慧啊。我们讲到理智啊，欧耶大师要解里面原文啊，我念一念。理智者，信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即以自心所具所造之宏明为细心之境，令不占妄也。这是要解里头的原文啊。那我们介绍的时候呢比较简单，用三句话十二个字啊：心作心事，心境一如能所不二啊。这个是理持。接着再看幕后这个小段，客气办事，立根一日即不乱，中下不定呐，但能一心戒得往生，明修慧啊。这个里头这一句非常重要，但能一心戒得往生啊。所以罗什大师翻这个经啊，有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都是三会具足啊。这个念佛法门无比殊胜之处，学习的时间短，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啊，成就啊无比的殊胜啊。弥陀经上跟我们讲这个修学需要多长时间呢？七天。弥陀经用其表法，但是经上明明白白的说出来，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啊，到若七日啊。为什么呢？他要不是写的这么明白，那个七我们看作表法，七代表圆满啊，那就不一定是真的是七天了。经上既然这样说了呢，那我们知道这个七天呢是四上说的啊，不是表法上说的，确确实实四上讲的。立根，善根非常深厚的人，他一天呢他就念到一心不乱，

有没有呢？有。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婆罗门女念佛一天一夜，她确实念到一心不乱。为什么？他在定中啊，去参观地狱。你看，地狱里面鬼王看到他来了，迎接他，称他菩萨。问菩萨：“你来有什么事情？”婆罗门女是凡夫啊。念到一心不乱呢，那就是菩萨了。四一心在大乘里面讲，这是大乘法，原教是信菩萨。初信到实信位都是四一心不乱的。我们在前面报告过，三不退里面原教实信位的菩萨，他得两种不退，一个是位不退，一个是行不退。如果这个一心要是离一心不乱呢，他是化身菩萨，原教初住以上，破一瓶无明，见一分真心。那么光目女念一天一夜，她所得到的是四一身、四一心还是离一心呢？离一心很难讲，四一心我们可以肯定。四一心就不得了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但是西方净土非常非常特别，它四土在一起。所以一生一切生啊，生一土啊，就是四土都得到了，无论生哪一土，功夫成片啊，生凡圣同居土啊，功夫成片也是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最浅的。不是真正的一心不乱，他福见思没有断见思烦恼，四一心是断见思烦恼了。离一心呢，不但见思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无明也破一瓶了，离一心不乱，立根人呐。立根顿根呢，从相上来看呢，就是一个放得下，一个放不下。立根人呢放得下，顿根人呢放不下，就这么回事情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虽然在这个世间呢，跟大家生活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心里面呢决定不染着。放下不是在事上，在心上。

他为什么能做得到呢？因为他一心向往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阿弥陀佛是我的父母，诸上善人是我的兄弟，我家样样都美好，没有一点缺陷，想家了，急着回家了，这个地方我统统不要了，这出来旅行呢，这个地方不是好地方啊。啊，此地一切人事物的时候，确确实实没有一样东西值得牵挂的，没有一样东西值得我放在心上的，这个真放下了，这根力呀！啊，所以这个世间，你们说好的，他绝对没有贪念。你说不好的，他绝对没有成慧。啊，他确确实实以清净平等慈悲心来看待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事物，啊，一切万法，心里面真正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四意心不乱。

急着回家了，这里不好玩了，玩够了，还是回家去好。如果贪恋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就回不了家了。那我用这个方法来比喻，诸位比较容易懂得。立根真谛一天成就。这个一心不乱得到之后啊，就不会失掉。这是真得到了。现在好像有一点这么个境界了。出了念佛堂啊，又乱了，那你没有得到。要记住，得到之后啊，不会失掉，真得到了。功夫成片，亦复如是。你才能成就啊！你只要得到之后，你会更精进，更努力。身心愉快啊，法喜充满呐、啊！像夫子所讲的“不亦乐乎”啊！真正得到是这个现象啊！那非常快乐。中下不定，中下根性人不一定的。有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根性最差的七天也能得到，那我们要问，我们练了70天了都没得到，什么原因呢？不是真念，对这个世间还留念，还放不下。那就没有法子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宋朝的盈科，连暗示全

书里头引用往生传的时候，往生的都有它很好的例子啊，三天三夜一心不乱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他是个出家人，是个不守清规破戒的出家人啊，不是个好出家人。啊，在大众当中，一般都瞧不起他。啊，劣根性太重，自己没有办法约束自己。啊，他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非常非常难得，就这一个好处救了他。啊，什么好处呢？他懂得因果报应，所以常常想到自己所作所为，决定堕地狱。一想到堕地狱，他就恐怖了，就害怕了。问这个同参道友，有什么方法能救他？有一个同参送他一本往生传，哎，他说你看看这个也许对你有好处啊。他读了这个往生传非常感动，痛哭流涕啊，决心念佛求生净土，万缘放下啊，所以把自己的疗房关起来，三天三夜，不吃饭，不睡觉，啊，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念了三天三夜，真是精疲力倦了，啊，他的心真诚呐，真的想往生极乐世界，就像是回家心切啊，阿弥陀佛来了啊，他也非常欢喜。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啊，你好好的念佛，十年之后临命终时佛来见你啊，阿弥陀佛再来见你，这感动佛来安慰他了。啊，他真聪明，真是很了不起。他跟佛说，我的习气太重。啊，这十年当中，我自己没办法控制自己，不知道又造多少罪业，也许就不能往生了。啊，他跟阿弥陀佛要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阿弥陀佛答应他了，三天，三天之后我来接应。哦，他欢喜得不得了。啊，房门一打开，告诉大家，啊，我三天三夜念佛没有睡觉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我约好了，三天之后我就走。寺庙人没人相信啊。你这样的人哪有这么简单？但是三天时间很短，大家抱着半信半疑的心，看你三天之后你往生不往生？啊，到第三天，他要求大众啊念佛送他啊，大众当然了，哎，很欢喜，也来看看了，到底真的是假的了。念不到一刻钟，他说别人看不到，阿弥陀佛来了，我要跟他走了啊。说完之后他就走了，
是真的，一点不假。

现身说法了。中根三天三夜，所以我们看到盈科这个事情，他给我们做出榜样。如果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决定不要忧郁，决定不要恐怖，这个时候应当下定决心求生净土，把这个世间世缘通通放下，没有一丝毫牵挂，一句佛号念到底，佛一定来。你看盈科不守清规破戒的人都能在 三天三夜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他我们虽然有过失，好像还没有他那么严重，佛哪有不来的道理呢？问题就是你的信愿是不是真的呀？你没有把佛念来，你那个心是假的，你对这个世间还有很多贪念，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你没有能放下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真放下了吗？样样放得下。在理上佛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些话都是佛教导我们彻底放下一部六百卷大般若经讲什么我做了一个总结论，非常简单，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就总结这十二个字，六百卷大般若就说这十二字，如果你真的明了了，哪有不放下的？不放下也不行啊。为什么呢？无所有啊，毕竟空不可得了。心经是大般若经的精华，讲到最后无知也无得，你还谈什么？你还牵挂什么？一场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觉悟觉悟的人放下了，彻底放下了，所以他的自在还有一丝毫牵挂没放下的，迷呀，没觉悟迷真不容易破迷关一破就得大自在所以但能一心就决定往生修慧文慧修慧思慧三慧具足我们这样讲的欧耶大师这个要解里讲的是三条，你想想看是不是一二三三二一文里头有思有修，思里头有文有修，文这个修里面有文有思，一二三三而已。

看从哪一个角度上看，啊，换一个不一样的名词，一桩事情啊，啊，这个法门学起来这么简单的，一天到七天就成功了。诸位想想，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法门更快的？找不到了。我们天天在念佛，天天在修，啊，修了几十年了，消息都没有，啊，这什么原因呢？你所修的不如法，婆罗门女一天如法，盈科法师三天如法，啊，什么叫如法呢？放得下了，回家的心恳切，真实，不是假的。我们的信愿不真实啊，我们的念佛不老实啊，念佛没有放下誓愿，不老实，道理在此地。啊，盈科他知道，他也不往生，肯定堕地狱。啊，为了怕堕地狱，急着去往生，这是他往生极乐世界的预言呢，逼着他非去不可。啊，你要不去，堕地狱有的受了。个人的缘不一样，啊，盈科法师如果不识这个破戒犯规，啊，造作一切不善，大概他那个勇猛精进发不起来，啊，可能这一生就错过了。他是这个罪过逼迫着他，啊，这是前面讲的无逆是我，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了，啊，这从盈科法师得到了证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破戒作恶那些人不能轻看他，啊，不能够小看他。为什么呢？他一旦觉悟，回过头来，可能就超过我们。这个事情不是没有。我们肉眼凡夫不知道，啊，他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回头，啊，所以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礼敬诸佛，对于一切众生要恭敬，啊，他的好处我们向他学习，他的不善处绝不放在心上，当然更不可以放在口上，啊，培养自己纯净纯善的信心。

底下一段，啊，第七段，说明一心不乱。一心圆具，啊，圆满具足，三学、三会、三资粮。三学是戒定慧，三会是文思修，三资粮是信愿心。一心呢，圆满具足啊，一句佛号里头也圆满具足。就是我念的一句阿弥陀佛，与三学、三会、三资粮决定相应。这里都通通具足，这个叫一心称念呐。圆音法师《弥陀要解讲义》里头。他的注解里面讲，我执妄，我执破了，不为见思所乱，为事业心。这个就是一般大乘里面讲法，见思烦恼断了。我们从纲领上来说，简单一点，见烦恼五大类：身见、执着身是我、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这是身见头一关呢。第二种呢，错误的见解，边界。边界就是相对的、对立的。这个见解叫做边界。第三个叫见取见。第四个叫戒取见。这两种呢？都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成见，某人成见太深。成见有两种，一种是因上的成见，一种是果上的成见。事出世间不离因果啊。见取见呢，是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坚固的支柱，这造成障碍呀。最后一类的叫邪见，邪见什么意思？不属于上面四种，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归纳的这一类的邪见。这五种见都是错误。这个断掉了，正小乘出国须陀洹。如果学大乘的呢，圆教的呢，那就是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初信位的菩萨，小陀小乘须陀洹，绝不执着这个身是我。换一句话说，自私自利。贪生怕死没有了，这是破身见的现象。身见破了什么样子？你从这个地方，你就能够

觉察到，不会贪生怕死，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啊，是或是错误的想法，也有五大类。第一个类是兼贪、嗔恚、愚痴、傲慢，对于圣贤教诲怀疑。这是思想上的错误啊！比间接上的错误严重啊，难破啊！如果这五种，这五种都破了，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超越三界了，证阿罗汉果啊！那么在大乘摄性菩萨里面呢，相当于第七性啊，第七性的菩萨。但是在小乘，执政的行啊，这个位不退，执政一个，三不退只有一个啊，阿罗汉也是的呀。但是菩萨呢，原教菩萨呢，他两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啊，断正功夫相同，智慧幸运不一样啊，菩萨超过声闻啊，那么这说明这四一心的标准，理一心法之王，不为二变所乱，为理一心。佛给我们讲，执着有两大类啊，一类是我执，一类是法执啊。法执是对于一切诸法他执着，法有我没有，那身真实无蕴集聚而现的身呢？小乘说身没有，无蕴有啊，色受想行识这个无蕴有，执着这个叫法执。菩萨聪明有智慧，他知道无蕴也是假的。你看《般若心经》啊，一开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无蕴皆空。啊，无蕴皆空呢，法执破了。不会被二边所乱呢。二边是什么？对立。不为二边所乱的时候，就是大乘法里面讲的，入不二法门了。这是理一心呐。一切都不

从根本上讲，能所不二。你看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能现跟所变所现不二，能变跟所变不二，能所不二，性相不二，离事不二，众生跟佛不二，菩提跟烦恼不二，生死跟涅槃不二，入不二法门，变法界虚空界融成一体了。自己心性荣辱真心本性自己这个身体跟法界身体小宇宙跟大宇宙融合成一体了，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现前，德能现前，相好现前，这是理业心不乱呐，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无障碍的法界，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二就有碍呀，就有障碍呀，不二就没有障碍了。入不二法门呢，得大自在，宇宙之间确确实实没有障碍，性相是一，不是二，离事是一，也不是二，大乘法里面常讲，不一不异，这是真正不二法门。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一二都不能说，才叫真正不二。你要体会这个意思，决定不能够用分别，用妄想，用执着，一用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落二三了。所以一切诸法了，只要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看到真相了。真相不一不异，不生不灭，无是无非，非有非无啊。佛在《一切大乘经》里头讲的很多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所体会，有所悟入。七日不乱后，更无起惑造业之事这个地方说出来了，这是前面我跟诸位说过了。只要你得一心不乱你得到之后就不会失掉，得到之后还会失掉，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

得到之后，一定是法喜充满。啊，确确实实，像孔老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悦。

心，对一切人事物。这个爱心跟感谢的心，就是发喜的一分。怎么样提倡？说实在的话，不是自信上流露出来的。为什么呢？自信上流露出来的是入不二法门，那个感恩，那个爱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凡夫今天讲到爱，讲到感恩，还有私心在里头。没有私心是真的，有私心不是纯真的。我们只可以说是相似的真，不是真，不是纯真。有一点相似，有一点接近。这个下面这个参考圆印法师讲义啊，圆印法讲义我这个地方有。他讲义里面讲的，一日至七日，乃刻定期限，一办生死大事啊！这个真的要办生死大事啊！像盈科那真的是办生死大事啊！像这个婆罗门女知道她母亲堕地狱啊，她真的要帮助她母亲救她的母亲。这个一点都没有假，纯真之心，这样的心啊，这个心行呢，念佛三昧才能够得到。不是这样纯真的心呢，这个念佛三昧得不到啊。念佛三昧得到了，就是离业心、事业心，包括功夫成片，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生死大事所作一办。你这桩事情办妥了他说何以故呢？业心不乱呢，就是念佛三昧功夫成就了。不乱就是镇定啊。这几句话说得很好所以这个境界你得到了，你就不可能再会起惑造业，不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把握了，你真的得到。这个里面我们也分四个小段第一小段，不论是四持、理持两种持名都好无论四持、理持，只要持到拂除烦恼，乃至见思心境皆事业心，要是持之心开见本性佛呢，那都是离业心不是四持的事业心、理持的离业心，不是这个说法四持理持是念佛的一种方式方法功夫要看自己你自己功夫深功夫有浅深，你一定要念到把烦恼扶住了这念佛功夫得力了，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

佛不再想别的了，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个我常讲的，没有这个念头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念头都没有，烦恼并没有断，只是你功夫得力，烦恼它不会冒出来。这个叫功夫成片，是事业心前者，但是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念佛的功夫很深，不管是四持是离持，有相当深的功夫了，这个烦恼断了，永远不会再起来了，这是真正的事情，见思烦恼断了。这是念佛三昧成就了，很深的念佛三昧，这个深的念佛三昧，那跟楞严经讲起来等于九次的定啊。阿罗汉修九次的定啊，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用念佛的功夫比阿罗汉的方法简单，所以世尊在大集经里头告诉我们，念阿弥陀佛了，就是甚深微妙禅呐，这许多人不知道啊，还要去参禅，不知道念佛是上上禅呐，上上微妙禅。就用这一个方法的时候，能够成就九次地定，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如果再进一步，还是用这个方法，把尘沙烦恼断掉了，无明也破了一瓶了，那就是心开见本性佛了。这个心开就是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离业心，离业心生十报庄严土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一般人，这是佛门的，小看了念佛法门。偶业大师同心的，为什么呢？这么殊胜，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你修这个法门呢，你这一生肯定有成就。你不相信，你对他怀疑，还要对他批评，你要搞另外的法门，另外法门是能成功啊？难呐，太难太难了！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呢，所以这个法门称作难信之法。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诸位你应当清楚啊，真难信，不是假难信啊。不要说别人不信了，先问问自己我自己信了没有？你自己果然真信了，你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么由此可知，你念佛念到今天，连功夫成片都没得

道，你不是真心。啊，那么由此，你就应该想到，为什么？啊，我要把印光大师那个念佛的方法，他里面讲的不讲经，我把不讲经这一条改掉，一定要讲经。啊，印光大师那个时候不讲经可以，念佛人善根深厚，念佛人老实。能信能运能行，我们今天要不把这个道理讲透彻，你不信不运，那就没法子了。啊，讲经的目的在哪里呢？成就你坚定的信愿，目的在此地。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七段，业心不乱里面第二小段，四持文殊念佛法门，可以横超三界，待业往生，身心不移，一心细念，句句分明，念念相续，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更无二念，即以一念而出众念，犹未大理，故曰四持。这是大师为我们说明念佛了有事有理啊，事上持名念佛跟理上的持名念佛不同在什么地方虽然理持跟四持有差别，但是效果啊没有两样。都能够

达到一心不乱，完全在个人的用功，那么由此可知，理持四持，我们用不着去计较，最重要的老实念。四中有理，理中有四，理是圆融的，这个道理要懂，不要分别，分别不知不觉呢，里面就生障碍，纵然能念到一心，能往生净土，也障碍品位，这肯定的。我们先讲四持，闻说念佛法门，真听到了，这个是最平常我们听说的。念佛法门呢，可以横超三界。横超在前面跟诸位说了，不是竖超啊，竖超难啊。就在人道里面，就移民到极乐世界了。到极乐世界还是人道，凡圣同居土最方便了，待业往生。底下这两句最重要了，深信不疑，一心信念。这个罗什大师的一本呢，是一心不乱的。玄奘大师的《弥陀经》的一本是一心信念。玄奘大师是质疑的，罗什大师是意义的，一心细念容易，我们做得到，一心不乱很难啊，不容易做到啊。但是罗什大师犯的没错，为什么呢？念到功夫成就了，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一定是佛光先照你。佛光照你的时候，加持你念佛的功夫就升级了，就升了一倍了。我们功夫实在讲还没有到成片，接近成片了。这一句话诸位要记住，接近成片，这个时候你的因缘成熟了，佛光一加持呢，就把你功夫真的成片了，提升到成片了。如果你功夫成片呢，那提升的时候就是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的人提升就是离一心不乱。临命终佛来接引的时候，你的功这个功夫一定提升的，这个是佛力加持可见的。如果我们不是一心心念，你就难了。为什么呢？你心里面的杂念太多，妄想太多，牵挂太多，这个这一生念佛功夫想得力相当不容易。
啊，所以由此可知，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夫最重要的，啊，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嘴边上的口头禅，那个话很重要。放下身心世界，一心正念，这句话重要啊！你看，身心世界要是放不下，啊，还有稍稍牵挂，你的正念就提不上来，啊，这一心息念呢，你就做不到，啊，你没有一心吗？你里头夹杂妄想吗？能不能成就，关键就在此地。啊，你为什么放不下呢？你对净宗法门认识不够清楚，所以你的信心不深呐，你的愿不切。身心切愿呢，没有一样放不下了。啊，印光大师教人，他自己就是这个做法。啊，我去参拜他的官房。苏州楞严山寺，明学法师陪我去的，我第一次到这个楞严山去访问的。官房进去是个小佛堂，小佛堂当中挂了一个死字。祖师常常跟我们讲啊，念佛人一定啊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常常想着我就要死了，这个时候看你还放得下放不下呢？放不下也得要放下，为什么呢？没有一样带得走啊。可是确确实实有不少人死了还是放不下，这就没有办法了啊。祖师这副药没效啊，治不了现在人的病啊，死也不肯放下，这就没法子了。所以功夫要在平时练呢，啊，每一天用功，用什么功啊？放下而已啊，放下是真功夫啊！啊，我常常跟同学们在一起勉励的。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心底真正是纯净纯善，没有一丝毫的染着牵挂，一心息念就现前了。
哎，你就做到了。句句分明，念念相续。深信不疑，是不怀疑。一心系念，一心，没有二心，一心不夹杂了。夹杂着妄念呢，那就不是一心了。句句分明，念念相续，是不间断的。你看这三个条件具足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觉明妙行菩萨说的啊，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净念，这个净里面就不能夹杂，夹杂就不净了，怀疑也不净了。啊，净念里头肯定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净念呢，净念就是一心系念呐。相续，相续就是念念相续。不间断呢，觉明妙行菩萨讲的九个字，跟大势至菩萨讲的完全相同啊！再看下面，行住坐卧唯此一念啊，所以二六时钟啊，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你走着也好，站着也好，住是站着，坐着也好，躺下来也好，你心里头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这阿弥陀佛之外呀，绝对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就是以一念断除一切妄念，这叫功夫成片啊。有许多同学问我什么是功夫成片，这就是功夫成片。一天到晚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念头啊，就是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杂念，这一句佛号功夫得力，全都把它压下去了，没有断呢。哎，所以叫待业往生啊。你的烦恼习气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并没有断，只是你念佛功夫得力，啊，你通通把它扶住了。所以这个断叫扶断。不是灭断，又为大理。这个经中甚深之理，你不明了啊，所以这叫四智啊。经中这理是什么呢？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是理呀，啊，这个理当然这几句话，哎，常听啊，哎，听得很熟啊，甚至自己也会说啊，啊，实际上这两句话里面的含义并不很清楚，这属于四智。

那么再看下面一段呢，讲礼持。啊，礼持，欧耶大师在要解原文里这样说，啊，我念一遍：礼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啊，这个信阿弥陀佛呢，跟四持是一样的。都是闻说念佛法门，但是这就有道理了，啊，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啊，是我自己真心里面本来具有的，是我心造啊，这个是我心具。就是唯心所现，是我心造啊，就是唯识所变啊，西方极乐世界不例外啊，还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理呀。借以自心所具所造之宏明。为细心之境，令不沾妄也。啊，欧耶大师原文里面讲呢，这叫礼持。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把大师这个意思。深入浅说啊，大家就更好懂了。闻说念佛法门，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身心不移。这个道理就是在相应的，与什么相应呢？心作心事，心现识变，与这个相应呐。啊，这理上讲呢，自心弥陀，唯心净土。你看看多么亲切，离开心现心造啊，这个心造就是唯识所现啊，唯识所变，没有一法可得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例外啊，华藏世界也不例外啊，乃至于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刹土，啊，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哪一法离开心性呢？啊，哪一法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哪一法不是自心本具、自心所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对这个道理呀，深信不疑啊。那么我们这个念，
与理相应，啊，与心性相应，一心持念，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

六根不会呀再被外面境界所迷。这叫都是六根的。眼缘见识不会被色所迷。啊，像什么呢？像一面镜子一样，心像一面镜子，外面境界现前，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镜子决定不会有丝毫染污，用心如镜呢，完全是智慧呀！啊，没有情识，情就染污了，就着相了。啊，佛法里面常讲啊，不着相啊。啊，镜子照东西不着相啊。啊，不是说，啊，这个境界离开了啊，这个镜子里头没有了，不是的。正在照的时候就不着啊。与这个境界相来去没有关系，它总是不着啊。我们的真心六根根性就跟镜子一样，从来不着。什么东西着呢？妄心着了，真心从来不着啊。所以佛看到看你的真心啊，哎，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就是佛，你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话讲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你的真佛外头套了个假佛，这个东西麻烦了啊！套了个假象，这个假象是假象是情识，情识虚妄的啊，情识是决定没有的，真性是真的啊。这个真妄怎么说法呢？真的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这是真的。啊，情识啊，它有生灭，啊，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生灭从哪里来的呢？生灭从不生灭里头变现出来。迷了不生灭了，就变成生灭。啊，真心本性呢，不生不灭。妄心，妄心就是缘虑心，这个心有生灭。啊，所以叫妄，它不是真的啊。啊，那这是什么心呢？我们现在讲的念头啊，你的念头有生灭，前念灭后念就生了，前念跟后念肯定不一样啊，它可以相似，但是绝对不会完全相同啊。所以变的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是相似，境界里头不可能有相同的。境界是妄心所变的，为识所变的。啊，妄心刹那生灭，所以它变出来的境界也是刹那生灭。妄心念念呢不相同，所变现出来的境界当然也是念念不一样。

啊，那许多人知道，冬天下雪，雪化的结晶，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人发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没有。啊，江本胜博士这个观察水的结晶，看了8、9年，也没有看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呢？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因此，所变的相啊，幻象啊。啊，妙有啊，也不一样啊，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常嘛。啊，世间无常，这个世间名词里的。包括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啊，一切世间法无常的，啊，出世间法也是无常的。它世间呢，无论是世间出世间呢，它都是世间的，世间总是无常的，啊，为什么呢？事变的，什么时候？转世成智，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看到真常。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境界八地以上。我们明了了，八地菩萨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八地刚刚转，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了，啊，那才叫宇宙的起源呢，啊，他能看到起源了。或者我们叫佛法里面叫缘起，啊，法界的缘起。现在一般世间人讲宇宙的起源，啊，八地菩萨见到了。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如来国地这5个位次，啊，菩萨那加上这个国地的时候是52个位次，52个位次最高的这5个位次，才看到事实真相。啊，你们想想。那是什么样的功夫？都是讲定功啊！菩萨的戒机是怎么分的？禅定功夫浅深分的。

啊，到最高，这个定是究竟圆满的，真相大白啊！啊，七地以下了，都没有见到真相啊！啊，但是能够懂得佛陀的教诲，啊，能解佛的意思，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这是从理上建立的信心啊。念机而空啊，能所双忘啊，他念不念呢？念。啊，念即而空，这个时候就是后面所讲的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心佛一体啊。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心佛一体，如果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能念之心，所念之佛，还是对待的，还是相对的。我心能念，弥陀是我所念的。啊，这个里头有能念，有所念的。能所没有了啊，这个功夫深啊，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了，是一不是二。这七入境界了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问你念不念呢？念。念就是无念，无念就是念啊。事实上你看到他念，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普通念佛人没有两样。实际上呢，跟普通人念佛完全不一样。普通人念佛着相，他念佛什么执着都没有了，能所皆忘了。啊，他的心跟佛的智合成一体，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能念之心，啊，能念之身呢？跟法界虚空界一切大刹土众生合而为一了，这是理念啊。又大理故啊，是曰理智。力持功夫的力比四持要快，

啊，因为他明理，而且功夫呢容易得力。他了解宇宙人生真相，所以他心里头什么牵挂都没有。理不能不透彻，不能不悟啊！悟如甚深之理啊，就是佛与化身菩萨所证得的境界，诸法实相。你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需要断了，自然没有了。那为什么呢？你知道那些通通是虚妄啊，虚妄你还会有牵挂吗？你还会有分别有执着吗？你袁了凡先生反复一个 他知道什么啊？只是知道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一生都算定了，是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他放下了。真名真利的念头啊，没有了。啊，知道什么呢？一生命运注定的。你要争，争不到。你要想不受，也不行。啊，照孔先生批的八字过日子。他能够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上3天3夜，不起个念头，什么原因？他知道他的命运，所以妄念没有了。这里功夫高了，知道宇宙人生真相。那跟袁了凡是完全不同啊！啊，袁了凡不是不想打妄想，因为打妄想没有用，啊，所以就不打妄想了。啊，这个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妄想自然没有了。入佛境界啊，不像了凡先生，他是凡夫境界，他不是圣人。所以云谷禅师一问他，他一说出来，云谷禅师哈哈大笑啊！啊，我以为你是豪杰，你是真功夫了，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很可爱，很难得。啊，云谷禅师眼目当中，孺子可教，教他一招。啊，改造命运。啊，心想事成。啊，了凡先生得的小果。那遇到念佛法门呢，念佛往生呢，那真的是大果。李迟

跟四执，我们就讲到此地。再看底下一段，一心不乱，概括观经三心：至诚心、身心、法愿回向心。

所以，欧耶大师讲得好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个是古来没有人讲过。他是第一个。真正一心一念呢，此地我们讲这个四词里头，深信不疑，一心一念呢，菩提心具足了。一心，你想是不是至诚心？心要不诚，它怎么能专一？怎么可能不夹杂妄想？一心里头不夹杂妄念呐，没有二念呐，这个心真诚呐。什么叫身心？我们这么多年来常常跟大家说的清净心是身心，平等心是身心，正觉心是身心，古人不是这个讲法。我们看到很多注解，大多数都是这个说法，好善好德，这是笼统的讲。换一句话说，身心是自利自受用的，好德好善，那么我说这三个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这就讲得很具体了。诸位想想，这三个是不是善？是不是德？发愿回向心呢，就是慈悲心呢，大悲心呢，大慈大悲呀。这个观经说菩提心，说三个：大乘起心论里头也说三个。起心论里面讲的呢，直心、身心、大悲心。至诚心呢，就是直心。身心经跟论都一样，起心论讲的大悲心就是观经讲的发愿回向心，经跟论呢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显了。我们知道怎样去修学？

我在晚近十几年啊，我的这个20个字是在美国旧金山写的。

我们的修行要抓住一个纲领，总纲领、总原则，起心动念，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决定不违背这个原则，不违背这个纲领，我们走在佛道上，啊，设法界十条路啊，我们没有走错路啊。发愿回向，我们常常讲回向有三种回向：回向真如，回向佛道，回向众生。你看普贤行愿最后的三句就是回向啊。回向真如是第十啊，普贤的第十愿，普皆回向，是回向真如啊。回向佛道，常随佛学啊。有些地方讲呢，回向菩提啊，菩提跟佛道是一个意思。常随佛学是回向啊，回向众生呢，这个文句里就很清楚了，恒顺众生，这句很重要啊。佛对于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一丝毫勉强啊，顺着你啊，顺很顺里面时时刻刻在提醒你，让你觉悟，让你明白啊。所以世尊教化众生才有所谓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从哪里？从恒顺众生来的啊。你看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这念佛法门，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究竟圆满的成就，但是众生不信，佛就给他讲别的法门。哦，喜欢参禅，好，给你讲的禅法门。喜欢密，好，就给你教密的法门啊，真耐烦呐！喜欢什么就教你什么啊，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戒淫的方便，到最后呢，给你真实的法门。念佛求生净土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呢，都引导你归华藏世界啊，无量无边法门呢，通通归华藏啊。到了华藏世界之后呢，文殊普贤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看这个味道。我们要懂啊！我是在华严里面看到的呀，所以我就不再兜圈子了。我知道了啊！我初发心的时候是学教，为什么呢？对于佛经典的这些义理非常羡慕啊，实在讲呢，都是先入为主嘛。

我第一个老师方东美先生，他把佛教介绍给我，是哲学。他眼目当中看的佛教是哲学。那个时候，他老人家40多岁呀，我26岁，他40多岁。这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而且跟我说，佛的经典里面，佛教经典里面，1/10是哲学，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1/2，那时候教我学，就学这1/2的。事情1/2他是怎么讲的？佛教10个宗派，里面2个宗，法相宗啊，跟法性宗，这2个宗，这纯哲学，超过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个哲学。后头还有一句话，那真是把我带到这个佛门里了。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啊。我这才开始逛寺庙，逛寺庙的目的在哪里呢？找佛经看。当时发现呢，台北市，交通非常方便，善导寺，善导寺里头有一个太虚图书馆，那个里面呢，好像是有2套藏经。我看了好喜欢呐，这个东西不能接触，所以假日都到太虚图书馆抄经，带笔记本去抄经。这样入佛门。前面我们讲到方老师当年把佛法介绍我的情形，方老师自从我认识他之后，我认识他，他是中年时代，到晚年30多年的时间，我看他的功夫完全用在经典上，尤其在那个时候，台湾先后翻印日本的大正藏跟万字续藏，这2套大藏经印出来之后，好像方先生全部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这上面。在学校里面开课呢，开佛经哲学。在台湾大学，他讲魏晋佛学，讲隋唐佛学，讲大乘佛学，

从晚年从台大退休啊，辅仁大学聘请他啊，在博士班讲华严哲学。他一生非常喜欢华严，啊，那么我对于华严的爱好啊，实在讲也受他老人家的影响。所以到这个晚年呢，他真正在这个有这么多典籍经典呢，对于佛法呢改观了啊，不是像刚刚教我的时候啊，只有性相两种，到以后是全面涉及啊，非常可惜。他在这是成熟的时候，在佛法上成熟的时候他就走了啊，他走的时候79岁，1977年啊，那个时候正好我在香港讲了研究啊，好像他往生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回到台湾，啊，参加他的追悼纪念。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再看第八段，妙行胜果啊。不可思议啊。这一段里面分9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临终除障，往生极乐，临命终时慎重来迎，心不颠倒啊，即得往生。这个经文我们把经文念一念啊，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就是这一段经文啊，这很了不起啊！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谁来迎接你啊？教主阿弥陀佛亲自来迎接你啊！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呀，是移民到哪个国家，啊，我们去的时候，人家总统不会来迎接我们。部长也不会来迎接我们，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味道？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谁来迎接你啊？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啊，还有诸大菩萨声闻，都来欢迎迎接你。可是往生的条件啊，这个里头没有说一心不乱，好，为什么呢？
一心波浪的功夫不见得我们每个人能得到，心不颠倒。为什么？这里的包括说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临终一念十念那是刚刚得到功夫成片呢。啊，你像前面跟诸位报告的华盛顿 DC 的周广大啊，临命终前三天才听到这个法门，凭什么往生呢？心不颠倒。所以人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关口是什么呢？临走的时候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重要啊。临走的时候如果是迷惑颠倒，人事不省啊，我们常讲昏迷啊，甚至于啊，家亲眷属不认识啊，家亲眷属在病院里看他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你是谁呀？这问题严重了。这个人往生难呢，不但往生难啊，这种状况之下呢，多半是被业力牵引啊，业力牵引就看你一生的行业了，你造的善业人天两道去了，造的恶业三恶道去了。但是你要晓得，善业临终有福报清楚，所以临命终时头脑很清楚，一点都不迷惑啊，这个家里的人大人小孩亲戚朋友一个个都很清楚很明了，这种人决定不堕三途啊，他就是不念佛不求往生，人天两道。这是大福报啊，啊，中国人讲五福了，五福最后一条好死啊，死得很清楚很明白，好死来世好生。你看这个多重要，关系你来世啊。啊，人修福，说老实话，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修福不要享福啊，福报留着什么时候享呢？留着临命终时候享啊，临命终时候没有病苦，欲知实知清清楚楚啊，念佛佛来接引，第一等的福报啊，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了。所以在一生的福报的时候就求这一条，其他的都不要。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聪明人。平常把福报都想掉了，临终是没福，迷惑颠倒，你一生所修的都成了疑问了啊！这个就是古人常讲的，到临命终时，你所修的功夫不得了，就是这个现象啊。所以这里用
心不颠倒这一句

重要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求的。啊，怎么样才能求得到呢？福报。心地纯净、纯善，虽然那个“纯”字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做到清净、善良。啊，心善、思想善、行善，在这一生当中，肯吃亏、肯忍让。啊，能忍辱，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身心过得安稳，那就是福报啊！啊，生活平平淡淡，得过且过。如果还有更大的福报，布施供养给苦难众生，临命终时，这个福报就是心不颠倒啊，这个福报就现前了。啊，所以一生呢，处处替别人想啊，不能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啊，临命终时，恐怕就会颠倒了，就迷惑了。啊，无论修哪一个法门，用什么样的功夫，临终一迷惑就完了。啊，助念都没有办法。但是助念，我们看到很多，走的时候面相并不好，啊，助念几个小时之后，哦，他的面貌非常好看，啊，这个不代表他往生，啊，面貌好看这是一定的。为什么呢？这么多人把最好的讯息给他啊，就像做这个水结晶试验一样啊，啊，那么多人以善意对他，你看他回报的结晶变得非常美，就这个道理。他神识虽然离开了，呼吸停止了，心脏也不跳了，但是他肉体在啊，那肉体每一个细胞都有见闻觉知，都能够接收外面的讯息啊。这个时候助念的讯息是最好的讯息啊，阿弥陀佛啊。啊，那么从这个讯息它反映出来的捷径是最美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爱、感恩这个意念平常要养成，啊，时时刻刻用这个善意、善心、善意去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反应回来的都是最好的，可以化敌为友啊，化怨为亲啊。

为什么不做呢？佛在经上劝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粗心大意了，佛也没见到啊，经典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确实绝大多数学佛的人，你别看得很虔诚，实际上他半信半疑啊。为什么呢？功夫不得力吗？啊，那么现在有了科学的证据，使我们对于经典上讲的可信度啊加深了。那这个科学证明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看现在啊，自从这个水接近这个事情揭露了啊，我听说在台北市很多学生们，小学生做实验，通通成功了。啊，今天有同学，这个在网络上下载他们这个小学生做的实验呢，有7篇报告。啊，我细细看了一遍呢，希望我们这里同学你们也可以做实验。自己亲自做啊，对什么？对一切万事万物做啊。我们学院树木花草很多啊，啊，每一天每一个人用善意啊，看到这个花，看到这个树啊，你长得非常好啊，我很喜欢你啊，你用这个言语跟他说，诚心诚意，这个意思对他，他长得越长越美，他回报你啊。事物呢可以做反面的，树木花草不要做反面的，反面就是这树花草枯死了，可惜。完全用善意的啊，反面的呢，你们平常吃的一些水果，哎，你可以做正面的、反面的，不理会它的啊，可以做3种实验啊。对我们所有树木花草，希望你们通通用善意的啊，不要用恶意的啊，诚心诚意啊，爱护它们啊。还有我们这个院子鸟很多啊，啊，学院比较少，我海飞住的那个地方鸟很多，啊，小动物很多，我们都以善意、善心，啊，真正爱护他们，跟他们就做朋友了，都有灵性呐。你看，我们以善意对待一些蚂蚁、啊、蟑螂、老鼠、啊、我们用善意对待它、啊、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很干净的，这些小动物都在院子里面，都在外面，都不进来打搅了、啊、我们决定不伤害它，它也不会给我们添麻烦。你看看这样子和平共存啊，多么的美好呢？把它看成朋友啊，看成同参道友啊，啊，我们的佛号，我们的讲经啊，这个录音带24小时不中断，这小动物它都会听的、啊、树木花草会听音乐，也会听讲经，何况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树有树神，花有花神。

啊，草也有生命，宇宙是生机活泼，不是死的呀，活活泼泼啊。我们认识，啊，我们明了，我们与大自然共存共荣，欢欢喜喜，互助合作，啊，只要你诚意。中国古人讲得很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呀！啊，李老师教给我的是至诚感通啊，SARS 带的病毒，啊，这个细菌带的病毒，我们以至诚心感通，它那个毒。转变成最好的营养，啊，这个才是解决办法了。决定不能杀害呀，啊，要杀死他、消灭他，这个不可以啊，这个念头不能有啊。有这个念头说，他就变种，他会变得更毒，为什么？他抵抗，啊，彼此。两方面都不好受，啊，为什么不用爱心？为什么不用和平的手段？啊，彼此相敬相爱、相扶相成，这多好！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啊，心不颠倒这一句好，啊，非常非常好，啊，这就在往生。这个下面一段，我见势力，我们看这段经文啊，我见势力，这个经上说，舍利弗，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我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这个利益，啊，什么利益呢？心不颠倒，即得往生。临命终时，慎重来迎。这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的啊，这个利益啊，无比呀！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多好，菩萨多好，一点架子都没有。啊，我们这个世间大官贵人，你想见都见不到。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天天跟你见面。啊，观音师至，把手同行，手牵手，一块在外面散步啊，聊天呢。那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时时不理他们，啊，在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时间不行呐，你就学生在一个学校读书，你能天天见校长吗？你能天天啊亲近这些教授吗？不容易啊，啊，尤其是校长，有很多学生从进入学校一直到毕业，也许只见过两三次，还距离很远很远。啊，难得跟校长讲几句话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音师至这些诸上善人，亲自来见你。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利益了，啊，这个利益里头，这个重要的提一提。横超五浊，宗师无倒啊，这就是临命宗师啊，不颠倒啊。

啊，五浊就是娑婆世界，就是我们常讲的三界六道。啊，临终的时候，第六意识已不行。第八识习气乱发了，这叫乱行为啊！啊，这是什么？这叫颠倒的相啊！为什么临命终时会颠倒？啊，人在临命终时，法相宗经典里面讲得很好啊，阿赖耶识就第八识。来先去后做主公啊，来投胎他先来啊，这个婴儿完全长成形了出胎了啊，出生了八十就通通有了啊，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有了啊，刚刚来投胎的时候没有，只有第八识啊，第八识叫神识，他来投胎啊，人在死的时候前面七个识慢慢通通都不起作用了，好像通通没有了，第八识还在啊，第八识最后走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断气之后，第八识什么时候离开的？大概八个小时。断气之后八小时，第八识才离开。他这个身体才真正没有知觉。

啊，八个小时以后啊，但是八小时是多数啊，还有少数对他这个身体很贪爱，放不下啊，他可能12个小时、14个小时啊，他离开了啊，很少，那是极少数。阿赖耶识好多天都不肯离开啊，我们称这个的叫守尸鬼啊，他不离开他这个身体，这就是过分的执着啊，我执太重了啊，乱行为呀，这障碍往生呢，在这里我们就明了了一心细念的重要，身心不移呀，一心细念，这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秘诀啊！临终时候没有颠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看得很清楚，劝导我们应当发愿呐，愿生彼国，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再看底下这一段啊，四离二持，一心不乱啊，无论是四持也好，离持也好啊，我们持名念佛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求一心不乱啊。这一段对这些事情讲得多，为什么呢？非常重要啊！不为见思乱故，感化身佛现前，生同居方便净土。这个什么？这是四一心不乱这里面的条件是见思烦恼真正呢扶住了念佛人有感，佛就有应啊，你见到什么佛身呢？佛的化身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千百亿化身呢，化身来迎接决定没有疏漏的哦，这往生的人这么多了，阿弥陀佛会不会把我忘记了？你不要打这个妄想啊！阿弥陀佛决定不会，为什么呢？你这边有感，这个感就好像电波一样啊！你有这个愿呢，求佛来接引呢，这一个意念，佛就收到了啊，自自然然。化身就来了见思烦恼很麻烦啊，一定要扶住啊，这种功夫

要在平常做，现在就要做。啊，怎么个做法呢？还是一句老话，放得下。啊，放下什么呢？总的来说，放下一切执着，不要执着，放下一切分别。只要你有分别执着，你的麻烦就来了，这就造成障碍。啊，你有这个障碍，临终时候见不到佛来接引。临终时候见到佛，说明你这个功夫啊，能够把见思烦恼扶住了，你才能见到佛。见思烦恼扶不住，你见不到。啊，所以临终助念是好的。啊，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有很多念佛的人到临终了，平常他放不下，临终要死了，知道什么都带不走。这个时候他念佛那个心非常恳切，非常真实啊，又有人带着他念这个功德非常殊胜啊。啊，送一个人往生就是帮助一个人成佛了，你说这个功德利益多大？啊，那么这是佛见思烦恼生同居土，啊，凡生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啊，第二类呢是不为二边乱故，敢报身佛来迎，生十报土，即光二土。这是理业心不乱的，这个功夫高了。不为二边所乱，这就是连妄想都扶住了。啊，妄想是无明烦恼啊。啊，不为二边乱故啊，就是入不二法门呢。前面讲的理持啊，他明了理啊，他念佛的境界能所双忘，能念的心所念之佛融合成一体，啊，那么一般人能念跟所念是二啊，不能合一啊。他入不二法门，他能够融合成一体啊，那他所感的是阿弥陀佛报身啊，报身的相就很大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这是真的，花开见佛无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就开了。这一桩事情。使我们就想到
大乘经教，唯有大乘一乘的经教，常时期熏习，渐渐醒悟过来了。宇宙人生真相逐渐逐渐明了。尤其是华严呐，华严、法华、楞严、楞伽这些大经大论，确确实实啊，能帮助我们通达、明了诸法实相啊，帮助我们其如如来境界。我们真的理解，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般若经上讲的。这是先叫你放下身心世界，放下之后再叫你把自己自己身心跟诸法实相融合成一体，你就入佛境界了。整个宇宙就是自己，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是自己的法身。大菩提心现前，你的真诚心遍法界虚空界，你的身心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遍法界虚空界。你的慈悲心就是发愿回向心。遍法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这个境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是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净土。我们这个小我跟宇宙的大我合而为一了，不为二边所乱了。这个二边，以我们刚才这个例子来说，我这个身是小我，宇宙是大我，大小是二边呢。现在知道了，没有大小，大小是一，不是二。小宇宙跟大宇宙是十一，这是真正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节，当知持名，简易知解，至顿至远，以念念皆佛故，不老观想，不必参究，当下圆明，无余无欠。这几句话讲得好啊，讲得太好太好了。

祖师在此地告诉我们，当知，你应当知道。啊，至此名号，幸运持名，简单呐！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这个法门这么简单。啊，找像这么简单的，你再也找不到了，容易呀！没有一个人不会念的。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了，简单容易啊！你不要看清了它啊！为什么呢？至顿至圆，佛法里面最殊胜的、最难得的是圆顿大法。圆是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顿是顿超，不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法门就是的。啊，圆满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临命终时，佛跟大菩萨来接引，你说这圆不圆满？啊，顿从哪里看呢？这经上教给我们若一日到若七日，哪一个法门七天能成功？真的找不到了。在净土圣贤录里头，在往生传里面，确确实实有一日到七日成就的，

所以称这个法门是顿跟圆都到了顶点了，没有能超过它的了，至顿至圆。下面说的念念皆佛，这个道理要懂。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要知道，这是事实啊！你本来确实是佛啊！本来是什么时候呢？本来就是现在啊！你现在本来是佛，只是你迷了，你不觉啊。我们在大乘教里常说，六根的根性是佛，佛性

这个特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异，非有非无，遍虚空法界。我们言再言叫见性，再耳叫闻性，再口再鼻再身叫觉性，再意叫知性。见闻就是本有的，这个是佛啊。我有，你有，所有一切万物通通都有，不但一切万物有，你虚空都有。为什么呢？虚空也是心现的，心变现的，它怎么会没有呢？那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把自信迷了，自信佛迷了，迷了就变成凡夫了。现在我们念佛，念佛时啊，把自信再念出来。我现在又做佛，我本来是佛，现在又做佛，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念念皆佛啊，不劳观想，用不着观想啊。观想很麻烦的，也不用去参究啊。不劳观想就是不必用十六观的方法。很麻烦，不劳参究呀，不必用禅宗的方法。当下圆明，无余无欠的，那就是圆圆满满的，没有一丝毫的欠缺。说明这个法门真实究竟大圆满。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八段。妙心胜果，不可思议。其中的第四小段，我们把文念一念。这个要解的原文，上上根不能欲其坤，下下。

阿根一得真其欲，其所感福，所生土，往往甚境，亦不一概，可谓横盖八教，数彻五识，所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且深叹其难信也。这一段是要解的原文，说得非常非常好，确确实实如是。欧耶大师意思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上上根欲是超越，昆石用现在的话来讲呢，是范围啊，不能超过。下下根呢，也能够到达这个境界。其所感的佛，所生土，往往甚境啊，甚是殊胜啊，境是进展啊，是提升啊，也不一概，因为西方世界有四土三杯九饮，但是呢，人人都有份。这一桩事情，善导大师在《观经上品上生章》里面讲得非常之好。因为古时候的大德，他们认为上三品呢，是菩萨往生的，中三品呢，是声闻缘觉往生的，凡夫啊，这个待业往生呢，只能升到下三品。照古大德这个说法了，上辈中辈我们凡夫无份。善导大师就不是这个说法了。传说当中，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么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他老人家讲，四土三杯九品，总在于语言不同。这个话讲的越想越有道理啊。凡夫遇到的缘要殊胜，也能上上品往生的，也能够在一生当中生十八土啊。这就是欧耶大师在此地说的，往往甚境呢，一步一概啊，与缘不同。声闻缘觉菩萨要没有遇到殊胜的缘，也不

不能生十八土啊，也没有办法上辈往生啊，所以通通都是在语言不同啊。因此，我们对于语言要看重啊，对于语言呢要珍惜。实实在在不容易遇到啊！啊，今天我们这个地方的缘分，大家住在这边不感觉到。正是所谓“身在福中啊，不知福”。啊，你离开这个环境，到其他地方去走走，你才会知道。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衣食住行。不要操心呐！虽然不是很丰足，啊，确确实实吃得饱，穿得暖，唐氏足以能够遮蔽风雨。环境安定啊，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这三个条件都具足啊，你到哪里去找啊？啊，道场。每一天讲经，每一天念佛，啊，念佛堂，啊，这个我们很快，这个工程完工之后，我们念佛堂就启用了，24小时开放。我们采取地贤老法师的教诲，年累了你去休息，疗房都在附近。休息好了，赶快用功。啊，言教的言教，念佛的念佛。啊，不言教就念佛，不念佛就言教。这种修学环境到哪里去找？

啊，图书资料大致上都完备。有缺乏的，我们总是想尽方法去采购。在这个地方，不知道珍惜缘分，天天空过了啊，这个可惜啊，没有比这个更可惜的了。

啊，第一个发心，乘船如来正法，啊，现在这个世间讲经说法的人太少了，大家都晓得，古人常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呐。佛法的兴衰，在人才。啊，什么样人才呢？有道德，有学问。啊，道德是断烦恼，证菩提呀。学问是除邪见、开智慧。设方善信供养这个道场，他为什么要供养这个地方？希望你们有成就。啊，希望佛法有传人。啊，没有传人，佛法就灭了。不仅是衰呀。啊，希望代代有人乘船。这是第一个。啊，这一条我们自己想想做不到。没有这个能力。啊，不具弘法利生的条件。那你要决定求往生啊。啊，这是成就。真正的佛弟子面前就这两条路，这两条路都是正道。传承如来大法，啊，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我们自己想想，哪有这个能力？啊，德行、学问都不够。当年我在台中，李老师开班教学讲经，我不敢参加了。啊，李老师要我参加，我不敢。啊，自己想想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李老师上课的时候告诉我，你去看看，啊，听一堂，啊，这个可以，啊，我去参观，啊，这参观之后呢，我就感动了，像。这种学法，我自己衡量衡量，我的能力还可以。啊，于是我参加进修班了。

而后，李老师告诉我，这个事情是真的，是真不容易。弘法利生，要通达事出世间法。啊，当时他就举例子，世间法，啊，别的不谈了，单讲这一部《四库全书》，你能通得了吗？啊，我们讲堂书架里面有一套《四库全书》，啊，有一套。四库会要都是完整的，你能通达得了吗？啊，世间法通达了，还要通达佛法。啊，佛法这边书架上，这是大藏经。啊，我们这个地方收藏的有十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没有办法了，做不到啊！啊，不要说是我们中年出家，啊，我26岁才闻到佛法，33岁出家，太迟了，来不及了。历代祖师大德，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从小出家了，15、6岁呀，根底就已经打好了，无论在德行、在学问，根基都打好了。我们是真的叫半路出家，亡羊补牢啊！只有自己拼命发奋努力，啊，等于是上补习班呐，学一点点呐，啊，怎么能弘法利生？李老师这才教我，啊，正规的路子我们。走不通，没有法子走，我们要走特别的路子。啊，这个特别路子怎么样呢？求感应。啊，换一句话说，求佛菩萨加持啊。这个事情不求佛菩萨加持，靠我们自己是决定不能成就的。啊，靠佛菩萨靠得住靠不住呢？只要你有真诚心，至诚感通啊！啊，我就抱着你两个字，一个诚，一个敬。啊，敬这个字，但是我从小。啊，父母、老师、长辈教的，我有。啊，我敬人、敬事、敬物。啊，诚不够啊！啊，烦恼习气呀，把那个真诚盖覆住了。这个诚，李老师帮助我培养的，啊，一生就靠这两个字，诚敬，真诚到基础啊，恭敬到基础啊，用这个来求感应。

所以，我在讲台上讲经，也跟诸位做过多次报告啊，我哪有能力讲经呢？啊，不过是在讲台上，把这个身体借给佛菩萨用，让佛菩萨加持。啊，用我这个牲口传话而已呀，这是真的呀。啊，所以这么多年来，啊，很多同修都知道啊，我讲经没有预备。讲什么不知道啊？讲完之后你问我，我茫然无知。啊，那么有人录音录下来给我听，哎，好像是说过。佛力加持啊！如果有一点私心，有一点名闻利养的心，感应就没有了。全心全意为护持正法。为利益众生，不为自己，为自己一句阿弥陀佛足够了，啊，就成功了，不要再搞这些了。啊，这个道理。诸位要是明白了，我们发心呢，得佛菩萨加持，这事情就不难了。啊，那么你想真正想感得佛菩萨加持，你要记住，真诚恭敬之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才能求感应呢，才用这个感呢，佛菩萨就有应了。

啊，所以这两条路，这是我们稀有的因缘。啊，无论走哪一条路，只要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个路就走通了。

为人饮食，饮最重要。饮食说自己做到，自己没有做到，等于说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跟方式啊、方法了，没有通过实验。自己做到是通过实验。现在讲科学嘛，

科学重视实验，我要做到啊！啊，经论真的明白了，可以讲给人听。如果自己有疑惑，就不能讲啊，不能误导别人呐、啊，不能把别人的方向目标指错了，那个背因果大了，你要负责任呐、啊。宗门野狐禅的故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呀、啊。话不能乱说。啊，怕啥说错啊。啊，我们不会说法，对于经教没有相当研究，劝人念佛是绝对不会错的。给人讲念佛的感应啊，你看你给人讲这个净土圣贤录，给人讲往生传，哎呀，那真一点都不会错。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也有好处，自利利他了。啊，宋朝盈科不就是念往生传吗？受了感动吗？啊，看到别人一个个的往生了，这才下定决心，我也要去往生。没有别的，沉浸呐、啊，就把阿弥陀佛感应来了。啊，你看他走得那么自在，那么潇洒，为我们演说，表演给我们看呢、啊，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事出世间法都在一个沉浸啊，我跟同学们说过，我一生三个老师，我非常感激，念念不忘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啊，要不是他，我入不了佛门。啊，为什么呢？跟这个佛教的时候有排斥性。啊，佛教的书我不会看。啊，不是方东梅先生戒淫，啊，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教我看破放下，教我布施，啊，这个以前没有，没有这个念头，啊，这个是我学佛有这么一点点成就，根基啊，在这六个字啊。啊，李老师教给我的四个字：至诚感通。啊，我学佛这五十多年，就是遵守老师这个教诲啊，这个纲领原则，永远不离。

不真不成，是处是法，你都没有根呐，漂浮的。纵然你命里都有福报，那也是昙花一现。这真的不是假的。没有根。沉浸是事出世间的根本。印光大师教人顿轮尽分，贤邪存诚。诸位想想，如果没有沉浸，做不到啊。你有沉浸啊，印足这个教训你懂得，你会欢喜，你自自然然会依教奉行。

啊，看破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真正了解现代社会的真相。啊，你会在这个社会这一生当中永远保持着心平气和。啊，你不会有波动啊。啊，众生造极不善，你也不会有嗔恚。为什么呢？你看得很清楚。啊，就像《法华经》上所说的，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这看破啊。啊，世间不管怎么样的变化，我们心里面有一点起伏，要没有起伏不就成佛了吗？啊，但是影响不大。啊，不像没有学佛的时候，哦，我们的起伏啊幅度很大，大风大浪。啊，有狂欢，有愤怒啊。看破了。啊，再好的境缘不会狂欢。啊，再恶的境缘不会愤怒，起伏啊，这个波浪很低，不高。啊，常常能够保持着心平气和。平等心，清净心，生智慧呀。

净缘现起，这一合掌，一声阿弥陀佛，什么事情都摆平了。后面这几句，可谓横盖八教，竖彻五识。这就是说，信愿持名啊，把所有佛法全部都包括了。欧耶大师，他是教宗天台，晚年回归到弥陀。啊，年轻的时候他学天台，所以他的著述、讲演都是用天台教义。天台讲八教啊，藏通别圆。顿见秘密不定，八教五识啊，横彻五识。五识是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的顺序。第一华严，第二阿含，第三方等，第四般若，第五法华涅槃。涅槃是最后一日一夜所说的。五十八教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全部的佛法。信愿持名是通通都包括了。后头这两句话说得好啊，所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且叹其难信也。弥陀经没有人祈请，世尊自己说出来，无问自说。这个是慈悲到极处啊，你们不知道啊，有一个最殊胜的法门啊，你们不知道，但你问不出来啊，不问也告诉你啊。那这个法门难信啊，确实难信啊。就一般外面宗教讲啊，信的人得救了，信的人有福了。用在净土法门呢，那就妙不可言了。你要信，你真的是有福了。你要信呢，你这一生真的得救了，超凡入圣呐。所以。我们今天报佛恩，报父母恩，报师主恩，报众生恩，就这两种方式。一个是念佛往生，一个是传承大法。我们真的是净宗学院，我们所传承的就是念佛法门。我们的经典无经一论，注意一定要知道，无经一论是我们的根本，是我们的基础。

啊，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成就了，还有余力，啊，可以涉猎了其他的大乘法，啊，你还有余力。如果没有余力，你就专宗。本宗的典籍，啊，那我们相信，本宗典籍，如果你用10年功夫，你就有余力啊，涉猎其他的经教。来扩充经宗教义的影响力啊，涉猎广了，旁征博引呐。辩才无碍啊，你接触现代社会，芸芸众生，不能没有说服力啊！要有这个具足说服力的话，佛教本宗的教，这个不是讲我们一个宗了，啊，佛教的教义，各个宗派的教义，还要涉猎到世界其他各个宗教的教义，啊，乃至于科学、哲学，啊，许许多多这些学术重要的学术理论、思想，你都要明了啊。你才能够应付得了啊！啊，但是这些你要知道，不是现在就学，现在就学的，那你就把你毁掉了。做学问要有次第。中国古时候儒佛做学问的方法，跟现在方法不一样。现在的方法一开头广学多闻，啊，这是我从听人说啊，现在人家做学问像金字塔一样，啊，先是广，慢慢的说到最后啊，是顶尖，啊，最后的时候他专攻一门，啊，他是由薄到精。佛法呢，跟这个恰恰是相反的。佛法开头啊，是一门深入。啊，佛法像个大树一样，它先是根，啊，根本，然后再发展会枝条。枝叶花果啊，是这样发展的。这个发展呢是活的啊，我一学像金字塔到顶点就不能再突破了，死的啊。这个大树的时候，千年神木，活的啊，年年发新枝。年年开新花，结新果，活活泼泼。

啊，所以必须在一部经上下功夫。啊，一部经至少有一二年，你的根越深，你将来的前途越大。啊，果然能够下定决心走这个乘船的道路。啊，十年，我们学院是预定九年了。啊，每一年专攻一样，这十年当中啊，净宗根本的典籍五经一论，这个根扎稳了。

啊，无量寿经，我们采取的是夏联居老居士的汇集本。真正要学习，必须要参考五种原译本。现在这个本子有人把它整理好了，你不要操心了。你认真努力去研究就行了。《无量寿经》参考小慧远的书，参考黄念祖居士的注解。

都有所本呐。啊，《观无量寿经》呢，参考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天台大师的妙中钞，啊，妙中钞。早年我讲过四帖书，啊，四帖书是善导大师著的，啊，善导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印光大师非常赞叹，啊，传说善导也是阿弥陀佛再来。弥陀经学者讲疏钞，讲要解，讲圆中钞，啊，这是三经，啊，大师智圆通章有灌顶法师的别行疏钞，很详细，这个过去我都讲过啊。普贤行愿品有清凉大师的书，

密大师的钞非常丰富，啊，别行素钞，这些本子我们曾经大量印行流通，啊，我们这边通通都有啊。这是本宗的啊，一论这往生论啊，本宗东西确确实实需要十年根才扎得厚啊，啊，十年之后，你要有兴趣再涉猎其他。各宗派的典籍，佛法里面奠定根基了，你才可以涉猎到其他宗教的典籍。这个世间的一切学术，这个哲学、科学，那一接触不难懂了，一接触很容易就了解了。这个在佛法沉船上你才扎得了根基，要用真心真诚心求佛菩萨加持，要求本师释迦牟尼佛，要求毗卢遮那如来，要求阿弥陀佛，求这诸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弥勒地藏，诸佛菩萨加持，这个路就会走得很顺利了，决定不能有功高我慢，决定不能够有名闻利养，那是什么魔障，你心里面清净平等，确确实实为正法救助，为利益一切众生，魔障再多你都可以顺利通过，没经历一次魔障，我相信你的境界会提升一次，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说，我们今天语言遇到了，如果自己不肯发真诚心，那你就空过了，那就真可惜，在这个道场不认真努力修学，那么你在这个道场就是障道，就是造业，所以这样的道场呢，只有两条路，没有当中的，不是佛就是罪，就这两条，我们在此的是修福，修福修慧，还是在这造罪业，这个我们自己要多想想。接着看下面第六小段。第五小段，看第五小段。我等今日又不肯实心念佛，若于这敲门瓦子，向屋里打轻声爹娘，则于诸祖城恶劣，
非善顺也。这个几句话乍听起来不好懂，

念佛呢，还要去看念佛是谁。对这些人说的话，宗门里面，禅宗禅宗的道场。晚课多念弥陀经，也念阿弥陀佛，也绕佛。但是他们念佛呢，总是要提起话头，念佛是谁？这句话头啊，就好像敲门砖一样啊。这个敲门砖现在没有了。现在你走到人家大门有电铃啊，你按电铃，里面人就知道了啊，有人来了。那么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去拜访一个人呢，总是先联络好啊，先电话联络好啊，什么时候到达？不要去敲门了，那么在从前，没有这些方便的资讯，我们去看一个朋友，事先没办法联络，到那边敲门，门多半的时候他有庭院，不像现在现在居住的范围很小。从前，每一个住家都有院子，所以都有大门。大门是院子外面的围墙的门，到里面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人来了，那怎么办呢？要敲门。敲门一般呢？有门环，你看到这个，现在都图画里都看到门有两个铁的圆环，那什么？那是敲门用的。这大户人家了，他才有平民百姓没有这样。这个壮丽的这个门墙没有，都是小的土墙，或者竹子编的篱笆，那么它有个门，这敲门怎么办呢？在地上找一块瓦片，找一块小石头，在门上敲，里面的人呢就听到了，他就来开门了。这叫敲门瓦子，就是敲门的瓦片、小石头。主人答应了，知道有人来了，这个敲门的石头就丢掉了。这个比喻，宗门里面，祖师大德。叫你看念佛是谁，这是一句话头。

云音法师后面注解注得好，参禅的人原本用意很善呐，你要能随顺祖师大德，要懂得祖师大德的意思啊，这一句话头啊是叫你回头啊，你要是不懂祖师的

0: 意思。
1: 念佛是谁？每一天在胡思乱想，念佛到底谁呀？我到底是谁呀？你这个就搞错了啊！他是一个移情，不是叫你打妄想啊。许多参禅的时候，把这个话头都变成妄想了。那你完全不懂祖师的意思，啊，错了。这个敲门砖，门里头有人答应就丢掉了。那变成什么呢？这是个敲门砖拿在手上，你开了门我就拿石头砸你，这成什么话呢？啊，这是比喻，不懂得祖师的意思，错会了意思，啊，就变成胡思乱想。把念佛的功夫完全破坏了。念佛前面讲的很多啊，目的是求一心不乱的。啊，你加上妄想，你怎么能得一心不乱？你怎么能得功夫成片？啊，不能夹杂妄想。这是说这个意思。在于祖师成恶念非善顺也。啊，你根本不懂得祖师的意思。啊，把祖师提示的这个话头，不知道参究，落在意识里头打妄想。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啊，参是叫参究，不是研究啊。啊，现在人不会参究啊，只会研究啊，研究就是妄想。啊，为什么呢？研究用心一时，没有离开心一时，参究不用心一时。立心一时参，那叫参呐。你没有立心一时，你用心一时，那就是胡思乱想了。啊，这是把意思全都错会了。啊，祖师看到你念佛了，是希望帮助你提升念佛的境界，结果弄错了。把你念佛功夫全都毁掉了。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状况。啊，于是教人呢，绝对不用宗门这个方法，老实念就好啊。啊，所以要紧的。实心念佛啊，这个实心就是其他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了，叫实心啊。啊，二六十中就是这一句佛号就成功了嘛。啊，一心能不能念到没关系，只要功夫成片。就有把握往生。啊，那么讲到一心不乱呢，实实在在讲，我们这一生未必能得到。啊，但是功夫成片是肯定可以得到的。你为什么不干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平王僧，也是圆正三不退呀，也是阿惟越智菩萨了，这不可思议呀，难信之法了。这个话佛说的，啊，不是一般人说的。

再看底下这一段，逆我之人，逆是造无逆罪，我是造舍我，无逆舍我之人，临终生念一念，下下平生。这是欧耶大师举的例子，举最下的例子，下下平生，并是俗因成熟啊，故欲善有啊，闻变行愿。我们在《二十世王经》里面看到，二十世王造的是无逆舍我，《观无量寿经》上的杀父亲、害母亲、跟提婆达多勾结。破和合僧，提婆达多，处夫身血，两个恶人，

这个罪业是无间地狱啊，提婆达多堕无间地狱。阿舍世王呢，临终忏悔，无逆施恶，临终忏悔，真的是生念一念呢，他往生了。他往生不是下下品。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阿舍世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众生。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真的是很难相信啊！如果说是下下品往生，我们不怀疑。上品众生呢，我们就怀疑了。啊，造这么重的罪业，他念佛往生这么高的品位，这什么道理？啊，使我们想到。中国过去有一句谚语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他是真诚心忏悔啊，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无逆施恶的人临终生念一念往生，要看他忏悔的功力、忏悔的心、忏悔的意念，如果完全真实啊，真诚到极处，哦，那个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从阿舍世王这个例子来看，无逆施恶，临终一念生念往生，他这个品位也可以从下下品到上中品，不等呢。端看他忏悔的

真诚心、真诚意念达到什么样的度数？那么在这个地方，实在说，佛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训。这什么教训呢？绝不可以轻慢造作罪业的人。确确实实要认真修普贤行愿呢，第一愿礼敬诸佛。对于无逆施恶的人，我们都要真诚礼敬。为什么呢？说不定他在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深念一念往生到极乐世界，比我的品位高，我不如他。那我这个时候要轻慢他，瞧不起他，将来到极乐世界见面就不好意思了。我们知道他这一世，不知道他过去世。这个后半段欧益大师就说了，此事万中无一了，岂可侥幸？净土何问？赤此罪想，今人不可不多也。净土何问收在现在的净土摄要里面。净土摄要，欧益大师编的。

实在说，恶念之人，他临终往生，度世。俗因成熟，过去生中啊，他修净业的功夫很好啊，应当往生啊。为什么没去得了呢？临命终时遇到障缘。啊，这是我们要小心、要谨慎的。啊，念佛人到临命终时，在家人啊，看到儿子、孙子，啊，尤其是喜欢孙子，啊，临终快要走了，哎，孙子来了，啊，孙子一叫一闹，他舍不得了，好了。阿弥陀佛来接他，一看这个样子，阿弥陀佛走了，他就去不了了。所以持诵须知，持诵经粮里面教导我们，送往生，帮助念佛人往生，在这个时候最好。他的家亲眷属不要跟他见面，这在人情上很难说临终最后一面在佛法里怕扰乱他，怕伤害他，所以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见面。什么时候见面呢？等他。

啊，断气之后，8个小时之后再见面，最安全的了。非常有道理呀！这个时候最怕扰乱。驾轻就熟，难分难舍。把阿弥陀佛戒淫的这个十戒因缘错过了。另外一个是冤亲债主，见到就讨厌，嗔恨心就生起来，都是障缘。所以送往生的时候，要叫他很安详。很冷静。在身边的都是佛友。个个人都念佛送他。他见到的，他听到的，都是佛号。睁开眼睛见到的是阿弥陀佛的佛像。人在病重的时候，佛像要供在他床这那一头。他躺在枕头上，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佛像。而不是把佛像挂在他头的这一部分，头的这部分他睁开看不到这个都要懂得了。能够挂个3张佛像最好。为什么呢？他左右侧面的时候都能看到。一定要注意到，他一睁开眼睛，头怎么转，他都能看到佛像，而听到念佛的声音，提起他正念不能够引起他的情执，不能够引起他的烦恼，比什么都重要。这个一念十念造作罪业的这个往生的人，他过去生中这个福不小啊！你看临命终时他还清醒，他一点都不迷惑，很正常。这是往生先决条件的。如果造作罪业太重，临命终时迷惑颠倒，就是助念都不可靠，很难往生的。所以临终头一个条件，神志清楚。第二个条件，遇到善友，故遇善友啊。第三个条件，闻辩心愿。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真的万中无一，10000个人当中啊，一个都没有。这个是叫我们提高警觉平常现在的时候现在我们精神体力都还不错一定要知道断我修善。古人讲得好常常
以责备别

人的心来责备自己，以宽恕自己的心啊，就宽恕别人，这样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啊。懂得宽恕别人呐，知道责备自己，改过自新啊。修善积德了，有福不能享，一享福就迷惑了。啊，有福报给别人享，世间苦难的人很多啊，苦难的事很多啊，应当尽心尽力啊，就帮助别人啊，欢喜修布施供养啊，只祈求一桩事情：临终的时候没有病苦，临终的时候神志清楚啊，念佛往生，只求这一样，这一样最真实，除这一样啊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只有这一样是真实法了，千万不能错过啊。啊，我们看到读到一生造作罪恶的人也能往生，千万不可以有侥幸的心。哎，他造作恶业，临终能往生，我多造一点恶业有什么关系啊？我临终跟他一样也能往生啊？没那么简单。啊，他过去生中修集的往生的这个业因，我有没有？

如果过去生生世世没修，或者修得不够，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无逆施恶。临命终时，遇到善友，跟他一说，他立刻相信，立刻发愿，过去生中的善根，这个时候现前，起作用了。过去生中要没有这个善根，那怎么能往生呢？福德是什么呢？福德它是临走的时候清清楚楚，不迷惑不颠倒，那是福德了。善根福德，善友来相劝助念，你看看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啊，不但具足，多啊，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多，不是容易事啊！你自己想想，将来你临终的时候，你能够遇到善知识吗？会有人帮助你助念吗？都是一个问号啊！我们遇到。

有人临终，法院帮助他助念，这个好事情，这重因。啊，我常常帮别人助念，喜欢帮人助念，将来自己临命终时，这因果嘛，啊，就会有人来帮你助念。如是因，如是果。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我们不喜欢帮人助念，到自己临命终时，恐怕也没有人帮你助念。啊，现在有念佛机，但是到临终的时候，你自己体力已经没有了。啊，就是枕头旁边放个念佛机，也要靠别人啊。没有人帮助你，你也是枉然呐。人在世间一定要做好人，一定要跟一切众生结善缘。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这个事情，祖师在此地提醒我们，决定不能够侥幸。这个事情是真有。啊，但是自己不可以投机取巧。啊，现在要认真。要努力的去干，夏莲老常常劝人呢，老实念呐。这个老实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再看底下这一段，当知此经，字字皆海印三昧，大圆净智之灵文也。唯念之一心不乱，怎能超三界，伏烦恼，破无明。这个对于经典法门赞叹到基础啊。海是比喻真如本性，字字都是自性三昧。这个印是印证的，证明啊。这个经字字句句都是世尊自性三昧里面流露出来的呀。是大圆净智之灵文呢，大圆净智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呀。自信般若智慧是自信之体。真心之体，自性里头万德万能，自性里面

切向好，那是它的作用。啊，我们要是从《华严经》讲的体相用来说呢，般若是体，啊，是自性之体。德能是相，自性之相。相好啊，是自性的用。

啊，这个德能是能现能变，相好是所现所变，体相用啊。啊，这个经文是自性般若流露啊。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通达这个事实真相，你才会把这个经看作宝啊。世出世间呢，没有能跟它相比啊。

我们要懂，啊，真正是末法众生，离苦得乐，超越三界六道。一生圆满菩提，唯一的通道。唯一的法门，功德利益了，无与伦比啊，没有一样东西能跟他相比啊，这还得了吗？这个大师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好啊，唯念之一心不乱，我们的真干呢？啊，念到一心不乱，超三界了，超越六道轮回了。福烦恼四一心不乱啊，他这三句话超越三界六道，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啊，超越六道了。福烦恼四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破无明理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真正不可思议啊！不要看着这薄薄的这一本经啊，你要是念得很熟，从头到尾念一遍，5分钟啊，

啊，就念完了。这个经的得用不可思议，你自己明了吗？啊，那么真正通达明了，你能不学吗？你能不向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个目标精进吗？啊，这才真正的帮我们解决问题。啊，大经大论，道理方法很多，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容易。实实在在跟你讲，效果也未必有这个经殊胜。总要清楚明了，清楚明了就是看破。所以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啊，你为什么没放下呢？不肯放下呢？你没有看破。啊，所以你放不下。啊，再看下面一段，所持名号，啊，名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真实不可思议啊！啊，这个名号是真如自信的名号。啊，念这一句名号没有别的，就是把真如自性念出来。啊，我们是凡夫，在六道里头搞轮回。久远劫到今天，迷失了真如本性。啊，现在佛教导我们用六字洪名。破迷开悟啊，把真如自性啊再找回来呀，这个是最简单、最稳当、最直接的办法。啊，这个名号的意思是无量智、无量觉。啊，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无量寿佛，或者是阿弥陀佛了，意思都是无量智、无量觉。无量智是真如本性的自体，无量觉是真如本性的德用。啊，这一句名号的时候，恢复自信。真实不可思议，能持之心性呢？一真实不可思议。啊，能持的心性，就是我们现前念佛这个真诚的心。啊，这个真诚的心，是带着迷的真心啊，什么是迷呢？妄想分别执着是迷。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尽啊，但是现在觉悟了，我要念佛了，
念佛这一念呢，这是真诚的。念佛这一念里面，不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念佛的心，真诚心。真诚心不可思议，持一生，这一生不可思议，持十百千万无数生，生生不可思议，很可惜。这个事实真相，知道人很少。所以，会念的人不多。不会念的人，没有这个境界，这个生生不可思议，生生相应。相应才不可思议。古德讲的我们都非常熟悉，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怎么叫相应？我们最常说的，每一声佛号都与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相应。每一句佛号里面，通通具足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这不可思议啊！或者说，说简单一点，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啊，不好懂。无量寿经你要不是透熟，真的是不懂啊。我们讲的最简单，与佛心相应。我们今天归纳，实在讲是又简单呢，也不算太难懂。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能与这十个字相应，也就不可思议了。这十个字就是自信的心的。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自信心的念出来啊，让自信这个信德的时候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玄学，实学，实实在在起作用了。幕后这一段话，偶遇大师恳切到了极处，劝导我们。你看看，福愿，这还得了吗？祖师大德恭恭敬敬跪在地下了，给你磕头了。

啊，我们现在讲，拜托你呀、啊，子树之欲，子是出家，树是在家，啊，出家在家，寺中同学。智是立根呐、啊，欲是钝根呐、啊。啊，你是上上根也好，你是下下根也好，于此简易直接无上圆等法门，悟事为难，而这僧推诿。对于这个念佛法门，对于这个无量寿经，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简单容易，直接稳当，快速。真的是无上至圆至顿的大法门呐、啊！不要看得太难啊！为什么呢？你看太难，你就不肯干了，你就退位了。也不能看得太容易啊，务实为意而漫步测勤啊，测是警测，勤是勤奋精进啊，你不能看太容易了啊，太容易什么你就懈怠你就不认真了，要认真，要努力呀、啊！务事为勤，你不能看得太浅。啊，看得太浅是没放在眼上。啊，这是最容易犯的知识分子。啊，自以为是。欢喜这些大经大论，弥陀经，念阿弥陀佛确实没看在眼里，真的是错过，当面错过啊！至圆至顿，无比的法门，当面错，你说多可惜？悟事为深呢，而佛敢承当。你也不能看太深，看太深的时候，你不敢当了，那也错了啊。这些病，通通都要改过来。我们看大师的头一句话了：“佛愿子树之欲”，这还得了吗？至诚恳切地劝导我们，我们要知道好歹啊，要感激祖师大德的恩德了，教诲呀，这么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我们还不觉悟，还要怀疑。还不知道珍惜，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辜负祖师了。啊，祖师的因地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猜想当中，肯定是佛菩萨再来，不是佛菩萨，这些话说不出来的，这话不是人说的，诸佛如来说的。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一提的这个思想，就是为了自己的富贵，无止境的富贵呀、啊，这种欲望啊，污染了。所以孔子讲这个，解释义的本体就是啊，无私也啊。我们普通人这个思想是要不得的啊，一提了思想，就把周易本体这个太极就污染了。所以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无私无为才是寂然不动的。谁是寂然不动？它不是死东西，是活活泼泼的啊！这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就是天地之间，包括天与地，任何一种现象，一感这个。太极啊，太极就来照顾他们了，就通了，通就到应字讲感应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任何事情他都来照顾，就是这一句话，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啊，佛经翻译到中国来。古代那些翻译经典那些大德高僧大德，他用中国文字翻译啊，他找不到适当的文字啊，解释真如本性，解释实相，就用这两个字啊，即照这两个字，即而常照，照而常即，这个我们在讲易经。讲意见，不要认为啊，你在讲意见，为什么讲佛法呢？不是啊，不但不是讲佛法，而且我把这说出来，佛法到中国来的时候，它还要借重儒家的这些这个文字，这个名词，才能翻得过来。翻过来之后。中国的这个经文呢、啊、没有到这个佛家的这个境界平等的话，这个文字比不上的，用不上的。他既然用这两个字翻译经文的，翻译这个佛经的话，那么孔子讲的话就是跟佛经是一致的，一样的。可见呢，我们中国文化足以跟佛法相比啊，世界其他任何一宗教任何一个学术没有这种境界。也正因为如此，解决人的生死问题只有佛法。那么就中国文化来讲，中国文化可以解决人的生死问题，这种我们要必须要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一点，我们才有信心研究中国文化。现在表的第二项变异啊，变异什么呢？

前头都讲解释了，变异的气也，它是一股气啊。就易经来讲，不但易经，五经都是这样，用体相用这个三者分析啊，这个变异就是用，起作用。怎么这是起作用呢？周易讲变异啊，包括自然界、人类、人类以外其他的动物都包含在当中。那么这个下边呢，讲这个作用了，解释这个作用了，啊，前座都是解释讲这个气，气是什么呢？气是由太极分出来呀、啊，阴阳二气。没有分出阴阳二气的时候啊，就是混乱一体的一个太极。既然分出有太极，分出一个阴阳两仪了，二气了，那么它就有作用了。千座图里讲，讲变异了，这个气，你看我们这个，在这个虚空之中，在大气层之内，知道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缺少这个气不行啊，这一切都是由气在这里变化。空气不流通，那就不得了了。我们身上讲中医的话，人就是靠精气神，精气神这个身体上这个气血不通的话，那身体人的身体有病了。要健康的话，气血就要通行无阻。所以这个气是讲变异的，他这解释，这个天地呢，是这个要讲究变，天地要不变呢，就不能通气啊。天地如果说这个天气往上升，天气不下降。地这个大地这个地气啊不上升，只收藏在地里边。这个什么情况呢？秋冬的时候啊，这个天地这个天气往上，地气往下，没有变化了，不通气。通是交通啊。秋冬以后，万物就是不能再生长了。到了春天、春夏，这个气呀、啊，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二气发生交感，是天地呀、啊，要阴阳二气发生交感来发生变化。所以在天地之间的万物才能够生长。讲到这个人类的时候，君臣之间要有交，要有变动变化的。我们现在一般讲法叫互动，互动就是变异。古时候叫这个天子朝中的那些大臣、大小臣，就是君臣的关系。我们现在是民主时代了，国家总统

首相这叫君呐，那个臣子呢，在这个政府里边呢，那些那些大小官员，最要便宜，就是要互动，互动就是上下意志一体，一个意见的，君臣之间这个意见要和谐，君臣之间意见相左，不和谐的话，就是不互动的话，这就不便宜，这个气就是闭塞起来了。无论君臣朋友是在社会上的，家族的是天伦，天伦从夫妇开始，夫妇、父子、兄弟，那么那夫妇代表家庭里面的天伦，夫妇也有变呢，男女结了婚呢，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结构，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啊，结构建立起来了，要讲究变化，时时刻刻要变化，不变化了，丈夫的意见坚持他的意见，这个太太要坚持太太的意见，不能互动，这就是啊，这种婚姻这个家庭呢维持不久，必须啊，这个丈夫跟妻子两者的意见呢互相要变异，所谓变异啊，拿好懂的话，随时两方面互相调整，你的意见不合我的意见，我们反省一下，你的对还是我的对，如果我不对，你对话我就迁就你啊，把我的意见调整啊，对方来讲，对方也要反省啊，他看我的对呢，他不对呢，他也放弃他的意见，圣人的教育就是如此，千万不可以跟现在来学，互相讲人权，讲人权，你有你的人权，我有我的人权，这个人权呢，好听啊，是现在是维护个人的这个人权呢，他这个有流弊的，怎么个流弊呢？人权讲到极处啊，就是强化个人的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就是有自私自利的话，太极啊就永久不能够发明出来，要用佛法来比照的来研究的话，佛法叫怎么样叫明心见性，怎么能够证到自己本性啊，破除我执，有我执在的话，你修一百年、一千年、一千倍、这个几生几劫也证不到这个本性。我们不研究中国文化，不知道这个人权它有这样的流弊啊！大家认为现在讲人权是全世界的真理了。谁要违反人权，谁就不对的。就佛家文化来讲，就中国文化来讲，人权呢，要不得的，它是强化一个我执。中国文化，他讲什么？叫五伦。五伦呢？无论是。

是个人见到个人的本分，各尽其分呐、啊。他不叫人个人争取个人的这个权利啊，他是个人见到个人的本分。净土宗十三代祖师这个印光祖师，他是先学儒，他把儒家的经典都读通了，然后才学佛。一学佛，把儒学跟佛学啊，整个融合起来。所以他提出一句话，叫我们学佛的人，叫我们学中国文化的人，都要这样学，就是敦伦尽分，敦厚伦常啊，各尽本分呐、啊，这是真正讲人权呐、啊。敦伦讲分尽分，没有西方人讲人权的那种牛逼，绝对没有牛逼的。讲人权讲的基础，发生这个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个啊，互相杀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战争，就是这个。按照中国文化来讲，敦伦尽分，没有这些这个灾难的。敦伦尽分就从这上面学，进到基础，就是破除我执。破除我执不仅是佛法讲的，孔子就讲，记载孔子的言行，《论语》里面讲，子绝嗣，孔子啊，这个嗣状事件，他是在孔子是没有的。无义无弊无故无我，无我无我就是你讲人权就是有我了，必须无我才能解决生死问题，才能这个得正道这个太极。所以夫妇不变，这个不能够这个成家了。夫妇如果不能够互动，不能够随时调整的话，这个家就不能成立了。随时就跟现在一样的，你看结婚那么容易，对，离婚也容易。想想看，把中国这个伦常五伦就破坏掉了。无论破坏的话，你学道没办法，个人顺着个人的这个私我发展。所以我们学周易，这个厉害要懂得。这是，所以天地君臣夫妇如果不变呢，就是不通不成了。天地不能通气，这个君臣不能变通了，变异化就不能成朝，这个朝廷呢，朝廷就不能存在了，这个政权就不能存在了。夫妇不变就不能成家了。左边就是孔子讲的话，西子传里面的。西子传讲，孔子说啊，为道也履谦呐。你学周易学这个道，道什么呢？履谦，谦是变谦，随时再来变谦。周流六虚，周流是普遍的，那来流动。六虚讲的是什么呢？就自然界四方上下就包括在内了。这个
周易的卦来讲，六十字卦每卦都有六画，六画这个每一画就占了一个位置，六位啊。这个六位，这个六画为什么叫虚呢？这个虚位是假设的，你哪一爻就站上这一位，就算这有位置了。爻不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就空下来了。六虚就是六位啊。卦要变化，就在这个六位，这个六画卦这个上下来变动啊，在六虚啊，伪变所示。这个六虚，你说这个啊，这个从这个第一画变到第二画、第三画吗？那不是那么挨板的，不一定。就佛法参究来讲，你可以参一参。佛法讲这个叫六道，六道不是那么挨板的。那个这古印度那些哲学家了，那外道啊，他两种一个这个邪知邪见的，一个是断见，断见就是我们人一死了，永久什么都没有了，肉体死了固然死了，灵魂也没有了，他是断见。一个呢是常见，常见有很多种的，比如说我们中国那个道家修长生不老，他要连着我们的人的身体，连着我们灵魂一直活下去，他要炼丹，是讲究这个，这是一种常见。还有一种常见呢，他知道这个不可靠，肉体总是要死的啊，他是常见的。人也转世，人也转世什么呢？人死了以后下一辈子还是人，那个海里的那个水里那些水族的动物啊，那些鱼啦，那个螃蟹啦，那个海鲜呐，这一生啊被我们人抓来吃了，他下一辈死了以后，下一辈呢还是海鲜呢，还是让我们人来吃。这个其他的动物生生世世还是动物，就是印度的外道当中有一种常见，有这种见解，这都不合理的。儒家的你看，既不是断见，也不是常见，是周六六虚伪变所实啊，就是看我们人你心里怎么样变就到哪个位上去啊。六画来讲，下面的两画代表地，中间两画代表人，上面两画代表天，天地人三才。究竟我们人现在是在这个中间这两画是三才呀，三才这个人呢，我们现在人的心理呀，如果是不心理不在人，没有人心的话，如果是存着天道的这个天心的话，死了之后可以到天上去。反过来讲，我们现在人呢没有人心，更没有天道的这个那种善心，那存着这个成天的鬼头鬼脑的啊，在这个做的事情想的事情呢，就是个禽兽的那种想法，那个心理，那这个人生一死了，就这卦爻来讲在下边了。

人生保不住了，到了鬼道，到地狱道里去了。周流六虚啊，诡辩所事，讲到真理，就是跟佛家六道轮回是一样的，这是讲辩一样。了解这个，我们在用，用什么呢？就在自己心里，你起的什么心理，你就知道将来你到哪里去。第三呢，叫不义，不义是讲未知了。前头读里面讲是不义的是未也，那么就也讲体相用这三分来讲，它是相，相也不能够不能随便的变动啊，相不能变异的。千座图里讲，天上地下，君南面，臣北面。天应该在上，地就是在下，这叫做位置。在人事方面呢，君就坐北朝南，坐北朝南是南面，他从南面往。臣子呢，就是这个坐南朝北。我这个句子讲那个简化了，是君南面臣呢、啊。君南面臣，臣当然是北面君了。他原来的就是君南面，臣北面，就是君臣的位置不能变。家庭里面父作子服，在家庭的骨手都是这样，一直到民国，在家里啊，在这个正式的那个客厅里面，有客人来了，有重要事情，父亲有父亲的座位，这个没有子女的座位的，子女那个父亲要子女出来见客人的话，子女站在哪里？就是这样，就是位置不能动。有父作子服，那么这个千兆度讲这个根据哪来的呢？也是孔子写在周易系辞传里面，系辞上传开头就讲天尊地卑呀、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啊，乾坤就代表天地啊。尊卑的位置不能动，这个卑高宜臣，贵贱位移，高的这个卑下的把它陈列出来，陈列出来是怎么呢？这个有贵有贱，贵贱呢有一定的位置，我定出来。动静有常，这个动是阳刚的，这个阳气在动。静呢是这个阴气它凝聚的是静态的，用在天地啊来讲，天的阳气是在动的，地是在这个

在静态里，用在我们人身上，大的方面讲，男性是动的，女性是静的。就我们一个人来讲，无论是男性女性，本身就有营养，我们在动的时候就是阳气在发动，休息的时候在静态的时候在阴气在那里起作用。所以我们人在休息的时候啊，为什么呢？晚间一定要休息呢，白天也出来活动呢，顺乎阴阳。你违背这个阴阳啊，你得不到很好的修养。就是动静有常，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出来活动的时候就活动，应该有常态。那现在这个话现在人家不能接受了，我们现在是狂欢呢，通宵达旦的那个狂欢呢，这样身体受害了自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要讲究不义，讲这个为，也就这个相。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五轮的这个轮长，轮长啊，从伏羲氏画卦的时候啊就定出来啊，这个轮长就是就自然的法则。

请看《感应篇》第80节：见他荣贵，愿他留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这以下是阴藏之物。

注解里面第一段说得非常好，凡人荣贵皆非偶然，皆其习有善缘，俗之德本，更其祖宗积德，乃能如是。是见智者当其追慕之心，非慕其荣贵，实追慕其前修也。我们就看这一段，这种恶意情执，古今中外皆有，不但人道有，畜生恶鬼地狱里头也有，这是迷执太重。世间人哪一个不贪财呢？他要不贪财，他就不是凡人，他是圣人。凡人其心动念，为烦恼所盖覆。什么是烦恼？贪嗔痴慢，凡夫生活在贪嗔痴慢里，他怎么不苦呢？贪嗔痴慢的心念，能不能得到富贵荣华呢？给诸位说，决定得不到。注子里头说得好啊，佛菩萨如是说。我们再看看每一个宗教，他们的上帝神圣也都是这个说法。富贵荣华不是偶然的，都是过去生中培植的。佛家讲得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明，你要想知道你前生修的是什么因，那么你这一生呢，你所得到的，你所受用的，就是果报。所谓是种瓜得瓜了，种豆得豆啊，你前世种的是什么啊？这一生的受用，这一生的享受，这一生的际遇，就是前生造的因。佛又说了，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那你要想知道我来世怎么样，来生好不好，那就看你这一生所造作的了。你这一生种的善因，你来生一定得善果。这一生呢，
你的心行不善，来一世哪里会有善果呢？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懂得。佛给我们讲，财富，你这一生发财了，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你是经商也好，做工也好，从政也好，今天我们都知道，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收受贿赂啊，收受贿赂还是命里有的，那命里没有的才收一点，马上就出了事情了，就触犯法律了，接受法律制裁处分了。贿赂收的再多，一生都没出事情，命里有的呀。他不受贿赂啊，他命里还是有那么多财富，不过什么呢，来得晚一点而已，只是早迟的事情啊。命里有的丢都丢不掉啊，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自己细心想一想，我像不像是个富贵的命，再仔细去深思，我该不该得富贵。大家念过《了凡四训》，你看看了凡先生就能够反省。这是聪明人呢，这是有智慧的人呐。佛告诉我们，财富是怎么修来的呢？财布施修来的。佛劝我们种福啊，世间有三种福田呢，是我们种福修福之处。第一个福田是父母，父母是恩田呐，孝养父母的人。有福了，第二是奉施三宝，三宝是敬天，可是三宝啊，要重实质啊，不种形式。这个道理几个人懂呢？明理的人懂啊。我在讲席跟诸位说过几次现在新加坡的纳丹总统，我很钦佩他，他告诉我，他很尊重佛教，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这句话是内行话了。我们佛门里多少出家人都说不出来。所以三宝要重实质，不重形象。这一次台湾遇到的大地震，南投埔里一带许许多多的寺庙

都被毁掉了，啊，在地震当中毁掉了。有人就问，这么多修行人为什么还遭这个难？其实很简单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换一句话说，重视真修啊，不重视外表啊，外表装的那个样子不行啊。参云法师也住在南投地震区这一带了，他的道场为什么没事呢？他是一个真正修行人呢，自自然然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嘛，真修行呐！啊，前几年我听说世华印刷厂仓库附近遭遇到火灾，他那个房仓库周边四周围的房子通通烧掉了，只有他仓库没事。仓库里面放的是大藏经，刚好印好的大藏经放在那里面。有龙天善神守护啊，我们深深相信他这一批经典决定起很大的作用，啊，必然将来供养是真修的人，啊，祖师大德才会有善神守护啊。啊，那么经的数量很多，散在四方，不知道哪个地方有真修行人。啊，所以建一个寺庙，穿这上出家人的衣服，啊，这种形象、心行都不像佛菩萨，这个没有用处。啊，从前李炳南老居士讲了，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遭难还是怎么遭难。所以真修实践呐，啊，试问问，我们有没有孝养父母的心？有没有孝养父母的行为？你做到了没有？啊，是不是真正的恭敬三宝？啊，恭敬三宝。天天香花水果供养，每一天磕三千个大头，心里面还是贪嗔痴慢，没有用处啊，假的呀！啊，我们拿什么来供养三宝呢？要拿真正的修持。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做到了没有？啊，佛讲的太多了，我们选择了五个科目，敬业三福做到没有？六合敬做到了没有？三学六度做到了没有？普贤十愿做到了没有？其他的不说了，就这五个科目，我们都能够做到，就是奉事师长啊。这是真正皈依三宝。敬田里面种福了，这个福大了。

第三个是悲田，悲田是救济一切苦难众生。这是种福啊，所以你财布施得财富，住相布施福报，立相布施功德。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世间人都贪图财富、聪明、健康、长寿，这是果报啊！你不肯修因，哪来的果报呢？你要想得果报，一定要懂得修因的，所以才越布施越多啊！布施是修因嘛，你因修得多，果当然多啊。法布施多，聪明智慧增长啊。无为布施多，无为布施是真正以慈悲爱心照顾一切需要照顾的人，年老的人、残障的人，需要照顾，需要帮忙。你真有这个心呐、啊，遇到了真肯做啊，你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啊，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啊！佛菩萨教诲我们，所有宗教神明都教给我们，不义之财决定不能取，不义是不应该得到的。不义之财你要得到了，往往有很难想象的灾难。这个事情古今中外都有啊，都很多啊。前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澳洲政府准备立法禁止赌博啊，现在澳洲在电网络上发现有赌博的行为，许多人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啊，离婚自杀，造成社会严重的损失。他们要制定法律来禁止，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这是一个真正保护人民的措施。我们从《了凡四训》里面得到启示啊，袁了凡做县长的时候发一个善心减免全县人的田赋，就是田租啊，减租几十万人得利益了，他这个一举就行了万善了。

澳洲政府这些官员，他们懂得这个道理，立这个法来执行，这一念呢，也是集万善呐，都不止万善呐，多少人的利益了。没有一个宗教不禁止赌博的。中国古圣先贤苦口婆心劝导大家安分守己，积德修善，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哪一个人发财是靠赌博起家的呢？哪一个人发财是靠偷窃起家的呢？古今中外找不到啊！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知道事实真相。佛菩萨常常教给我们安贫乐道，知足常乐。我们在其他宗教典籍里面也看到，所以神贫，贫是物质生活不丰足啊，神精神生活充足啊。在中国，儒家孔老夫子常常赞叹颜回啊，颜回是物质生活贫乏啊，一箪食一瓢饮呐，吃饭连饭碗都没有啊。用竹子编一个箸篓盛饭，喝水连个杯子都没有啊！用个葫芦挖空的时候做个瓢来喝水，贫穷到这种程度，这贫呐！可是颜回之乐，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他落的是道啊，安贫乐道啊。这是圣贤之路啊，贪嗔痴慢的烦恼通通断掉了啊。他的乐我们凡夫不知道啊，他的心境跟虚空法界融合成一体呀，这个境界谁能想得到？谁能体会得到？这是他学养的功夫，智慧的圆满。读书学佛，无非是提高这个境界，让我们在这里的真乐，物质受用是假的乐。我们讲习当中也讲过多少次，这种乐等于世间人吸毒打吗啡，不正常的乐。正常的乐是觉悟了，明理了，了解事实真相，这是真乐。决定不在物质生活的后部，而在自己的心地清净光明，遍照法界。表现在外面，佛家讲一片。

慈悲，啊，基督教、天主教里面讲的神爱世人，啊，上帝爱世人，他们表现在外面，神圣表现在外面，是大爱啊，啊，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啊，照顾一切众生，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神圣门对众生的帮助，着重在帮他离苦得乐。利苦得乐要从根本上帮助，啊，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破迷开悟，啊，苦从哪的？苦从迷来的，啊，乐从哪里来的？乐是从觉悟来的，佛菩萨神明都有神通，他要去赌博来稳赢钱吗？为什么不用这个手段啊？多赢一点钱来布施做好事呢？这是个不正常的手段，这是个罪恶的手段，所以诸佛菩萨神明绝不采取这种手段。佛菩萨教人是从正面的，不是从负面的，啊，这个做法有流弊，会害人，佛菩萨决定不做，我们要学佛菩萨就要从这些地方学，一定要去要修的是正法了，正中之正，啊，正中之邪，除非在很不得已的那个手段之下，决定不用它，啊，所以诸佛菩萨有神通，神通能力太大了，但是决定不用神通，用教学，用示范，啊，为什么呢？这里头没有流弊，啊，如果用神通，我们晓得妖魔鬼怪也有神通，啊，用这种方法来戒引众生，众生会受迷惑，啊，邪正不分，啊，魔佛不分，这个麻烦就大了，啊，魔有的能力佛有，佛有的能力魔没有啊，心善行善以身作则，魔做不到啊，以正法了劝告大众，魔也做不到啊，佛与魔的分辨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我们跟佛学决定不能跟魔走，财富智慧健康长寿一定要遵从佛的教诲，决定可以取得，违背佛的教诲，用非法的手段去取，纵然得到了，灾难还是在后面。

啊，你不能保有，不能常想啊。啊，所以我们读了这几句文的教诲也感慨非常之深呐、啊！啊，我们一生绝不做非法、啊违背佛陀教诲之事，这样就对不起三宝，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一切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介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它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啊。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起名为城隍庙。

0: 也因此即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19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3: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0: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4: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是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1块钱要还他5块钱，借1斗米未来要还5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

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

0: 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扇门打开了，其实他的新的扇一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就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 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

0: 哦，那可困难了，它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了，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而你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

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

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祸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

又出恨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

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劝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 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
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朗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
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

0: 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

0: 须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拜有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困待人，以高明之岁月，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长得严谨，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

0: 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

0: 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儿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亲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

0: 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五还没老百姓住个家嘞，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

0: 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来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礼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没在家，我不会的。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哥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几把子？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

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

0: 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的念佛，转着和尚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死
1: 啊，
2: 哪里
1: 死
3: 啊，
1: 老死也
3: 是死，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劫给了值，给值还破了。 献出家人，你献出出家；不献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8: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 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

0: 大药，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医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89年夏季，这早受了洪涝灾害， 老和尚很勤奋的，

0: 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
3: 是
2: 也都说
3: 的，真是
2: 个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 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5: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6: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相隆，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 以身垂范。

0: 狐狸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淫戒，淫戒的部分呢，也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了一遍。我们今天。

接着要学习的是五戒的第四条戒，妄语戒。这个五戒第四条就是不妄语。我们请看这个经文。丁巳妄语戒，佛告诸比丘，吾以种种喝妄语，赞叹不妄语者，乃至戏笑尚不应妄语，何况故妄语。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这条戒的一个总说，是一个总说。那么下面呢是细说，细说呢涵盖的那就非常广泛了。好，我们从这一段总说的经文啊深入去探讨，就知道呢，它涵盖的范围呢，深广无尽。那么每一条戒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不长，文字不多。但是呢，它含摄的义理呢，是深广无尽的，我们应当呢，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学习，我们这个戒才能学得圆满。因为经文呢，它限于这个字数，所以提一个总纲。提一个总纲，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总纲的原则呢，要去深入，这样学呢才是善学。那么讲到妄语啊，这个就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了。言语就是讲话啊，除非天生下来呢，他就不会讲话的啊。如果不是天生就不会讲话，那么每一个人呢，多多少少了，每一天呢，都必须用到言语。言语在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相处、往来，不能缺少言语。它就像一个工具一样。那么这个工具用的得当，那么我们。就能成就我们的事业，成就我们的学业，成就我们的道业。如果用的不当，用错了，那反过来呢，事业也做不成，学业也不能成就，道业也不能成就。事业、家庭得不到幸福美满。特别在社会上呢，处处碰壁，处处碰壁，因为呢不会讲话，常常得罪人，常常得罪人，当然啦，就得不到大众的拥护了。

因此他做事呢就非常的艰难。可见得原理学的重要。因此我们中国儒家孔老夫子他教学呢四个科目，第一个是德行，德行是讲修身的，这是第一个科目，一个人的品德，他的修养。第二个科目就是言语，就是讲话，话要讲的得体，讲的恰到好处，要会讲话。讲到会讲话呢，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会讲话，我怎么不会讲呢？如果我们这样想啊，可能出路就很大了啊，跟圣人他这个标准的出路非常之大。讲话呢是大学问。因此呢，孔老夫子把它列在第二科，第二科。那么第三科呢，才是政事，处理行政事务，我们现在一般讲管事的，你在一个团体、一个单位，管事的，这些都属于政事。第四才是文艺，文艺就是现在讲的科技、文学、艺术，都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他这个学习呢，他有一个顺序。那么前面的当然是最重要、最优先要学的。那么我们看看现代人学习的，他前面两科他不要了，他就学后面的第三科、第四科，政事、文艺，他学这个。因此呢，搞得世界大乱，原因就是这么来的。那么言理学在孔门里面是列在第二科，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所以说话呢真的要学习，不是说我们这一张嘴巴开得了口，能讲出话来了，人家能听得懂我们讲的话，这样就算会说话了，这是我们一般世间人的标准，不是圣人的标准，这个圣人标准呢，就在这个经典里面。那么此地讲这个不妄语，就是个标准。那么首先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妄语这两个字。妄就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也就是讲话呢不能欺骗人，讲一些不是真实的言语，虚构一些不是事实真相的言语，来欺骗别人，欺骗社会大众。所以讲话骗人，不诚实，是非颠倒，这些
通通是属于妄语。讲话不诚实，讲假话，讲假话欺骗人，这个是我们在现前社会上啊，非常普遍看到的。那有一些人讲啊，好像他不骗人呢，他就活不下去了。他就要吃亏了。事实上呢，跟一般人的想法刚好是相反。你打妄语呢，那真正吃亏的是自己。损害的还是自己。那反过来呢，你不妄语，占便宜的是自己。得利益的是自己。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说出这些因果道理。那么这个妄语这个范围呢也非常广。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讲就是讲话不实在不真实。那么去欺骗人。我们看这个经文佛告诸比丘吾以种种呵妄语我们学习这个经文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的就是这样囫囵吞枣看过去，那好像这几句话呢，我们是明白了佛劝我们不要打妄语。吾以种种呵妄语吾就是佛他自称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我以种种这个种种这两个字我们要特别的留意种种就是可以说这两个字呢就把佛一生所讲的大小圣经教通通包括在里面不但显教包括了密教也包括了这个种种就是他用种种的方便种种的说法在各种不同的地点各种不同的对象常常提出来呵斥这个妄语这个呵就是呵斥呵斥就是劝我们呢不能打妄语用种种善巧方便来给我们说明呢为什么不能打妄语你打了妄语有什么害处？不打妄语有什么好处？这个义理如果我们深入，那真的是深广无尽那么我们先就我们现前人道这个标准，以我们现前人道这个标准先来讲。那么人道的标准弟子规呢信那么这部分就是讲不妄语的信就是什么呢信用在中国儒家这个五常配佛门这个五戒五常仁义礼智信

跟这个五戒呢是相呼应的。比如说不杀生，它就是仁，人有仁慈之心，他就不会任意故意去杀生害命，他有仁慈心。儒家呢讲这个仁，那么不杀生呢就是仁具体的一个表现。那么义就是不偷盗，义是不偷盗。我们在《太上感应篇》讲的非义之财，我们俗话讲不义之财。一个君子啊，他不取不义之财。这个不取不义之财啊，不应该我们得到的，我们不应该去取得。应该我们得的那么我们可以取得。那么如果取得这个不义之财呢，那就是这个戒经上讲的犯了偷盗戒了。那么第三不邪淫就是礼。男女之间守住这个礼法，他就不超越这个范围，就是不邪淫。那么智就是不饮酒，智是理智，不感情用事。那么喝酒会丧失理智，所以不饮酒是属于智，保持你清醒的理智头脑。那么第五个呢，信就是讲信用。一般就是说你讲话呢要算话了，不能故意讲话去骗人，不守信用。信就是不妄语，不打狂语骗人，讲话守信。那么这个就是不妄语戒，这个是五戒呢配这个五常，讲的名词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佛在戒经里面呢讲的呢，因为这个戒是帮助我们超越三界的，所以讲的比较深入。那么儒家呢，他只讲到人道，做人，我们来生啊可以再得人生，就是你要保持一个人的资格必须遵守这个五常。人不遵守这个五常，在《左传》讲人弃常之妖星，你背弃这个五常伦常，那妖魔鬼怪的出现了，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世界、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充满了妖魔鬼怪，那么妖魔鬼怪充满了这个世间，我们可想而知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就是动乱不安，天灾人祸非常频繁，就出现了这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呢，都是人气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佛呢，以种种呵妄语，以种种善巧方便说法来呵斥这个妄语，赞叹不妄语者，那么
赞叹那个不打妄语的。那么佛赞叹的意思是什么呢？赞叹就是希望我们跟这个不打妄语的人啊，向他学习。啊，我们要学习那个不妄语的，就像我们这个中国宋朝啊，司马光啊，司马温公，那么他一生就是得力于一个不妄语，啊，他说话诚实，不骗人。所以他记录的啊，他所讲的话，大家呢就有信心了，因为他不骗人嘛，他讲的是真话。啊，特别这个编这个历史的《史记》的，啊，这个人啊，他不能打妄语。所以我们中国二十五史啊，到清史啊，最近的是清史，二十五史就是二十五个朝代历史的一个发生事情的记录啊。那么古代呢，选择这个记录史记的官员啊，标准呢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不能打妄语。那如果他打妄语了，那我们想一想，他记录这个历史，他就颠倒了，他就瞎编了，扭曲历史了，让这个事实真相啊被蒙蔽了，后代子孙被欺骗了，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所以古时候记录这个历史啊，这些官员啊，他们都有这种观念，道德观念。什么道德观念呢？他不能欺骗后代子孙，他不能打妄语啊，他要对历史负责啊，到对后代的子孙负责，他不能骗人。啊，如果他骗人了，那罪过就大了。所以佛赞叹不妄语者，啊，赞叹那个不打妄语，佛赞叹。那么佛呵斥那个打妄语的，啊，呵斥呢带有责备的意思。啊，为什么呢？你打妄语呢，自害害人嘛，啊，害自己是最严重。那也害别人，啊，治他都没有利益，所以不能妄语，啊，乃至戏笑尚不厌妄语，啊，戏笑就是开玩笑的时候呢，尚且不应该有妄语，啊，这个就讲的比较细了，啊，戏笑呢就是无伤大雅的。那个对大家呢，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啊，但是这样的妄语呢，佛都不允许，啊，就是都不应该了，啊，都不应该，啊，开玩笑也不应该有妄语，啊，何况故妄语啊？说开玩笑那个妄语呢，啊，一般说小妄语啊，开开玩笑的啊。那个在后面呢，我们会看到那个在这个节罪来讲啊，有一些妄语他是无犯的啊，他没有犯这个戒啊，但是佛也劝我们呢，也不应该啊，虽然没有犯这个戒啊，但是也不应该啊，开玩笑的时候讲这些妄语啊，这个是说明呢。这个没有伤到大雅的啊，这些戏笑的妄语

不应该。何况故妄也，何况就是那何况你故意把妄语去骗人，那当然这个罪就重了。啊，那故意把妄语骗人，他总有个目的的。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啊，就是自私自利。啊，我们一般讲争权夺利，那么他就把妄语了，他就去骗人了。那么打妄语骗人，无非呢，他想求得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这些享受，啊，他总有个目的。啊，那么目的呢，无非是名闻利养，名利。那么何况故妄语啊，这个故妄语呢，这个罪就很重了。那么在弟子规呢，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学习学习啊。这个弟子规呢第四部分啊，第四段的信啊，这个信呢就是讲不妄语。这个信有十五段，凡出言信为先，诈以妄奚可焉，啊，这个是第一段。啊，凡出言啊，就是我们开口讲话了，要守信，啊，这是第一优先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讲话呢要守信用，啊，要守信用。啊，那么诈以妄奚可焉，啊，诈就是欺诈，妄呢就是打妄语，奚可就是那怎么可以呢？啊，你对别人用欺诈的，啊，打妄语去骗他，这是不可以的。不可以这样做的，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啊，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讲话没信用，你说这个人他还会有什么前途呢？啊，人家给他骗一次，啊，不知道给他骗了，啊，骗两次，啊，骗三次，那可能别人就知道了。那以后还会不会再听你的话呢？那肯定呢，以后讲的话呢，都先打个问号了，啊，他不会接受了。就敬而远之了，啊，不敢跟这样的人往来了。为什么呢？啊，怕受骗，这是人之常情。那么一个人呢，啊，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你说他还有什么前途？啊，纵然他现在呢，啊，有钱，啊，但是呢他的前途呢也是悲观的，啊，因为讲话不守信用，啊，他的事业呢就做不成功，啊，可能几年之后呢就破产了，就倒闭了。这个在现实社会当中我们看到非常之多。那为什么呢？人家不支持他了嘛，啊，因为他讲的不是真话，啊，被人家识破了之后当然不会再继续支持他。人家支持他呢是不知道受骗了才会去支持他。

一旦呢被人识破，那就一文不值了，再也不去支持他。一个人在社会上呢得不到大众的支持，那他这个事业怎么做得下去？就算在一个公司行号当一个职员人家也不敢用到最后呢自己是走投无路。那么反过来讲呢，一个人他很守信用讲话不骗人，很诚实纵然他都没有钱我们也可以理解他走到哪里呢都会有很多人呢去扶持他的因为人家敢帮助他。因为呢知道呢帮助他呢他不会受骗。那么帮助他的人多了很多人都信任他了，他这个事业呢就做得成功了比如说去给人家借钱那有信用的人去借呢，那人家敢借嘛人家会支持他那当然他做事呢就很容易成功了。那没有信用的人呢，人家看到都躲得远远的那么他注定要失败的所以这个还出言信为先诈以忘奚可言那么下面这个十四条呢这是这一条的一个开展这一条的一个开展就像我们这个戒经里面讲的一样你要从这个生活当中这些去开展第二段呢就是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宁巧这个是我们讲话的时候呢孔老夫子讲言多必失理多必诈就是言理讲多了难免会讲错话所以言理呢不要太多就是不如呢少一点好少一点避免错误所以劝我们话不要说多那么也不要讲下面的话下面第三条呢奸巧语污秽词事情去切戒之那么这个奸巧奸巧语就是奸就是藏奸那么巧呢就是巧言令色这个秽污词呢就是我们在十三业道讲的奇异奇异恶口这一类的这是讲奸巧语第四呢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常常注意的见未真我们就不要轻易去传这个话因为这个事实呢我们没有真正见到听人家说的我们要持一个保留态度不要轻易呢再把这个话呢传出去了恐怕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传这个话呢会有出入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谨慎的你知道呢不是很清楚就不要轻易讲也不要轻易去传这个话因为传出去呢恐怕到最后呢就变成谣言了。
啊，这个现在呢也是常常会发生这个事情啊，这个都应用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常常提醒自己啊，像这几天呢我都没有出门的啊，都是闭关式的啊，但是吃饭的时候呢啊，总是会听到我们啊有同修啊。说一些信息啊，传达一些新闻啊，有人给我说这个刘善人来了，有人说没来啊，那搞到现在呢，我也糊里糊涂的啊，到底有来还没来啊？那有的人说，哦，都来预言斋吃饭了啊，有的人说没见到啊。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如果亲自见到了啊，亲自见到了，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啊，那就先不要传啊，先不要传啊，传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再传一个啊，那这个再误差再差一点，那就不一样了啊，那个再差一点，哦，那传到第十个人可能。跟原来第一个讲的哦，那个差距就非常之大了啊！所以过去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他讲一句话，讲猪啊，就是猪啊一个字，然后叫这个人再传第二个，传到第十个，然后他再去问那个第十个人说：“你刚才呢，听到那个人给你传的是什么啊？”他说是蜘蛛。他说他原来第一个是猪，到第十个变蜘蛛，哦，怎么一只猪就变成到第十个人变蜘蛛了啊，怎么差别这么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传话当中啊，它有误差啊，它有误差，那一个人差一点，一个人差到第十个，哦，那差就很大了啊。所以这个方面呢 啊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时时提醒自己啊，说是非以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啊，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是非宜就是这个事情呢不合宜的啊，不合宜不合适的，我们就有人拜托我们啊，或者是我们不是很方便的，就不要轻易答应了。啊，不要轻诺，轻诺就是你轻易答应了，你承诺了，你承诺之后呢，你答应人家就像欠人家了一样，啊，你就要去做，啊，不然你就变成打妄语了，就不要轻易的承诺，啊，苟轻诺呢，进退错，啊，如果我们轻易的这个不合宜的事情啊，轻易答应了。那到时候呢，我们要去做也不是，要退也不是，啊，你不去做呢，你骗人，啊，你要做呢，这个事情的确是不合宜，啊，进也错，退也错，啊，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重点呢，就是在一个是非宜啊，我们要认识这个是呢，它是。不适宜的，啊，不宜去做的，啊，就不要轻易去答应了。啊，那如果事情呢是一定要做的，很重要的，啊，当然啊，我们要答应。啊，第六呢，凡道是众解书，勿汲汲，勿模糊。啊，这个是讲话呢，啊，要。稳重，啊，稳重当中呢，啊，它有舒缓，啊，不要太急，啊，也不要模糊，啊，这个也是我们讲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让人家呢听得明白，啊，第七比。

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犯。啊，也常常啊，听到这个人来给我们讲，啊，讲那个怎么样啊？那这个呢，啊，给我们说短啊，那不关己呢，就莫闲管啊，我们就不要去管。啊，那个我这个两个月呢，天天都去调这个胳膊啊。那在县城呢，这一家呢，很多人跟人家调，生意也不错，啊，最近呢，在隔壁呢，又来了一个新的，啊，也是整机的推拿的，那看到我们去啊，他就去拉生意了，啊，拉了好几天了，啊，那个开义法师呢，最早是。先找他的，找了三次啊，然后今天我去调啊，啊，我一出来啊，这个老板就找我了啊，啊，他就给我讲，你去调那家啦，那个不行的啦，啊，他这个这么给挪一挪，那个怎么治病呢？啊，我这个是少林寺什么72代的，跟谁学的？啊，他说你找一个最严重的。啊，来给我看，啊，来比较比较啊，啊，弄得我没办法啊。刚好我们台湾呐、啊、来一个培华居士哦，我看他是最严重的，他那个躺呢，这个头都不能躺下去，头都不能到枕头的。我说，那、啊、这个先给你看看啊，啊，刚才呢就是给他调了啊，啊，他先到我们原来调这家调得出来呢。啊，那出来呢？我说这个最严重的哦，他就赶快把他拉去调了啊。这个就是比这个彼说长，此说短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也不能去管啊，但是我们啊也希望啊他能够改进。啊，我们去给他调啊，啊，我们总是希望找个机会啊，啊，这个光碟啦、弟子规啦送给他们，啊，所以我现在已经送那个胡小林那个给人家调这一家了，我问他有没有这个光碟的机，他说有，但是可能放在他们住家，啊，我还要进一步啊，先他买一部，放在那个店里面啊，给他放给大家看啊，客人去也能看到。那隔壁这一家呢，就是同行相忌，哎，他也是推拿太多，他就给他开在隔壁。大概这个开的啊，在我想啊，就看他生意不错，啊，他就在这里开一家。那么我们现在遇到这个事情呢，要把这两家呢都给他渡了，用什么渡呢？用《弟子规》。哎，所以再过几次啊。啊，我们就会把这个搬出来了。啊，那个老板呢、啊？我说好，那你不过目的只不过是要赚钱嘛。啊，我们调这一家是10块钱，他说他20块，我说20就20啊。他说他调的时间比较久，20几分钟啊，他20啊，20就20啊。哎，那么我们进一步啊。啊，会去跟他沟通啊，就是你做生意啊，你不可以去攻击别人啊，啊，各做各的嘛，啊，各有千秋嘛，啊，这个要互相啊赞叹啊，这样才是对的。那么第八呢，见人善即思齐，重其远以见机啊，看到人家的善了、啊，我们就要见贤思齐。第九，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减。啊，看到人家一些错误的，我们反过来呢，从我们自己内心去反省，啊，我们有没有犯他同样的错误？有，我们就改。啊，没有，我们要提高警觉，啊，不要犯他同样的错误。第十呢，为德学，为才艺，不如人。

本当自立啊。那么德行学问啊，这个才艺技术不如人，那么我们自己要努力啊。所谓勤能补拙啊，虽然如果我们啊这个天分比较差的，如果勤学好学呢，那么也可以弥补啊，也不要自暴自弃啊。十一呢，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啊。这是讲我们生活上啊，这个生活啊环境比较差啊，这个也不要担忧。孔老夫子讲啊，忧道不忧贫啊。一个君子在这个世间呢，他忧虑呢是自己有没有道啊，有没有道德，他忧虑这个啊，我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个道德啊。他不忧呢，我生活经济比较差啊，贫困啊，穿的衣服呢比较不如人，他不忧虑这个。啊，那么没有道德呢？啊，你衣服穿得再漂亮啊，那也是非常贫穷的。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啊，所以这些方面呢、啊，不要太在意啊，不要跟人家比赛。我们要在这个德行上啊去追求加强啊，不应该在这个物质生活方面呢、啊、去追求啊，物质生活方面呢、啊、追求啊增长贪欲，就有损害我们的道德了。第十二呢，闻过怒，闻亦乐，损有来，亦有去。十三呢，闻亦恐，闻过心，执良事，见相亲。那么这个两段就是告诉我们呢、啊，一个人呢，听别人讲我们过失，如果发怒了，啊，人家讲我们哪里错了，我们就马上就生气了，不高兴。那别人一赞叹呢、啊，我们就快乐的不得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啊，损友来啊，亦有去，啊，损友就是损害你的朋友，他就来了；利益你的朋友呢，他就远离了。啊，却就是却步，他不敢来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啊，也是我们一般人很容易犯的，啊，一般人很容易犯的，啊，赞叹啊，他就很高兴，啊，讲他的过失呢，那么他就不高兴了，啊，这是指我们自己啊，如果有人举出我们的过失啊，也不要生气。啊，如果你一生气呢，啊，损有来，益有就去了，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反过来，闻欲恐，闻过心，啊，执良事，见相亲，啊，听到人家给我们赞叹，赞叹要怎么样呢？有恐惧，啊，《太上感应篇》讲啊，受宠若惊啊。人家赞叹的时候呢，你要有警觉心啊，受宠若惊啊，心里呢很惶恐啊，觉得自己呢并没有这个德行啊，当不起这个称誉赞叹啊，听到称誉赞叹呢、啊、心里呢很惶恐啊，应该是这样的心态啊。闻过心，心就是非常乐意的，啊，非常乐意呢，人家指点我们的过失。

啊，纵然他讲错了啊，我们并没有那个过失，他认为我们有那个过失，啊，也没有关系。啊，所谓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也感谢他一番好意，啊，来提醒我们。那么，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执良是就见相亲了，执良啊，益友啊，就是帮助你的朋友呢，他渐渐的就亲近你了。第十四呢，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啊，无心就是他无意的啊，比如说他讲错话了啊，这个在我们后面这个戒经啊讲的就是开源啊，他可以忏悔啊，不是不可悔，可以忏悔啊，这是无心非，名为错啊，错就是错误啊，因为他无心的。啊，无心的做错事、说错话啊，啊，这是最轻啊。有心会名为恶啊，有心就是这个你故意的啦，啊，就是我们这里经典讲的啊，何况故妄语呀，啊，故就是有心非了，啊，这个是恶啊，恶呢，这个罪过就重。过能改归于无，唐寅是真一孤啊。过失能够改，那就归于无了啊。改过那就没有过失了啊。你改过来就没有过失了啊。那不改过来呢，这个过失还是存在的啊。如果过不能改，还要掩饰啊，那么就增加一个罪过啊，这个罪过呢啊，越掩饰，那么它就越重啊，不改啊，还掩饰，这样这个罪过就越来越严重了啊。这是讲到妄语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常常啊，就会看到一些这个世间上的人啊，这些也都是我们善知识啊，我们都要认识清楚啊，打妄语啊。那么妄语呢，就是牵涉到其他的事情啊，比如说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人家给他举出来啊，你这个哪个地方啊错误不对。那么他啊，就要讲种种的理由来掩饰他是对的啊，把他那个错误呢讲成是对的啊，这个就是掩饰了。那么你掩饰呢，你那个罪过就不断增加呀啊，不但不能改过呢，他还讲理由啊，把他那个错误的合理化啊，把他那个错误的合理化啊，那这个罪过呢就越来越重了啊。所以啊，过去有一年，我们敬老教授啊访问日本啊，那么这个日本不都是改历史吗？他明明就是派军队侵略中国的嘛。那他那个学生那个学校那个教科书啊，他不是讲侵略啊，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了。你说他加上那个侵略，那多难堪呢？去侵占别人嘛啊，啊，对他的子孙呢也很难交代啊，怎么我们的祖先去侵占别人呢？啊，所以他就把他这个美化了啊，叫做出路。进出啊，进去又出来啊，进去又出来要带枪嘛，

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就给他们那个一言讲啊，他说：“这个我是为你们好啊，你这样骗你们的子孙，以后将你们子孙知道你们在骗他呢。”

0: 所以二战这个时候呢，欧洲呢，德国他有认错了，他有向大家忏悔了，对不起了啊，他错了啊。那日本就是嘴怕硬，死不认错，啊，死不认错，爱面子，啊，死不认错，啊，所以我们老教授就跟他讲啊，我是为你们好啊，你现在打这个妄语呢？你将来呢会受到子孙谴责的啊！啊，所以有一年我到广岛去参观这个被炸的地方啊，被美国炸的广岛啊，一个纪念馆。那么他们有很多学校带一些小学生去参观啊。那么在那个纪念馆啊，有一个小男生啊。就跑来问我，跑来问我呢，看到我是一个出家人啊，就跑来问我啊，问我说他们为什么被炸？啊，来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呢，也时间很匆忙啊，我也简单给他回答了。几句话啊，但是没有讲得很清、很详细。啊，他那个后代，他都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们为什么吃这个原子弹？而且这个全世界呢，日本是第一个受到核武攻击的国家。啊，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呢，啊，那可能我这个哦，佛经这个因果啊，就会搬出来了。啊，这个也是一种机会教育啊，所以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你不能打妄语骗人啊。日本偷袭珍珠港全世界都说他有去打珍珠港，只有日本人他说没有，只有他说没有，那全世界的人都说你有，你真的有打人家啊，那他说没有。那这个不是打妄语吗？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唐掩饰啊，就真一孤了啊，就真一孤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下一次啊，这段开头的经文非常重要啊，我们还要多跟大家呢报告这个相关的这些经论。这些道理，我们才能明白。好，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正是行者至持名号一力行，这个经文呢，我们把这个讲义分为九段啊，今天看最后一段。第九段，重劝法院。我们把这个一段的经文念一念啊。舍利弗，我见是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就是这一段经文啊，经文上说，我见是利，是佛言所见，究竟明了也。啊，这不是一般人见。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的，这很重要啊！我们不能够啊粗心大意的度过啊！释迦牟尼佛看到的，实在说我们看不出来呀！啊，这个利益太大太大。那我们看看下面的文啊，到底什么利益啊？是利者，横出无浊，圆净四土，这智不退位，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利。这个利益啊，这还得了吗？世出世间一切法里面，讲利益了，没有能够超过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法门都不能跟这个利益相比。我们有幸遇到啊，真真不容易啊。啊，第一个横出五浊啊，这一点诸位要记住。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横出的。啊，换一句话说，你的修学必定是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就像读书一样。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逐步逐步上升呐！啊，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啊，这种方法叫庶出。难呐，太难太难了！啊，现在这个法门呢？特别了，横出，那我们今天是。

人道，人上面是天呐，欲界天呐，欲界天要知道，四王天、忉利天、夜魔天、斗率天，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呐。我们现在不需要，就从人道就出去了，就出了六道轮回了。你是哪这种道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真难行啊！这一抄抄到哪里去了？不得了啊！就像读书一样，我们现在小学一年级，我不要念二年级，我从这里超越出去之后啊，后有就去念研究所去了。这个不是没有人，太少了。天才儿童但是我们不是天才，不是天才也超出了，而且超出去去读了个研究所，真的就成就了，不可思议呀！所以前面这个“我见势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佛给我们做证明。如果不是佛说的，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法门。为什么呢？我们找不到理论依据。现在信了阿弥陀佛的话呢，实际上理论依据还是模糊，还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绝对是真实。如来是真于者，实于者。如愚者，不狂愚，不妄愚。他决定不欺骗我们。我们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做，决定不错。这就好啊！这个人真有福报啊！这个人真有善根呐！这个人真正了不起啊！诸佛菩萨都赞叹。横超啊，那么升到净土呢？圆净四土，圆是圆满，净是清净，这个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圆满证得四土，一真一切真，生同居就是生方便，就是生实报，就是生极光，这哪有这种道理？但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释迦牟尼佛来为我们作证。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我们相信跟他老人家走决定不错啊！要随顺我们自己的成见，烦恼习气，我们这东想想西想想，那就大错特错。真正不可思议直至不退位，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你就达到圆证三不退。圆证三不退是什么地位呢？等觉菩萨。
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过，知道原教初住菩萨就证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但是不圆满呢。到十地菩萨还不能说圆满呢，因为他上头还有啊。所以你要晓得圆证三不退呀，是等觉菩萨，是不处佛位呀。哪些人圆证的呢？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这些人是圆证三不退呀，等觉菩萨了。法云地的菩萨还不能说圆呢，他还差一分呢，还不圆呢。接近圆了，差那么一点。这个理呀，实在是没有法子说。遇到的人是大幸大幸的，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在经上讲的时候，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就是说的这个。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多想想，要把它想通，要把它想透，然后下定决心，勇猛精进。这一卷经，这一句名号，我们就圆满成就了。不必再浪费许多精神、许多时间去涉猎无量法门的典籍，用不着了，这就成了。

再看这个第二小段，又是力，又命中时心不颠倒而言。这个利益啊，这越讲越殊胜，越强越不可思议了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利益是救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诸位要记住啊，心不颠倒啊！啊，就是临命终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迷惑。啊，他才能信、能愿、能念、能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就来接他了，这是四十八愿里面第十八愿呢。啊，这个日本佛教里面讲的本愿呢，就是这一愿的。啊，这一愿最重要的，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临命终时昏迷颠倒，这就不行了，助念都不能完成。啊，所以古来大德了，这不但是佛门的世间法里面的大德们，都是劝人我们这一生要修福，修福呢要不要享福啊，福报啊给别人享，自己的福报就更大啊。自己要什么时候享福呢？只要一个，临命终时神志清楚，就是此地讲的心不颠倒。我只要这一条，其他的福报都不要。啊，有福给别人享，自己吃一点苦头没有关系。啊，早年我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一生过最清苦的生活，啊，吃饭啊，是两个菜，没有啊，李老师一生没有吃过两个菜的啊，啊，你们没有见过不知道啊，他自己烧饭。自己照顾自己，啊，到九十岁了还是自己照顾自己，啊，这是给我们在末法时期做最好的榜样，啊，末法时期世风日下了，一般人不懂得孝亲，不懂得尊师，你要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那你怎么能活得下去啊？啊，李老师吃饭就是一个小锅，带把的，啊，带把的一个小锅，啊，他通常呢吃面食。台湾叫线面，中国大陆叫挂面，这个面很细，很容易煮。
啊，水煮开了，面跟一几片菜叶一起放下去，啊，再开一道，这个小锅盖盖上，火熄掉，再焖个几分钟就行了。就那么简单呐！啊，他那一餐饭煮好多少分钟呢？15分钟。这一餐饭就解决了。他没有碗呢，锅就是碗，碗就是锅。所以清洗非常方便。早年我学他老人家了，我学会了。啊，我这样的生活过了不少年呢，一直到韩馆长家里，我自己才不烧饭。啊，没有在韩馆长家里之前，我自己烧饭的。啊，那个时候用的炉子。啊，大概年岁大的人还知道，年轻的人不知道了。用煤油炉就很方便了，不要用柴火生火了。啊，用煤油炉。李老师这个生活过一生的，在没

釉炉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用煤炭呢，用炭炉子。啊，所以他懂得惜福啊，他的收入相当可观呐、啊。在那个时候，他要是用一两个佣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有这个能力啊。啊，他不用，啊，自己照顾自己，而且生活非常节俭，啊，一天两块钱。一个月60块钱生活费用，啊，那么他所赚的那些钱呢，统统做慈善事业，带头做。啊，建台中联社，建慈光图书馆，建菩提医院，大家捐助啊，他带头。道场建立好了之后，他把它带上轨道，然后就交给别人了。啊，这个董事长执事啊，他就辞掉了，交给别人去做啊。没有一丝毫贪心呢。没有一丝毫留念呢、啊、他修的福确实就是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啊，走得清楚，走得自在呀、啊、而且走之前还交代学生啊，交代的话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世间已经乱了，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了、啊、我们只有一条生路，念佛求生净土，这是他老人家最后的遗言。你看看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我们先前的社会看得清楚啊，他已经走了十几年了、啊、当时讲社会乱了，我们警觉性不高啊。现在想想他这句话呢，哎呀，他真是看得太清楚太透彻了。所以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临命终时心不颠倒，你能不能往生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啊，人在临命终时为什么会颠倒呢？不知道修福。尤其现在人，他只知道享福，他不知道修福。啊，我们这个道场算不错啊。啊，还有一些不施供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是要布施供养社会大众。要常常有这个心呢，有这个愿望啊，有这个行动啊。

不是自己在贪图享受啊。自己要懂得节俭，要懂得断恶，要懂得修福。希望自己临命终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心不颠倒。这个底下说，该秽土自力修行，生死关头最难得力。这句话是真话，要常常警惕自己。现在诸秽到了极处了，人完全违背了人道啊，不知道孝顺，不知道尊敬，功高我慢，自以为是，这不得了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竞争、斗争，损人利己，这个是一切动乱的根源呢。所以贪生怕死，临命终时手忙脚乱。

啊，业障重的人，年岁大的时候，免不了啊的这个病症，现在所说的老人痴呆症，啊，这一痴一呆就颠倒了。糊涂了，人这一颠倒一糊涂，麻烦就来了。随业流转，自己做不了主了。诸位要晓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能做得了主。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要亲近阿弥陀佛，自己做得了主啊！啊，到自己做不了主，那你还是要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那就是业力在牵引你了。你这一生善多恶少，临命终时候没有恶念，你随着你的业力生善善道。如果恶多善少，这个恶包括念头啊，恶念多善念少，三恶道去了。所以自己啊，平常要常常想想，哎，我来生会到哪一道？这一点很重要。啊，来生到哪一道去，不要问别人，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每一天早晚课，啊，这个我讲了很多遍了。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检点、忏悔、改过。我们是不是这样做了？啊，反省、检点是发现自己的过失，啊，忏悔是要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呀，啊，那这是真的，你在做断卧修善的功夫，啊，功夫有了成绩了。临命终时，这个效果就现前了，啊，神志清楚啊，心不颠倒啊，意不贪着啊，啊，这个时候念佛求生净土，感应道教啊。

这个底下我们举近代的一位法师圆音法师，归心净土啊，自号三求堂主人，求福求慧求生净土。法师一生讲经弘法，著述也相当丰富啊，由圆音法师法会流传在世间。他老人家一生专攻楞严，我们在《楞严经讲义序文》里面看到，他24岁，25岁，就发心学楞严，到75岁才完成《楞严经》讲义。50年的，这是给我们做榜样啊！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才有这样的成就啊！楞严，自古至今，这个注解非常丰富，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也是学楞严经，当时我收集了30多种古注，李老师教我，古注虽然好，

不太容易懂。啊，云音法师大概对于《楞严经》古今注解都念遍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讲义就是古今注解的集大成。李老师介绍过，你就从云音法师讲义下手。啊，确实，对初学来讲呢，方便多了。啊，古注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宋朝的长水疏，明朝末年的啊，交光大师楞严真末，啊，这两种是古今注的代表。啊，李老师要我参考啊。楞严开智慧呀。

云音法师聪明，他在上海有一个道场，叫圆明讲堂。圆明是楞严经啊，楞严经25圆通，他取这个意思，圆明讲堂。我是90年代到上海去访问，拜访过明阳法师，参观云音老法师的道场，看到他的小讲堂不大，三秋堂并不大，还没有我们这个，讲堂这么大，大概只有我们现在讲堂的1/3，可能是1/4。所以不很大，我估计他里头坐50-60个人呢就坐满了，很挤，50-60人坐满了。这个当中佛像的两旁挂了一副对联，是老法师自己写的。这个对联上就是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这个堂的名字叫三求堂。佛心不颠倒是福啊。慧是念佛往生是慧呀。真实智慧，所以他幕后这一句表示得很清楚，求生净土。那么这是近代的楞严专家了。那么楞严经与净土法门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是我在出家的受戒，我受戒的第二年，灵济寺传戒，我在戒坛担任书记。有一天，台大几个同学带了一位他们的老师，台湾大学客座教授。这个教授是日本人，日本和尚，来看我，我在课堂接待他们，这个教授就问起的时候，楞严与净土有什么关系？因为他问我学什么，老师，我正在学楞严经。我修的是净土法门。他问我这个问题，他很感到讶异，因为一般人认为楞严跟禅有关系，跟密有关系，无慧楞严神咒那是密。他觉得这个与净土没有关系我也没答复他，我反问他，我说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跟净土有什么关系？我这一问他就明白了，西方三圣的。除阿弥陀佛，不就是观音世智吗？楞严经里面主要修行的方法，就是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在什么地方呢？就在25圆通这一段经文里面。25圆通显示出有普通法门，就是一般法门，有特别法门。这是怎样显示的呢？排列，这是学经教的同学要留意。按照顺序排列，是普通一般法门。如果他不按顺序，那就是特别法门。25从哪来的呢？你要晓得，这释迦牟尼佛教导学生修行正果的方法。无量无边法门，把它归纳为25类，每一类里头找一个代表。这个25的归纳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这36、18了，叫18界。然后再加上7大：地、水、火、风、空、间、时，这7大。18界加7大，25。这么一个顺序。观世音菩萨所修的是6根里面的眼根、耳根。按顺序排列呢，应当排列在第二。你看呢，眼根、
耳根啊，鼻舌身意啊，照这样排法的啊，六根排在前面啊，六尘排在第二，六识排在第三啊，最后这个按这个七大的顺序啊，但是观音菩萨的耳根没有按顺序，把它抽出来了，摆在最后，摆在第二十五。大势至菩萨是七大里面的根大，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个见就是根大。所以大势至菩萨这个排列呢，应当排列在第二十四啊，但是他也没有按顺序，最后一个十大了是弥勒菩萨，他也没有按顺序排，排到弥勒菩萨的后面。所以二十五圆通里面有两个特别法门，大势至菩萨的念佛法门，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法门。两个特别法门啊，我这样一分析，这个日本的教授啊，他服了。啊，圆音法师教宗楞严，行在弥陀，正确，完全正确。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

啊，有福还要有慧。啊，如果没有慧，那个福报不是真福啊。啊，那就是佛经里都常说的了，世间有漏的福报。啊，有福没有慧呀。怕的是你的福报大了，你造的业障就大了。福报小，害人少啊；福报大，害人多啊。后果不堪设想啊！一个人没有福报，在这一生当中，做不了大善，也做不了大恶。福报要是大了，他要有智慧，他修大福报、大善；他要没有智慧，他就会造大恶。所以求慧非常重要，甚至于求慧比求福还要重要。佛教人佛慧双修啊！求慧不要忘记修福，求福不要忘记修慧。佛慧双修。世尊为我们标榜的，为我们显示的。终极的目标真的要纯正，那就是决定求生净土。依照《无量寿经》《弥陀经》，把经上所讲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典里面所说的教训都落实在自己生活行为，叫真修啊！这样求生净土啊，才有把握。再看下面第三条，无论万修狂慧，到生死关头不能得力，全然无用啊！即悟门深远，操虑欠缺之人，当分毫习气未除，未免随强偏坠。这是藕益大师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时时刻刻要有高度的警觉。顽修狂慧，这是讲宗门教下，一般宗门教下不是真正修行的人，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非常普遍的。到生死关头不能得力，全然无用，这是我们今天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诸位只要稍稍留意，你看看出家人，现在说老实话，出家不如在家。

在家修行人呢，临命终时，这个心不颠倒的，我们看到不少。出家人呢，临命终时，心不颠倒的，我自己一生当中一个都没见到。我所见到出家人走的时候都是迷惑颠倒，凡是在家居士里面的时候，我确实看到几个走的时候清清楚楚，他不颠倒。所以这个不能得利全然无用，这真的一点都没错啊。后面这一句说就悟门深远，这是讲禅宗的，确实真修好出家人啊，操虑前阙之人，这是讲持戒的啊，戒律持得很清净啊，很严啊，严持戒律啊。但是大师后头这个话重要了，如果你还有一点习气没断掉啊，什么习气呢？贪嗔痴慢的习气你还没断掉，怕的时候到临终的时候这个习气现前，那么你还是随着业力堕落，为民随强，你的业力也强，你的道力也薄弱。换一句话说呢，强者先迁呢，你还是随业流转，很可怕了。这个不是开玩笑啊，真正关于的前途啊。所以一般真有修行的人最大的这个习气是傲慢，就等于我有修行你们不行，你们不如我啊，功高过慢，莫中无人呐！对那个没有修行、不持戒的人啊，常常批评呐。这都是习气现前啊，不是真修行人。他为什么不是真修行呢？六祖大师讲过：“若真修行人，不见世间过。”他一天到晚看到世间的果实，这就是欧耶大师此地所说的。请继续看第四个小段。庸明所谓摄人九错路啊，阴茎若现前，辟而随他去，此诚可寒心也。永明延寿大师是南北朝时代的人，

史传里面记载的，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也来表演给我们看。在那个时代，禅风很深，

所以他老人家事先先学禅，在禅里面大彻大悟啊，实现大彻大悟之后回归到净土啊，修净。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提倡禅净双修啊，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得，这是其当时人之计啊，所以他有四了解，叫我们鉴别法门的殊胜，啊，那么这个三句话是第一首偈里头所说的。他前面有一句有禅无净土啊，有禅没有净土，十个人修行呢，有九个人要走错路啊。为什么呢？临命终的时候，这阴境现前就是临命终的时候，这个禅要不得力了，是在说禅怎么才得力呢？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得力，没有到彻悟啊，也就是没有能够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还是随着业力去轮回呀，也就是说你修禅得禅定没开悟啊，得禅定就很不容易啊。那随着你禅定功夫的前身，你到哪里去受僧呢？到四禅天啊，如果功力更深的到四空天，出不了六道轮回呀。这还是随着业力在转呢、那么你升到四禅四空天，寿命到了之后啊，还要往下堕落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那么当时禅风声永明大师也没有办法劝导这些人放弃禅来修净土啊，他们不会接受的，哎，所以就教他什么，教他有禅有净土啊，你修禅呢兼修净土啊，这个真是苦心呐、禅那边功夫不得力了，净这边得度了我们听了大师这些话，千万不要去搞禅净双修，那你就错了啊！你要晓得他禅净双修的用意是修禅不肯放弃，不肯回头。禅净双修是对他们讲的，是教他们的，不是专修净土啊。专修净土的人殊胜呐、无禅有净土啊，万修万人去啊。
所以看古人的文字要晓得他说这个话写这个文字是对什么人的，用意何在，一定要搞清楚啊，要搞明白我们才能得受用啊。啊，你要是看错了听错了不能怪他了，他没有错啊，过在我们自己啊。又何况师尊在大集经里面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的原则，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今天生在末法了，照中国古人的记载，你看近代印光法师跟这个虚云老和尚都采用中国古代的记载，释迦牟尼佛入灭到今天2020几年，这个3020几年。那么换一句话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呢已经过了1000年了，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呢。末法有10000年，那么换一句话说，末法往后啊还有9000年。这个很多人讲世界末日啊，佛法没有讲世界末日啊，佛法讲有末法啊，末法这个法运依旧是有起有伏啊，有高潮有低潮啊，但是高潮也很难跟正法相法了相比，但是净宗往生的殊胜呢，那实在是超越正法相法的高潮，只有这一个法门呐。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呐，往生经里面尤其不可思议的弥陀经要解，那么永明大师这段话是非常感叹学佛的同学把净宗这个法门呢疏忽了，再看下面这一段，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啊，自有幸愿持名敬业之力，又仗弥陀慈悲愿力，所用之功决定不虚，佛迹甚重，现前遇到，故得无颠倒自在往生也。这些话句句都是实话，句句都是事实真相。

修行这两个字，意思一定要搞清楚，决定不能含糊啊。行是行为啊，行为太多了啊，世尊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口的言语，口业行为，身体的造作，身业的行为，念头的起灭，意业的行为，行为再多，总不出这三大类。啊，为什么呢？能造的，生于意嘛。啊，行为就是造作嘛。但造作里面呢，有善，有恶。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初学的人，恶的行为呀要断呐，善的行为呀要学啊，断恶修善呐，这是佛教初学。修学有了一定的成就了，佛把这个修行呢再提升一级，善恶呢都是染啊，都是染着啊，所以佛一定会教导我们，染要断，要修清净啊，这个境界就提高了。远离一切染污啊！啊，染污是妄想分别之主。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永远保持身心的清净平等，这就敬业了啊！身心清净，念佛求生净土。跟诸位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一样。断恶修善之人，念佛求生净土，生凡圣同居土。啊，如果断恶修善呢，又不着相，这种人身心清净，他往生净土啊，生方便有余土。生十报庄严土，品位高了。所以我们修净土啊，不少年了，应当呢要把我们的境界往上提升啊。所以这几年我们特别的强调纯净纯善啊，纯净纯善呢，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啊，不是方便有余土我们要在这个上面努力，精进不懈。

所以，大师教导我们，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怎么修净业呢？就用念佛的方法。怎么个修呢？念头才起来，叫阿弥陀佛。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念头一起来，就归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纯净纯善。这个最稳当啊，简单容易，快速成就高啊！念佛理论依据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过，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是念佛理论的依据。一切众生真心本性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同一个真心，同一个本性。真心本性是纯善纯净，决定没有毫分不善夹杂，没有毫分不净夹杂，纯净纯善。所以你本来是佛吗？这就是是心是佛了。华严圆觉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就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来说的。现在我们虽然迷了，迷了不要紧，迷了怎么样呢？我们的真心本性没有丝毫改变呢。真心本性，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啊，它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业意，所以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疑不异，非有非无，这它的特性呢。而且这个特性里面呢，还居住了灵明觉知。世尊在楞严会上为我们讲的见闻觉知，本性具足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包括虚空世界，一切众生，这都从哪来的？心现识变，

所以它的离体是心性。心性具足灵知，那么由此可知，虚空世界一切万物都有灵知，换一句话说，都有见闻觉知，也就是说他能看，他能听，他能觉，他能知，不但动物有，植物也有，矿物也有，虚空也有，不可思议。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他们这些年来用科学的方法来试验来观察，发现水有见闻觉知，那么在引申呢，他们观察很多的植物，发现植物有见闻觉知，在日常生活用品里面、食品里面，他们也发现有见闻觉知，米饭、馒头、香蕉、苹果，他们都做了实验，证明真的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法性啊，从哪里来的呢？法尔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再要深入的去观察去试验，泥沙石块有见闻觉知，大概最不容易，观察出来的虚空，虚空也有见闻觉知，没有一法没有见闻觉知，所以这大乘经上讲的，你要能够深信不疑惑，那么科学家这些发现对你来讲你就一点不感觉的奇怪，你会感觉成这是正常的，这佛经上所讲的，你们用科学方法把它证实了，本来就是这样的，一点都不奇怪，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晓得净土秽土是怎么回事情，净秽不二啊！人心善，所有一切万物接近都是善的；人心不善，所有一切万物的接近都是不善的。这不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吗？境随心转，楞严经上佛讲，若能转无则通如来，所以一切万物是随我们的心在转，我们的心善，没有 一法不善，全是善的，我们的心不善，一切法通通不善，秽土怎么来的呢？灾难怎么来的呢？不善的念头、不善的业感召得来的，就这么回事情啊！我们要转变这个世界不难，
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只要真正能够断恶修善，这个世界所有一切天灾人祸都消灭了，都没有了。啊，所以从哪里转呢？从心地上转呐。啊，这个是多少年来，这个世界上讲环境保护，我也说了好多遍呐。啊，环境保护要从哪个地方下手呢？从心地。心净，我们的环境就清净；心善，我们的环境就善。啊，我们的心念头不改，在环境上那是没有办法改的，收不到效果的。啊，佛讲的话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你为什么听不懂呢？你为什么不肯去做呢？啊，实在说，这比什么都重要。决定不能够说。

所以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敬业成就的，所感得的。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行不清净，不能生净土啊！所以念佛，念这句佛号，就是敬心、敬意、敬行。身与意都清净，我们生净土就成就了。若是口念弥陀，心里面不清净，起心动念还是贪嗔痴慢，还是烦恼习气，这样念佛不能往生。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了。为什么呢？你身与意不清净，所以你不能成就啊。你学佛了，你什么都没学到啊！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心浮气躁，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烦恼起现行，不是智慧起现行啊，它不生智慧，只生烦恼啊！这个学佛难了。学佛不能成就啊，决定还是随着业力转。那你要问，这到底什么原因呢？每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那在我们经验当中来说呢，听经太少了。所以你不觉悟啊，依旧烦恼习气做主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能想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为什么天天讲经？49年没有一天中断过，为什么要天天讲？真正是苦口婆心的。帮助你觉悟，帮助你回头。从哪里回头呢？从你的烦恼习气回过头来，不要再依烦恼习气了。要依佛菩萨的教诲，经典是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教诲是我们的信德。随顺佛菩萨教诲是随顺自己的性德，不随顺性德，你就肯定随顺烦恼。性德是什么呢？性德是本善，人之初性本善。性德是发性，性德是佛性，佛性是纯净纯善。这叫真学佛了，学了真管用啊。不会学的，实在讲，连表皮都学不到。从哪里看呢？从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还是随顺他的习气烦恼。佛法真的是一分一毫的受用，他都没得到。这是什么原因？《地藏经》上讲的，刚强难化了。个性太刚强了。
太自负了，啊，总认为自己有道理。佛菩萨讲的那个，我很难接受。啊，习气太重了，改不过来呀。啊，那这样下去呢，当然随业流转。所以自己要常常反省，常常检点，啊，要把自己的毛病呢找出来，自己有能力发现自己的毛病，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就叫开悟觉悟了。悟后起修，啊，起修是悟后之后，你把你毛病习气改过来，这叫真修行。那我们今天修净土，我们的心不清净，念头不清净，啊，行为不清净，这与净土完全不相应，所以。要知道那信愿持名啊，修净业，自己真正肯修净业啊，这个净业就是净善，表现出外面是善啊，纯净纯善，这是自力了。净土法门叫二力法门，啊，自力他力，他力是阿弥陀佛，又仗弥陀慈悲愿力，这他力，啊，仗是依靠啊，怎样才能够依靠阿弥陀佛愿力呢？用我们的敬业感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敬业是能感。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是能应，感应道教啊！啊，一切众生，他是业力感，收。所以要细细去观察，啊，心、口、意都不离失物，这个事情很麻烦了。

食物感得的是什么呢？是三途苦报啊。十善呢，感六道里面的三善道的乐报啊，啊，福报啊，不出六道轮回。所以敬业重要了啊，心里面是阿弥陀佛，口念的是阿弥陀佛，身体一切造作的不离阿弥陀佛啊，身体造作的怎么叫不离阿弥陀佛呢？把无量寿经观经里面的教诲我们统统做到，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没有离开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叫我们不能做我们决定不做，这就对了。

这个样子，念念感应道交。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所用之功啊，功是功夫啊，决定不虚。到临命终时候，寿命到的时候，佛就来了。佛即身中现前遇到，这个遇是安慰呀。佛来安慰你，佛来引导你，就是戒淫呢。所以你不会颠倒，你心里头不会乱，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自在往生啊！下面一段是欧益大师对这个法门极力赞叹：法门深妙啊！深。是讲的理胜，我们无法理解。妙是似妙、相妙、方法巧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这两句话真的是。这个欧益大师很难说得出来啊，不识入这个境界，这两句话说不出来的。不可思议。破尽一切戏论，什么是戏论？给诸位说，这个戏论呢，就是一切诸佛的讲经说法。要跟念佛法门来相比呢，那都叫邪论。

比呀、啊！八万四千法门不好修啊！很难学习啊，还要很长的时间。这个法门太快了，一生成就啊，所以是稳当、简单、容易、快速啊。那看其他的法门，那当然是行论了。这个行论是指佛法啊，所以叫出世间法。意见呢是指世间法，所以这两句是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法门深妙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没有能够跟它相比。为麻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彻底但何得去啊？谁能相信这个法门？谁能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欧益大师在祖师里头举了几个例子。马明菩萨、龙树菩萨，这是印度的啊，古印度的祖师大德了，举了两个啊，中国历代祖师也举了两个，智者大师、永明延寿大师。智者有名都在浙江啊，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啊，永明延寿大师在杭州啊，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啊，

只有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这样的人真的是证得菩萨果位，不是普通菩萨，化身菩萨了。这都是化身菩萨的果位，而且我们晓得智者释迦牟尼佛再来的，这应化再来的，用名是阿弥陀佛应化来的。古佛再来啊，他们才彻底当和得去啊，这个当和就是完全接受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依教奉行。

其余是指变从啊，这其他世间啊，最有智慧的人，最聪明的人，最有辩才的人。下面举几个例子：通儒、禅客、儒家了。通达经论诸子百家叫通儒啊，啊，我们一般人称大儒啊，啊，禅客啊，禅宗里面祖师大德们。近思度量啊，愈推愈远啊，他们要来思维研究讨论啊净宗法门这些典籍，啊，你越研究对这个法门的深妙啊，反而远离了。为什么？这个法门是不思议法门，绝对不是思想啊，这个思考研究你能够明了的，绝对不是言语讨论啊，你能够讲得明白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佛的境界，啊，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说得很清楚啊，这个事情，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对这个法门。经上也有比喻说，又如各罗望月，啊，等觉菩萨尚且如此，何况是凡夫？啊，通如禅科了。这是指一般没见性的，啊，纵然见性了，见性也有品位不相同，啊，明心见性，这里面有41个阶位，啊，三行十圣。啊，到十圣那个没有问题了，三行位还不行啊。啊，十圣何以没有问题呢？那我们在华严里面读到的，地上菩萨。从初地到十一地，这经上告诉我们，啊，地上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地上菩萨的始开始是初地，终是等觉，这11个位次啊。啊，始自始至终，就是从初地到等觉，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没有问题。马明龙树都是地上菩萨，那明心见性的人，如果在三贤位呢，他不见得念佛。

他要登地呀，那一定是念佛。这是大经上讲的，这个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农村里面的阿公阿婆，我们比不上他。他虽然什么都不懂，他也不想懂。你叫他老实念佛，他就老实念佛；你叫他断卧修善，他就老老实实断卧修善。他真的成功了。那么他们这种修行方法，这是前通佛智，暗合道明。虽然他没有学过，他的心性跟这个深妙的法门的，他暗中契合，所以他能成就。他成就品位的高低也不可思议，我们也没有办法测度。那么这些人也不是普通人物。过去生中啊，善根深厚啊！幕后的总结，我今失利，故说此言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释迦牟尼佛见到这个利益了，所以说出来告诉我们，欧益大师说。分明以佛言佛音，应定此事，岂敢违抗？不善顺入也哉！如果你是真正的佛弟子，你要懂得这一句经文的深意。为什么呢？佛言所见，佛口所说，那么对于阿弥陀佛戒引往生这个事情，佛给我们应定了。我们如果要违背，不遵守佛的教诲，那你就是不顺佛的意思，不顺佛的教诲，你就不是佛的学生了。佛的学生哪有不随顺老师教导的去做呢？随顺佛菩萨教诲，你肯定成就啊！不随顺，那没有法子了。那你的长劫轮回。这一大段我们就讲到此地。

看，这个第六单元，诸佛劝信流通。这一段经文就是《弥陀经》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六方佛赞叹。我们将经文先念一段：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亦有阿粗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尘世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到这个地方是一段。

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把它分为五个中段来介绍。啊，第一个是此经以实相为题，是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述。谁堪任流通之责呢？我们先把这个意思略略地介绍一下。这一部《阿弥陀经》分量不多，凡是大乘经都是以实相为体啊。什么是实相？实相呢，就字面上来看，四摄真相啊，这称之为实相啊。四摄真相就是真如本性，就是化身离体，能现能变，所现所变啊，这个事实真相啊。世尊为我们所说的，不外如是。啊，这一回是释迦牟尼佛啊彻底悲心，也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大慈大悲心。没有人，请问自是

日至宗都是世尊一个人所说的，所以经题上加佛说。那么这样的经典，什么人有能力？我们一般讲呢，有资格来担任流通呢？这个确实跟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不一样。连华严经都有七情的人。七情虽然没有说出来，对，念情，心里头有疑问呢，没有说出来，佛知道啊。这一部经没有人想到过，没有人能提出这个问题。佛看到大众的缘分成熟了，为我们说出无比殊胜的法门。一切众生难信之法了。什么叫缘成熟呢？佛说出来，居然有人相信，有人能理解，有人肯依教奉行，这就是缘成熟了。佛不等待人问呢，赶紧就说。这个经才是彻底究竟圆满度众生成佛道啊。所以欧耶大师在此地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什么人有能力、有资格流通？他老人家说得好啊，经开三分呢，他从这个地方起就流通分了。这也是过去祖师大德讲《弥陀经》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方啊看作流通分，都看作正宗分。欧耶大师独具慧眼，从这个地方分经为流通分。诸佛劝信流通，他流通分里头也分三苦。劝信、劝愿、劝行，三分里面，续分里面是信愿行，正宗分里头也是信愿行，流通分里头还是信愿行。用三字量贯彻三分。谁能劝信呢？诸佛如来啊。底下略说一个流通的意思，流者流传万古，通者通达十方啊。圣贤教诲，要没有人流通，就不能够利益
一切。

众生。啊，现在人不说流通啊，现在人讲宣传。啊，宣导。啊，就是流通历史。在中国呢，古代称为沉船。啊，都是属于流通历史。啊，代代有传人呐，做流通。弘扬大法的工作，啊，这一部经难信之法了，啊，除佛之外，谁能够胜任？啊，为佛与佛。乃能就近诸法实相，堪共流通。啊，只有如来果地，那成了佛了。啊，他们能够就近、彻底证得诸法实相，所以。对这个难信之法，他们没有怀疑。啊，那他怎么流通呢？为一切众生呢，宣讲这个经典呢，这就是流通啊。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话绝对不是藕益大师自己发明说出来的，它是由经典做根据。你看这么长的经文，六方佛就是十方。啊，玄奘大师翻的《弥陀经》就是十方。罗什大师的翻译。是意义的，这里都有省略，啊，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啊，所以把十方省略为六方，东南西北上下，啊，至于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就省略掉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这个法门。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无量无边法门呢，佛应化在世间呢，未必都讲啊。啊，那讲什么经呢？经称为奇经。讲经的原则一定要齐合众生的根性，齐合众生的爱好，啊，齐合众生的程度，齐合众生现前这个生活习惯，啊，所以称为奇经呢。如果在成都，在某些地方不适合，佛就不讲了。啊，就像一个老师教学生一样。啊，这个老师真是满腹的学问呐。请他去教小学，行啊，他也很欢喜啊，教小朋友啊。

教小朋友呢，有教小朋友的方法，教他能懂、能理解、能接受，啊，能够欢喜奉行，有教他的方法。啊，教青少年年岁大了，啊，十几岁、二十岁了。这样的人有这个阶段教学的方法，啊，为什么呢？他理解力强，啊，儿童时候小学记忆力强，这个是更新呐，要事后更新呐，啊，所以教小学最重要的。重要这些道理啊，圣贤教诲，在这个阶段呢，要让他好好的记住，多读啊，读诵啊，不必讲解，老师要做示范啊，这个示范起很大的作用。什么作用呢？让学生对老师生起信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学生对老师没有疑惑，啊，这个教学就是这个最初这个阶段教学，家长跟老师要密切合作，让学生呢看在心里，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啊，实在讲，这也是在表演演戏呀，啊。老师跟家长在演戏，学生在看戏。啊，我六七岁的时候进学私塾啊，我跟诸位说过啊，啊，我的父亲带着礼物啊去拜老师啊，送我上学啊，啊，到了学堂了。那是私塾啊，那学堂啊，啊，在一个人家祠堂里面，啊，先向孔老夫子排位，啊，是没有画像啊，孔老夫子的排位，啊，行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礼，啊，我父亲在前面，我跟在后头啊，啊，跟着拜啊，三跪九叩首啊，啊，拜完孔老夫子之后，啊，请老师上座，啊，再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啊，最敬礼啊。老师年岁并不大了，看那个样子还没有我父亲大。啊，我父亲向他三跪九叩首，我在后面跟着。啊，这是什么呢？叫我们做学生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父亲对老师这样的尊敬，我们不会怀疑了。啊，那老师说的话就像圣旨一样啊，没有疑惑啊，当然更没有反驳啊，老师怎么教
我们就怎样学。家长对老师这样恭敬，老师要不认真教导学生，他怎么对得起家长？怎么对得起学生？啊，这有责任感呐！啊，不像现在学校啊，现在学校这些仪规没有了。现在呢，全这个整个社会呀，走向了商业化了。啊，这个教员在学校教书，为什么呢？为薪水终点费呀，为这个。啊，学生上学为什么呢？学生上学为文凭啊。这个师生之间的道义没有了，同学当中的友谊没有了，这跟过去不能相提并论的。啊，以前师生的关系，所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师徒如父子啊，同学跟亲兄弟姐妹没有两样啊。现在。啊，这种情谊消失了。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厉害啊，哪里有友情、道义没有了啊？这是人间最可悲的无过于失。啊，所以这个经必须真正通达明了，没有疑惑啊，诸佛流通，诸佛都赞扬啊，没有一尊佛不欢喜不赞叹的啊。在无量寿经上我们念到啊，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就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赞叹阿弥陀佛啊，称赞弥陀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赞叹到极处了。如果我们细心体会到啊，认清楚了，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我们要想学佛不跟阿弥陀佛跟谁呢？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了啊，我们今天要跟的老师是第一老师啊。啊，这个第一老师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释迦牟尼佛好比是我们的父亲呢，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啊，父亲带我们去拜这个老师啊，把我们附托给老师啊。
我们要是不遵守老师教诲，那就是大不孝啊。可是偏偏有一些人情执很深，非常执着，我一定要跟释迦牟尼佛，他也念佛，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佛说阿弥陀经啊，他没念过，或者他念过的时候他不懂，他要真念懂了他就不会了，他一定听话了，听释迦牟尼佛的话了，念阿弥陀佛了，求生净土啊，这是阿弥陀佛教导我们的。此经无上圆顿法门，圆顿法门的经，像大乘、一乘、圆顿华严是圆顿法华是圆顿楞严是圆顿这个净土三经啊。圆顿上头再加两个字无上，华严经不能说无上圆顿，为什么呢？上面还有无量寿经，还有阿弥陀经，怎么知道它在它上呢？你只看华严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归无量寿，归阿弥陀。所以这个经称为无上圆顿法门，这还得了啊！唯劝佛之经界，这个经里面完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不是菩萨境界。故曰：为佛，为佛佛可与流通耳。只有佛与诸佛如来，他们才有能力，才有条件呢，流通这一部经典。因此这部经典我们就能够肯定是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呢都要演说的。其他一切经未必诸佛都说，唯独这一部经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说的。莫有一尊佛不劝人，不劝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佛佛道统啊，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再看下面第二段，这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不可思议，略有五义。这五个意义是略说。如果细说呢，细说说不尽了。第一个，横超三界，不思断惑。这个不可思议。我们知道要出三界六道，前面跟诸位讲过，慢慢向上提升的，

这才能超越。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这个法门呢，不需要横的出去了，不要说的，就在人道这里，哼，就出去了。受除要断惑啊，见思烦恼要不断，决定出不了三界六道。啊，你看看，见惑断了，你就出了三途了。虽然没有出六道啊，你永远不会堕三途。啊，也就是说，地狱恶鬼出生，你在六道里面绝对不会堕在三途，超越三途了。思惑断尽了，那你就出六道轮回了。六道里头三善道也超越了，他的断惑啊。啊，六道超越之后，你生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啊，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在这个里面要断尘沙烦恼，得破一品无明，啊，这就脱离了四圣法界了。所以他要断惑啊！现在这个净土法门不要断惑，待业往生啊！虽不断惑，古大德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要伏惑，惑是烦恼，习气，你要把烦恼习气要能伏得住。啊，虽然没有断，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发作，要有这个本事。啊，没有这个本事，不能往生，横出出不了。啊，要有这个本事。啊，这什么本事呢？佛在这个经里头教给我们，持名念佛。啊，支持名号啊！啊，要多长的时间呢？哎，不要多长，你看看，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真的太容易了，太简单了，人不相信啊，哪有这么容易的？无上圆顿大法了。如果不是这么容易，这么简单，啊，这么样的稳当快速，怎么能称无上圆顿？

什么人能去呢？相信的人能去，依教奉行的人能去。啊，欧耶大师在这个经上讲得好啊，能不能往生？全靠信愿之有无。啊，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真的想去？啊，这是你能不能完成的条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啊，那得在持名功夫的前身。啊，正好啊，像我们这个世界，六道众生。在轮回，舍身受身，两个力量啊！啊，一个叫引业，引导你到这一道来投生，啊，像我们这次的人生，引业，引导我到人道，啊，来得了个人生啊。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遭遇，我们的享受，有苦有乐。这些苦乐的果报呢，叫做满意啊，圆满的满。满业是你这一生的果报，啊，这一生的受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两个条件，啊，也有引业，就是信愿。信愿呢，引导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四品，啊，四土三辈九品，那你到哪一个品位往生呢？啊，这就好像是满业了，在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念佛功夫深，品位高啊。念佛功夫浅，品位就低呀。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同啊，那是受用不一样啊。啊，所以诸位想想，哎，好像也有引业，也有满业。啊，信愿行，信愿是引导。行是品位高低，啊，这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的，说得好啊，啊，所以这个法门不要断惑，一品烦恼不断，只要扶住，啊，扶住要在平常生活当中学习，啊，学习什么呢？我常讲啊。顺境善缘，不起贪念啊，没有贪念的心。逆境恶缘，不起嗔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呐。啊，最近这几年，我特别强调，啊，纯净、纯善，这《十善业道经》讲过之后，我就不断地说，
心要纯净，不容毫分不净夹杂，行为要纯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纯净纯善，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修成纯净纯善，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品位就高了。

啊，这是能带得去的。世间所有一切法，没有一个能带得去。啊，带不去的，不要放在心上。啊，一切随缘。带得去的，要认真努力。啊，他真干。这个心愿行是带得去的。这是第一不可思议。第二不可思议呢，即西方恒居四土，非有见境。啊，这个很不可思议。他方世界，这除极乐世界之外，没有一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啊，他特别，其他一切诸佛刹土都有四土，啊，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有四土，四土不在一起啊。啊，四土有高下了。凡身同居土最低了，方便有余土比我们这个高，啊，在释迦佛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六道是凡身同居土，四圣是方便有余土。啊。一真法界是十宝庄严土，是常寂光净土，啊，释迦有四土，一切诸佛都有四土，但是它不平列的，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的，恒居四土，它有四土，它四土是平等的，四土在一起。非有见境啊，不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见思烦恼断了之后啊，那你就入方便有余土了。尘沙烦恼断尽，破一贫无名呢，你生十宝庄严土了。啊，它是渐渐修行往上提升啊。不是一下都得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一下就得到，所以生同居土，同时也就生方便土，生十宝土，生极光土，一就是四，四就是一，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只有西方世界如是。啊，四土在一起，所以观音师至文殊普贤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啊。啊，我们往生见思烦恼都没有断，生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居然天天跟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在一起。这真是难信之法了，你是凡夫，怎么能跟圣人在一起？啊，这大圣呢，这不是小圣啊，不是普通圣人啊。第三个是，但持名号，不加禅观诸方便。你看这个多方便。这个方法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只要持持名号，一天到晚，二六时钟

这一句阿弥陀佛不中断，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都是六根尽念相继啊。觉明妙行菩萨教导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不怀疑，不夹杂，就叫做净念；不间断，就是相继，净念相继。做得到啊，人人都做得到啊，就怕你不肯做，那就没法子。你要肯做，没有一个做不到。这是第二不可思议。第三呢，但啊，这个第三呢，啊，但持名号不假禅观，啊，用不着参究，也用不着其他法门来帮助，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它就行了。第四个不可思议，一切为气，不及多劫多生多年月。啊，你看看这个法门多么快速，啊，一期七天呢，啊，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啊。不像其他的法门呢，佛常常讲啊，要修无量劫，要修三大僧祇劫，啊，要很长的时间，多僧多劫，多年多月。这个法门七天成功了，七天修成功的，真有。啊，古往今来啊，确实有记载。啊，七天真能成功啊！如果说这个法门真的七天呢？他就往生了，那这个法门呢，不但是难信之法了，这个法门变成了很可怕的法门。为什么呢？七天就要死啊，谁敢修这个法门？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哪一个不贪生怕死？换一句话说，不怕死的人啊，就修这个法门。贪生怕死的人不敢修啊。我们不少同学也常常参加打佛七，还有人发心要打精进佛七，很好啊，难得。打了十个期了，一百个期了，还没有完成，这什么原因呢？这跟经上讲的不一样啊！经上讲七天就成功了，我这个十个七天、一百个七天也没成功，啊，这什么原因呢？是我们自己修行的不如理不如法，啊，如理如法了，没有不成就。

啊，所以你念佛念得再久，阿弥陀佛不来接引。阿弥陀佛清楚啊，因为你不想往生啊，他要来接引你的时候，把你吓呆了。啊，阿弥陀佛很慈悲，不吓唬人。等到你说你真正想往生了，他就来了，就是临命终时，你有恳切的愿望，他就来了。你没有恳切的愿望，啊，对极乐世界并不是十分向往，恳切的祈求，他还是不来。啊，为什么呢？这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啊，信愿行呢，这三个条件呢，三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行。啊，所以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呢，不能不重视啊。啊，这个愿怎么个修法呢？中峰禅师在这个法寺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一定要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为我们自己的本愿。啊，讲到后面会跟诸位详细介绍啊。所以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不一样，愿跟阿弥陀佛的愿不一样，这个不能往生。啊，必须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那你决定往生。不能够疏忽啊，最后第五，不可思议的，持一佛名，即为诸佛护念，不宜持一切佛名。啊，这个道理啊，太深太深。我们平常念佛就念阿弥陀佛了，就念这一个佛的名号啊。啊，殊不知道这一个佛的名号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念这个名号把所有一切诸佛通通都念到了。啊，所以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你会被一切诸佛所护念。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切诸佛都保佑你，你念他，他也念你呀。所以持一名号就等于持一切诸佛名号。啊，为什么？是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细心去观察，你就会了解了。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的，我今天也念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你看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自然感得一切诸佛护念嘛。
念佛不灵了，遇到魔障了，

死心塌地的去信、去愿、去行。如果真的心愿德行跟阿弥陀佛相同，一切诸佛护念你，一切冤亲债主、妖魔鬼怪呀、啊，都尊敬你呀、啊，都佩服你呀、啊，都拥护你呀、啊，怎么会来害你呢？这个道理我们要多想想，你就会想通啊。再看下面第三个小段，自他不可思议。欧益大师告诉我们，行人幸运持名，这个行人呢，就是依教奉行的这个人，他具足了真信切愿，一心持名，具足这个条件呢、啊。

全是佛功德成自功德，把阿弥陀佛的功德了转变成自己的功德啊。所以学佛最要紧的就是学会呀转境界，把不善的境界转变成善境界啊。从哪里转起呢？从自己起心动念上去转啊，念头才起来，这个念头不善啊，立刻就要知道啊。这个知道就是佛门里面讲的觉悟我们在详细里头常说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念念要觉，念头一起来立刻就觉察到了。如果这个念不善不正不净，立刻就把它转过来啊，转成纯净纯正纯善，要转得快啊。怎么个转法呢？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就是纯觉纯正纯净究竟圆满的觉真净，这个念头一提起来决定不夹杂，不觉不正不净啊，决定不夹杂，要转得快呀啊。你要能转，那你就转娑婆成极乐啊，转凡我啊，凡夫之我啊，为阿弥陀啊。很像阿弥陀啊。我讲经的时候讲了很多遍啊，如果我们能够把一部《无量寿经》全都落实了，

把这个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那你不就是阿弥陀佛吗？你不是阿弥陀佛，谁是阿弥陀佛啊？这叫转凡成圣呐！你跟阿弥陀佛心想愿行完全相应，你不到极乐世界，谁到极乐世界？再老实告诉你，你所在之处啊，那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境随心转呐、啊，你是佛心呐、啊，你居住的境界怎么不是佛境？所以在自己内心里头啊，转杂染为清净，转邪知邪见为正知正见，转迷惑颠倒为正觉，不乱呐、啊！学佛的人呢，贵在会转呐、啊。诸佛如来都转自成阿弥陀啊。让自己跟阿弥陀佛融合成一体呀、啊！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呀、啊！那就是究竟圆满的转过来了。这个不可思议。下经云。这个经幕后的一段，诸佛不可思议功德，我不可思议功德。这个经上说，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这里引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你看，这诸佛释迦皆以阿弥陀佛为自也。诸佛释迦以阿弥陀佛为自己，自己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是我的本身，我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化身跟本身是一不是二。诸佛如来能转变成这个境界，我们能不能呢？能啊，答案是肯定的，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转，你肯不肯转，你愿不愿意转。你要是愿转肯转，
哪有不能转的道理呢？我们修净土啊，修净土就是学阿弥陀啊，我们要学得像啊，像阿弥陀佛那才行啊，学得不像啊，这不行啊，要认真，要努力。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呀，48愿愿愿呢都是要救度遍法界虚空界苦难众生啊，而且是以彻底悲心，把他们在现前这一生当中帮助他往生净土，圆成佛道啊！不要多劫多生多年月啊！那个搞法，那对不起众生呐！为什么不叫他早一点成就，快一点成就呢？那么师尊说了许多法门，为什么说那么多呢？因为那些众生不能接受这个法门这是你要晓得无上圆顿法门不是普通法门一般没有这个根性没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佛不说了佛总是应机说法，佛很慈悲，但是他不勉强人教学勉强不得一定要等他自己就自己想学这个就是缘成熟了，他自己不觉，他自己还没有动这个念头想学，缘还不成熟这个是不能不懂的。

也是我们读了之后应当要学习。啊，欧益大师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为我们开示，指引我们。啊，下面这一段呢，那我们就是入经文了。啊，六方恒沙诸佛，赞经劝信呐。啊，这个自然就分成六段了。啊，这个六段经文非常明显，每一段列举名号，总显啊，列举名号，表修因正果之事，不可思议。啊，名号虽然是列举，举五个人，举六个人，举七个人，举十个人，都有意思的，都不是随便举的。啊，但是名号表法的意思，古来注讲弥陀经的都没有细说。啊，确确实实有表法的意趣，我们读华严就明白了。啊，华严是世尊示现成道第一步所讲的。啊，第一部所讲的所有一切名号都是表法的，换一句话说，他一生49年所说的一切法，哪个名号不表法呢？啊，这个我们在名号品里面读过，不但诸佛菩萨名号是表法的，经上有说，一切众生的名号，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名号，通通都是表法的，都是佛名号啊！啊，这才真正不可思议，这个才讲的真正究竟圆满。啊，所谓佛是门中不舍一法。我们要不读名号品，我们对于这句话也是含糊笼统啊，不能了解它里头的真正意思啊。开经记上讲，愿解如来真实义，谈何容易。

啊，那下面我们分成几个小段，啊，第一小段呢，总写。啊，东方恒河沙数诸佛，啊，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这六方啊，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是六方佛的总说，每一方。我们晓得，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尊佛，啊，这是最少的，啊，那么也有一尊佛教化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甚至于十个大千世界、20个大千世界，啊，至少是教化一个大千世界。佛像恒河沙数那么多，没有办法计算呐。那么你就晓得，世界也像恒河沙数那么多啊。诸佛如来数不尽呐。东南西北是就我们娑婆世界说的，啊，我们娑婆世界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啊，世尊当年所讲的，还有东北方、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十方啊，前面跟诸位报告，罗什大师翻经啊，省略掉了。只说了六方，啊，就可以了。啊，这些诸佛，你看每一尊佛都讲，没有一尊佛不说这个经的，所以这个经是一切诸佛共同。

弘扬的法门。啊，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想想这是什么法门？啊，真真不可思议啊。啊，广长舌是32相之一。啊，佛在经上跟我们说，一个人三世不妄语，啊，要修三世，三世不妄语啊，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自己的鼻端，三世不妄语。所以这个相啊，相好啊，是果报啊，它都有因呢、啊。你没有因，你就不会有这个相好啊。释迦牟尼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啊，他用这个证明，他的话是诚实语。为什么呢？三世不妄语，舌头在舔到鼻根，啊，鼻端，他的舌头舔出来，把脸盖住。告诉大家，他生生世世不妄语啊！啊，所以说话人家相信啊。啊，那么今天佛的广长舌不可思议了。遍覆3000大千世界，不是舌头撑出来把我脸盖住啊，他的舌头撑出来把3000大千世界都盖覆住了。这是信的，这是真真不可思议啊，说诚实也。先把诚实的证据拿出来，你说诚实，你诚实证据是什么？广长舌。

是不是真有这个相呢？真有。啊，那这是什么样的身相呢？报身佛，化身如来啊。一点都不假，法性身呐、啊，智慧身呐、啊。现不可思议的神通啊！这是无比殊胜，稀有难得啊！佛为我们说诚实言啊，诚实言是什么呢？汝等众生当信是。劝导大家了，你要应当相信啊，相信这部经啊，这是什么经呢？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是这一本经本来的经名。罗什大师翻经的时候没有用本来的经名，他用弥陀名号做经名。

这个用意很深啊，因为什么呢？提到这个经名呢，你已经念了一句佛号了。这个经修行的方法是支持名号啊，就用名号做经名啊，这个用意非常非常好。这是祖师的慧眼，祖师的悲心。啊，别人看到这个经典，念到这个经名，就念了一声佛号了。啊，所以经典本名世尊所说，一切诸佛所说，啊，叫称赞不可思议，一切诸佛所不念经。

经题不可思议。我们从这个经题上看，这个经是不可思议功德，谁说的呢？一切诸佛称赞，不是释迦一尊佛，一切诸佛所称赞的。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是真正发心发愿，应本深入，常识熏修啊，你就得一切诸佛称赞，你就得一切诸佛护念。啊，这是在这个经上，我们看到了证明啊，这是事实啊。六方佛都如是说。所以，前清乾隆时代，慈云灌顶法师在《观无量寿佛经》注解里面说过。一切众生如果有极重的业障啊，这个业障啊，所有的经论忏仪都消不了。没有法子消的这个深重的业障啊！他说，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念阿弥陀佛能消。你相不相信？啊，你不相信啊，我相信。祖师的话说的没错，为什么说念阿弥陀佛能消呢？念阿弥陀佛的人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得一切诸佛之所赞叹，他怎么会不消啊？那就不是一尊佛的力量啊，真的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佛的力量来加持你，念这个经也如是啊！啊，念这个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一切诸佛都护念你啊！你不要忘记了啊！你今天念佛得不到这么大的效果，是什么原因呢？你不懂这个道理。你虽然念佛，你的心跟一切诸佛不相应，啊，一切诸佛加持你、护念你、称赞你，你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啊，像诸佛，一切诸佛发来的这个电波一样，我们这个接收机器坏了，收不到。这是真的。啊，为什么收不到呢？我们心不清净。
妄想杂念太多啊，也就是我们常说，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不一样，愿也不一样。言语行为不一样，所以你接不到啊！不是佛不护念你，不加持你，佛很慈悲啊，平等的加持护念。有人接受得到，有人接受不到。啊，能接受得到的，就是心愿皆行同佛。接受不到的，心愿皆行呢，跟佛不一样啊，你就接受不到了，就这么个道理啊。东方列了五尊佛的德号啊，列举五佛名。表法门修学根本啊。

啊，东方在五行里面讲生啊，用春夏秋冬配这个四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东方表修学的根本。那么我们要修净土，要具备哪一些条件？根本的根本是信心。所以佛在大经大论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啊。信心非常重要，所以第一尊佛阿处毗佛，阿处毗翻作不动。这个常常听经读经的人都知道，梵语里面阿翻作无，你看阿弥陀，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所以就意思名义上来翻呢，阿弥陀佛翻作无量觉。佛也有智的意思，无量智，无量觉。这个地方阿翻作无，舍毗翻作动，无动。我们中国习惯讲不动，佛翻作觉，不动觉。

这个底下，我们就佛的名义啊，细心去体会啊，不为八风所动啊，八风是讲世间法，明文利养啊，五欲六尘呐、啊。不为境界风动啊，就事法里面你不动心了，然后佛法里头也不动心了，不为他法门所动啊，事出事法里头都不动心了，不动摇了，一心一意。选择了这个法门啊，一生再也不改了，我就这一个法门学到底，就这个法门呢就圆满成就了啊，所以这是根本的根本。如果世法佛法你接触了还会动摇，那你就难了。啊，你自己必定要有高度的警觉。事法里面动摇，你就不能出六道轮回。佛法里面你动摇呢，你就决定不能一门深入。啊，那换一句话说，事法里头啊，这个境界风动动摇了你的心，你六道生死轮回还得继续受，佛法里面的法门你还会被它动摇，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功夫成片，你决定得不到。

自己要多想想啊，多多的反省啊，学佛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能成就？你的根本动摇了啊，说明什么呢？你没有信心，你没有智慧，你没有定功。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对法门没有信心，对老师没有信心，所以你的心是佛的佛动，时时都在动，你怎么会有成就啊？你看看地尊佛就把这个总的原则这个成败关键原理原则告诉你了我们底下举了一个例子，如华严善财53餐，参参念得立此不为。

意所动啊。善财童子在华严会上给我们做了一个修学的榜样。那个榜样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对老师有信心，对法门有信心。绝不为外境所动摇，他成功了。他五食三餐。参访之后念得离慈，不为他所动啊。

念的是欢喜他那个法门的修行。理由是什么呢？我不学你的法门，我对你的法门完全明了。明了是什么？是智慧，厚德智啊。事出世界法没有一样不明了啊。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感谢你，慈就是不学你啊，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绝对不为所动。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皆除，不为所动啊，如如不动，这是念佛三昧成就了。一切皆除啊，通通明了，是智慧圆满了。不是不接触啊，不接触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没有经过考验啊，戒除是通过考验的。五十三参我跟诸位介绍过多次啊，这五十三位善知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我们从早到晚你所戒除的那就叫五十三参。你要会学跟善财童子没有两样，你不会学不叫当面错过啊。我们从早到晚在境界里面所看到的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善人恶人，顺境逆境全都接触到啊。那我们的心是被境界转还是境界被我转，功夫就在这个地方。善财童子的德行就是能转境界，不为境界所转，所以他成功了啊，一生证得无上菩提。我们所以彻底失败，我们被境界所转啊，不能在境界里面成就智慧。成就智慧是通达明了，成就禅定是如如不动啊，我们不能成就这个，所以彻底失败善财童子能圆满成功啊，那他就跟我们恰相反啊。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禅定啊。他修的是念佛三昧那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心不乱呢。善财证得的是理一心不乱呢。在什么地方证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证。我们要学，要懂得了。

他能念得离此，不为所动，成就自他功德庄严，是此法门修行之大本也。这是阿处毗佛表的意思，这佛的名号就在这里教我们了。这个佛号不是白念的，

啊，怎么叫成就自他功德呢？成就自己就是成就别人。自他是一，不是二啊。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成就自己功德是什么呢？对于境界清楚明了，是成就自己的智慧，厚德智啊，这是功德。成就自己啊，这个不为境界所动，成就自己的三昧，这是功德。会修行的人，每一天智慧三昧呀，天天在增长。不生烦恼啊！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直生智慧，直生三昧，啊，决定不生烦恼。啊，所以我常讲啊，真修行人过的日子是过佛菩萨的日子。真的是离苦得乐，快乐无比呀！中峰国师说得很好啊，此处就是极乐，极乐就是此处啊，我心就是弥陀，弥陀就是我心啊。你看看这是什么境界，这两句话也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啊！所谓不是真正过来人，这个话说不出来，你能说得出来，你是过来人。东方无尊佛当中这个三尊呢，是我们学佛人心心向往的目标啊！啊，我们学佛想什么？想成佛啊！佛是什么样子呢？在经上常讲啊，化身、报身、应化身。啊，想成佛没有别的，证得自己的三身，圆悟啊！佛在经上常常用须弥，

表法身，表离体，所以这第二尊佛须弥相佛啊，须弥相啊，这个意思，相好光明，九界瞻仰啊，报身呐、啊，啊，相相须弥也。那么这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报身佛。接着讲大须弥佛，大须弥佛是大法离体，法界独尊法身也。能现能变，报身、应化身、所现所变，大法，我们常讲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一切法，这一切法里头有虚空。诸位如果读过相宗的八法名门，你就明了了。天谴菩萨把一切法归纳为一百类，这一百类里面包括着虚空，虚空也是一法。啊，法界，刹土，啊，刹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啊，里面的天体，啊，或者我们讲的是星系，啊，大的星系、小的星系，无量无边呐，啊，这些星系里面又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在这个里头居住啊，像这个地球是属于星系之一，地球上许许多多众生生活在这个地区，啊，这些全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性识是能现能变，一切法是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是宇宙之实相，我们佛经里讲诸法实相啊。啊，法身就是这个实相之体啊，称为法身。接着须弥光佛，啊，光明遍照，普应群机，这应化众生有感，佛就有应，

啊，佛跟众生，一切众生当中有密切联系，这个联系是什么呢？联系着光。啊，那么现在人呢，称为什么呢？叫波动。这个意思好，确确实实的。啊，如来的波动跟我们这个思想的波动啊，是密切联系的。啊，如来的波是平的。啊，所以称之为光啊。啊，我们这个思想啊，真的不能称光，称波，为什么呢？起伏，高低起伏，人家是平静的，好像是水一样，它是平静的水，我们是有波浪的，大风大浪。啊，但是这个平静的水跟大这个波浪的水是永远连接在一起的。念念感应道交，不可思议的应化了。法、报、应化都是慧，自心般若智慧呀、啊，一体三身所求所证。啊，这个报身、法身、应化身。啊，一即是三，三即是一。我们学佛的人所希求的，就是要证得圆满的三身。圆悟啊，圆满的悟入啊。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一段后面还有一尊佛，我们下一个重点再讲。

诸位同学，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弥陀经》里面所说的六方佛劝信流通，六方就是十方啊，每一方是尊六局即位代表，代表的名号里面都有很深的

这表法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懂得，不能够疏忽。东方五尊佛，第一尊

念佛法门，84000法门呐，没有一个法门是例外的。首先要有不动摇的信心，我们才能成就啊。如果信心不定，见异思迁，这不但在佛法了，在世间法里头，也不可能有成就。真正成就，古大德常常讲，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里头4次劝我们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在这段经文佛说了，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你看看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劝众生念佛求生净土。然后你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前面跟诸位略说5种不可思议，5种最后一种啊，你念这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你就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这个法门不得了啊。换一句话说呢，无意念一切诸佛名号，念一句阿弥陀佛，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名号通通都念到了还有比这个法门更殊胜的吗？所以这个众生在这个世界过去今生不免造业，不免给众生结怨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众生被这个冤亲债主魔鬼附身缠绕，神经错乱，苦不堪言这种病2种原因呢，一种是冤鬼附身，另外一种自己业障深重这两个加起来就难办了，这个病医药医不好求神求佛菩萨保佑也相当困难，有没有法子治呢？有。清朝初年慈云灌顶法师告诉我们，念佛能救。为什么念佛能救呢？因为你念阿弥陀佛了，十方一切诸佛都加持你，道理在此地

各方一切诸佛都加持，都保佑，什么样的冤家对头、妖魔鬼怪，也都要退让几分呐！不是一尊佛的面子，一切诸佛的面子，他不能不买账啊！所以说，你得了。这个一切难治的这个病痛，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效了，医药没有效，这个诵经拜忏都没有效，最后告诉你，决定有效的就是念佛。那么我们也看到啊，确实有许多被这个冤亲债主附身呢。你好像念佛也没有效，那是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得法嘛。不得法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是信心。愿心，你要是具足真心切愿，专持这一句佛号，那效果不可思议立刻你痛苦就消失了，你就能恢复正常了，不可思议的法门那我还听人说，有人讲。你们念阿弥陀佛的人都是忘恩负义，这话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世界的本师是释迦牟尼佛，你不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念他方世界的阿弥陀佛，这叫忘恩负义呀。”哦，我听了这个话，这才明白了，这是在讲呢，忘恩负义不是我，这是他。怎么说是他呢？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忘恩负义。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是释迦佛教我们的呀，苦口婆心。你看，在这个经上四次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我们偏偏不听话。不愿意念阿弥陀佛，不想求生净土，一定要念着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会气死真正忘恩负义他不懂得什么叫恩，什么叫义譬如我们这个家庭，娑婆世界的家庭，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父亲本师释迦牟尼佛了，是我们的父亲西方极乐世界，确实那是学校，阿弥陀佛是个好老师。现在父亲要把小儿女送到那个学校去念书，去亲近这个好老师。儿女偏偏不听话，不肯去。你们想想这个情形，这个做父母的心多难过，给你选择这么好的老师，叫你去亲近他，偏偏不听，赖在家里，不肯上学，这成什么话呢？所以忘恩负义不是我们听话了，孝顺顺从父母啊。顺从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我们一心念阿弥陀佛，亲近阿弥陀佛，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愿是他真正的意思真实教诲这不能搞错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呢，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十方

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这样教化众生的，这还能错得了吗？啊，所以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那是代表一切诸佛称赞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的佛中之王。这还能错吗？啊，那我们念佛，学佛，求的是什么？一切众生。共同的心愿，共同的祈求，不外乎三桩事情。啊，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才艺。啊，佛法里面讲的德能啊，能力啊，啊，什么都会。啊，没有不会的。啊，第三个是福报。啊，总求这三桩事情啊。释迦佛，一切诸佛如来教我们的，还不就这三桩事情吗？啊，这三桩事情，佛给我们说，智慧是为主。啊，所以佛法自始至终啊是讲觉悟啊。啊，佛法所求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梵文音译的，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话大家初学的人还是听不懂。啊，那我们再用方便的话来说，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究竟圆满真实的智慧。啊，你有了智慧了，当然你就有能力。啊，这个才艺啊，多才多艺从哪来？从智慧来的。智慧是根本。啊，福报啊，也是从智慧来的。啊，你有智慧，你才懂得在哪里种福。为什么呢？你认识福田，哎，你会种福，你会得无量福报，啊，无量无边的财富啊！啊，真的，啊，无量无边财富，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是你自己的财富啊！真的不是假的，你都能够圆满的享受到啊！啊，而且福报里面最大的福报是寿命啊，亲近阿弥陀佛。你得无量寿啊，你得金刚不坏身啊，金刚不坏身就是没有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苦啊，没有求不得，没有怨憎会啊，没有爱别离啊，这个世间所讲的三苦八苦啊，通通都没有了，这叫真乐，所以叫极乐世界啊。那么它最重要的就是不坚决不动的信心，所以阿处比佛代表这个意思啊。那么当

这三位三尊佛呢，就是我们所求的啊，须弥相佛、这报身佛、智慧、大须弥佛，代表法身、离体。须弥光佛，这应化身，这就是受用，就是我们讲的无量无边的佛宝啊，光明遍照，普应群集啊，哪个地方众生有感啊，立刻就现身去帮助他了。这大意啊，跟诸位介绍过了。幕后这一尊妙音佛啊，妙音佛是表修学法本啊，这修学的方法，根本的方法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妙音呐、事出世间最极妙音呢，就是这一句佛号啊，所以这一句佛号念出来会感动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啊，会感动。那么既然感动诸佛如来，我们要知道诸佛如来智慧福德圆满，他的护法神遍虚空法界啊，那么佛所拥护的，佛所称赞的，那护法神哪有不称赞，哪有不拥护的道理呢？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能够得到一切诸天善神的拥护，诸天善神保佑你啊！啊，你一念其他的佛名，不能得遍法界全体护法神保佑你，你得不到，唯独念阿弥陀佛，你可以得到全体。这个诸位不能不知道啊！啊，世尊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不仅仅是代表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啊，它代表本性呐、自性佛，这是自性佛的德号啊。啊，所以念这个佛号就是念自信的体相作用啊，自信之体是法身，自信之相是智慧，自信之用啊，它起的作用那是无量无边的大福德啊，所以这一句啊，就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妙音啊。他在此地代表这修行行门最重要根本的方法。定慧等持啊，一心称念呢，这个一心是定，称念是慧好，我们再看
下面这个一段，第二段，南方世界啊，南方世界，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念一遍。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眼尖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尘世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注意要常常要记住，这一部经是一切诸佛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啊，又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经不可思议啊。南方呢也举了五尊佛啊，这个五尊佛啊表修慧啊，所以佛法教学智慧地啊，智慧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有的啊，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真的这个智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智慧完全相同啊。为什么现在诸佛菩萨智慧那么大，我们好像变得非常的愚蠢，一点智慧都没有了。这什么原因呢？佛告诉我们，我们的智慧跟他一样，也没有失掉。啊，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是我们自己有了障碍，把自己的智慧呀障碍住了，把自己的德能向好也都障碍住了。啊，智慧好像是太阳。啊，诸佛菩萨呢，晴天的太阳。光明遍照啊，我们这个凡夫呢，是阴天的太阳啊，我们头顶上有很浓的黑云弥漫着啊，阳光虽然有啊，被遮盖住了，透不出来啊。就这么个道理啊。那么这遮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遮盖的东西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华严经上说的好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佛教给我们修行，修什么？把妄想分别执着去掉而已啊！只要去掉啊，我们自性里本来具足的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啊，你本来就是如如佛啊，现在因为你有烦恼啊，你有习气，这个烦恼习气呢，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那个妄想是习气啊，分别执着是烦恼啊，啊，你有这些东西啊，你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
德能相好，通通不能现前。啊，那么这妄想习气是你自己迷了你的本性，才生出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真的，是假的。啊，迷的时候有，觉悟的时候就没有了。啊，所以佛法教人觉而不迷。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哎，你就能除掉啊。所以佛法教学始终不离智慧。啊，你看看，先把根本，啊，修学的根本说出来了，这接着就讲修慧。啊，修慧修福。

啊，我们先看这五尊佛。第一尊佛，他的名号叫日月灯佛。啊，日照白天，月照晚上。日月照不到的地方呢，灯可以照到。所以用日月灯呢，就代表光明遍照。啊，所以他表性具圆满般若智慧，圆融无碍，无所不照啊！啊，是所求也。啊，我们所希求的智慧，求圆满的智慧。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没有一丝毫欠缺。啊，这是日月灯佛了名号里头所表示的。啊，这是我们所希求的。第二尊佛名叫明文光佛。啊，我们看佛的德号，这个光就是智慧。啊，他天天在修，啊，修什么呢？修断烦恼啊。啊，烦恼习气，啊，确实断了一些了，断了一些的，他智慧现前了。所以烦恼断一分，你的智慧就透一分；烦恼断两分，你智慧就透两分。啊，你要想你自信般若智慧现前，没有别的，断烦恼而已矣呀。如果你的分别执着妄想还是那么重，啊，你不肯放下，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的智慧永远不会现前。这叫功夫啊，不是说佛经念多了，哦，这些有智慧的书念多了，你就有智慧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就是儒家教学里头所讲的即问之学，你没开智慧啊，你所有的全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啊，什么时候你自己智慧开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不要记别人东西啊。啊，诸佛如来、诸大菩萨有的智慧，你也有啊。你记他的干什么？啊，只有什么呢？初学，智慧还没有开，啊，需要借他的，啊，求他来帮忙。他帮忙只帮一个阶段呢，不能永远靠他。永远靠他，那你就没出息了。啊，你靠他一段时间之后，渐渐你自己要自立了。这个是靠佛，靠佛的时候，但是智慧小开，啊，开一点智慧了，啊，为什么呢？真正懂得佛教诲的意义，能够依教奉行。佛教我们看破，教我们放下，啊，真的要放下了，放下一分，智慧增长一分，你就看破一分。啊，看破呢，帮助你放下；放下呢，又帮助你看破。啊，所以
佛法的修学，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相辅相成呐，把你提升到无上道啊！那我这个方法，张家大师教我的，很难得了，头一天见面，他就把这个方法传给我。我这五十年得大利益了，感老师之恩呐，不能不放下，不放下那是真愚痴啊！那是真可怜呐！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舍就得了。你得什么东西呢？得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得智慧，得能力，得相好，明文光佛表修慧小成，小有成就了。这小有成就了，你就有名闻了，我们现在所讲的知名度啊，只要你小有成就啊，你一定，这个外面呢知道你的名声，对你赞叹，必有名闻，这个时候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如果你要是堕落在名闻利养里面呢，那你就完了。名利是关口啊，你要能突破啊！你不能突破的时候，就被他障碍住了，依旧搞六道轮回。所以，名闻如暗影，这从比喻上说，这名闻好比是暗影。你依旧要用智慧的光去照破，所以智光照即灭。下面比喻，比舍名闻利养，无妨道业增进也。人可以说。多数人呐，大多数人呐，名闻利养一现前，他就糊涂了。他起了什么贪着之心？从贪着呢，又起功高我慢，自己以为很了不起了，轻慢别人呐。这是烦恼现行的，这就堕落了。诸位，你们都读过慈悲三昧水忏，你们看看悟达国师，涉世高僧不是容易事情啊。他在这个人道啊，他没有堕落啊，死了之后还到人道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福报大啊。为什么呢？他修的，他修得很好啊，持戒修定修福。福慧双修，生生世世涉世高僧，
到第十世福报大了，啊，做了皇帝的老师了，啊，皇帝拜他做师父，就过世了。这一天皇帝供养，就是送给他一个沉香宝座啊，宝座我们讲太师椅啊，这个太师椅沉香做的，我们知道沉香沉水香啊，一般你看树木的这个木材都是飘在水面上啊，这个木材呢放在水上它沉到底下去了，非常名贵的沉香啊，用沉香啊做了这个太师椅，皇上啊供养给老师啊。这乌达国师接受这个沉香宝座啊，心里非常欢喜啊，起了什么呢？起了傲慢的心。啊，这个国家当代多少大法师啊，谁能坐上这个宝座呢？只有他一个。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人。傲慢心生起来了，这个傲慢心一生起来，护法神离开了。护法神不讲情面的，啊，没有人情好讲的。你修行如法，他一定来护持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修行如法了，诸佛护念。诸佛护念的护法神哪有不拥护的道理呢？啊，护法神拥护啊！啊，但是你一生烦恼，啊，你的烦恼习气一现行，道心没有了，啊，你那种真诚。谦卑没有了，现在是功高我慢，目中无人。护法神走了，护法神这一走，麻烦来了，冤亲债主找上身来了。啊，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也常常在旁边看到你啊，等待机会呀。啊，你旁边有护法神，他不敢贴近。等你哪一天，啊，做错事情了，造作罪业了，护法神走了，这个机会就来了，他就来找你麻烦。啊，所以他害了个人面疮，几乎把命都送掉了。啊，确实。他这个过去生中学得不错，

啊，所以他有灾难的时候，这立刻有感应的。啊，迦诺迦尊者是大阿罗汉呐，来救他。啊，救他的方法是调解。啊，这个调解，他的这个冤亲债主啊，接受了。啊，接受之后，人面传讲话了。说他是什么人，过去是被他杀害的，啊，冤枉死的，这个冤恨生生世世都没有办法消除掉，啊，所以这一生看到你，啊，接受皇帝这个沉香宝座的供养，生起傲慢心，啊，跟他讲，护法神离开你，我才有机会啊来报仇。啊，那么现在这个蒙迦诺迦尊者大阿罗汉来调停，他愿意接受。啊，不再找麻烦了。他人面疮就好了。那么我们自己看到这一段公案，自己要好好想想啊，我们的修行跟乌达过斯比怎么样呢？能不能比得上人家呢？啊，我们造作的业障、烦恼习气，比乌达过斯重百倍、千倍都不止。哎，但是没有冤家债主来找我们呢，啊，这什么原因呢？冤家债主在你的周边看得很清楚，啊，你成不了气候，你也不会往生，啊，过几天再来报复你不迟。不是没事啊，正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啊，这个因果报应呢、啊，不是不报啊，哎，时辰未到啊。冤亲债主在旁边看到，哎，笑眯眯的，不着急到果报临头的时候，你后悔莫及了。古大德这些公案呢，实在讲，我们要多看，你才能真正提高警觉，啊，认真修行办道。不敢造罪业，不敢起一个不善的念头啊！啊，要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立即冤亲债主，啊，为什么呢？我们有福报，大家共享。啊，希望啊，累劫有亲债主、冤亲债主啊，不要障碍。我成就了，就是你们共同的成就。啊，我成就是决定不忘记你们，先度你们呐。啊，大家都在六道轮回里都受苦啊。啊，我离开六道之后，我一定帮助大家。

大家一起都能够脱离六道轮回，都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所以这些冤亲债主呢都变成护法了，不但不找麻烦呢，他拥护你，他也在保佑你。所以吉凶祸福啊，确确实实就在一念之间呢，所以名利现前呢，这个是很可怕的关口啊。那我也常常勉励同学，我们处顺境，随善缘，这个好啊。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起贪念。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你有了贪心了，你有了坚定了，舍不得给人，这个不得了了，这个念头起来，祝福不会护念了，不是祝福不护念，你有障碍了，你把祝福护念的障住了，那么你的冤亲债主，历切冤亲债主都来了，这个时候在等待机会来报复你了，麻烦来了，你的凶灾祸害就接连不断了。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学佛的同学，遭到磨难了。磨难第一个因素就是心不清净，烦恼习气感召来的磨难。所以一切顺境明文利养要特别提高警觉，不生贪痴，这样就好，你的智慧福报才真正能现前。佛宝现前绝不能自己享受，一定要知道这个世间苦难的人很多，我们的佛宝要供养一些苦难的人，那这个佛宝无量无边呢，所以修的福报不要在人间想，到什么地方想呢？到极乐世界去想，这个地方绝对不享福。这个地方常常能吃一点苦头，好，为什么呢？吃苦头啊，对这个世间没有贪念的心。如果在这个世间样样都享福啊，就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了，极乐世界你去不了了，佛不能享。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你看看他是第一等的福报啊，但是他一生从来没有享过福，一生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做给我们看呐，他享福在哪里呢？他在十报庄严土享福，他的应化身在九法界决定没有实现享福，这个相，绝对不会实现。
这下面一尊呢，大眼见佛，表粗具二智。

坚是坚宝，啊，两个坚宝。焰是火焰，就是光明。啊，所以这是讲全实二智，啊，初具二智啊。明文通过之后啊，你才有全实二智。啊，当你这个明文现前的时候，你要是通不过，你全实二智就没有了。啊，这是顺利通过明文力量，对明文力量决定没有一丝毫贪念。啊，那么这个时候全实二智现前了，发心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自他而立。啊，那么这个地方诸位就很清楚了。啊，弘法利生呢，是要全实而止。啊，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清净心，真诚、清净、平等。是实质啊，正觉慈悲呀，是全智啊。你们注意想想看，如果名利现前了，心里有一丝好贪着了，你的真诚没有了，你的清净没有了，你的平等也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你的实质没有了，实质没有的时候，全质就没有了。啊，换一句话说，你没有觉悟的心，你也没有慈悲心。啊，你的慈悲心是什么？是世间爱缘慈，你喜欢他，对他有慈悲；你讨厌他，你对他绝对没有慈悲。啊，你不平等。多少人，这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呢？在明文力量里被淘汰掉，大幅度被淘汰掉。啊，那个淘汰的像，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明文力量现前呢，真的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他不懂得啊，智慧要现前的话，他明白了，用明文力量啊来护持正法，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明文力量来了也不必逃避。哎，看你怎么用法，你智慧的用法大利益了，你愚痴的用法要自私自利，哎呀，那是大害处啊！啊，大害大利呀，都是在那一念觉迷。啊，这很重要。啊，请接着看南方第四尊佛，须弥。等佛啊，表修慧，自转世成智，佛祖他也。啊，学佛教化众生，最重要的就是会转，佛菩萨跟凡夫不相同的地方啊，就在此地。凡夫不能转境界，那么必定被境界所转。

诸佛菩萨了解诸法实相，所以他能转境界而不被境界所转，差别就在这里啊！我们学佛实在说最重要的就是学佛菩萨的转境界。我们凡夫真的很可怜，在顺境里头好境界被顺境所转怎么样呢？起了贪心、贪念，不好的境界、恶劣的境界，我们遭遇到了立刻就被他被境界所转，起嗔恚心，起厌恶心，我们常讲动了七情五欲，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都是烦恼都是七情五欲。这就叫造业你既然造了业了，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呢？佛家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何以不空呢？因自自然然就变成果，果又变成因所以因果转变不空。因果相续不空总是接触因接着就有果，果接着就有又变成因，循环不空因果不空是说因果有这三个现象转变、相续、循环。佛菩萨清楚佛菩萨明白所以他能转境界他不会被境界所转。在好的境界里面，他决定不起贪嗔痴慢，决定不起七情五欲，他不起，不起心，不动念他不被境界转不善的境界、恶境界、恶缘现前，他不但不为他所转呢，反而把不善的境界变成善境界恶缘变成善缘，这个了不起所以他这个受用不可思议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差别呢？实实在在讲完全相同，一点差别都没有可是佛在经上为我们介绍的，那跟我们这个世界差别可大了那什么原因呢？没有别的原因，世界是一样的，就是极乐世界众生心地都善良，都清净心清净呢，就变成净土所有一切万物没有一样不清净
境随心转呐、啊。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呢，心不清净啊，心里头有。

静随心转，静本身没有染净啊，心清净佛土就净，心不清净这个居住的土就不清净，就是这么个道理啊。那我们的心果然清净善良，我们周边所有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清净善良，这净土就现前了啊。我们的心虚伪，误会啊，不平，愚痴，自私自利，那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所有环境都跟着你的念头在变啊，变成是无着卧室啊。啊，无着卧室来源从哪来你都要晓得啊。

啊，极乐世界固然是阿弥陀佛清净平等慈悲的成就，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个人的这个心地啊，也要清净平等慈悲，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这才能去得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上讲的三辈往生，敬业正因，啊，都讲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往生最重要的条件，啊，发菩提心，这个我们这几年讲得很明白了，很清楚了。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你用这个心一向专念，那就感应到家了。哎，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啊，那念佛不得力。念佛还有魔障现前，啊，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菩提心嘛。啊，如果你具足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来念句佛号，那个功德效果不可思议啊。所以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要了解那个意思，要真正懂得依教奉行啊。我们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心散乱就是不真诚、不清净、不平等啊，没有智慧，没有慈悲心，这叫心散乱啊。这个散乱心一向专念也产生不了效果啊，就是说功夫成片你都得不到啊。什么原因？心散乱啊。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修慧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慧转，转识成智啊，一转一切转。这我们底下有个简单的说明啊，自性化他，破迷开悟啊，啊，自己修行以破迷开悟为第一个目标，帮助别人呢，教化众生呢，也是以破迷开悟啊为第一目标。这个总的纲领原则一定要抓到抓住啊。

摄是妄心，智是真心。换一句话说，把我们的妄心呢转变成真心，从心地上用功夫啊。这妄心这八个识，这八个识的作用要晓得。第六识，它的作用是妄想，是分别了。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呢是执着，第八识啊像仓库一样，我们一般讲落印象把这些印象通通像档案一样收藏在这个仓库里头。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不管是好的印象不好的印象，统统收在这里头。这妄想前五识那是眼耳鼻舌身它本身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它是听指挥的，听第六意识、第七意识替他们办事第七识执着，第六识分别表现在外面呢，前五识就表现出来了。造业呀！菩萨聪明有智慧，他能够转变，把第六识转变成妙观察智，观察是明了啊。第六意识在眼这见明了，在耳听明了，在鼻嗅明了，在舌尝明了在身呢触明了，在意知明了，观观察加一个妙妙就是虽然明了不着相不分别，明了不分别，这是真智慧明了要一加上分别呢，那就迷了，就不是真智慧了那叫识了，不叫智了。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一样你看它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它没有妄想。所以佛常常教我们了，用心如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一切人事物，我们起心动念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智照妙观察智照六尘境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第七识是染污执着，执着就不平等了
啊，平等呢就没有执着了。所以对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的平等心现前了，平等性质现前了，有丝毫执着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啊，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这不是智，识啊，识就造业，智不造业。啊，用智不用识，智办事办得更圆满，真是智慧。识做事情不见得圆满。为什么呢？你很多地方没见到啊，智要做事情，他能看到啊，过去、现在、未来，他能看到此界十方，他怎么会做错呢？啊，学佛就是要学智慧啊，你怎样能转世成智？转第八识啊。为大圆镜智啊，大圆镜是比喻啊，圆是圆满呐 啊，换一句话说，无所不知啊，啊，他为什么无所不知呢？把阿赖耶识里头无量界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啊，这里有善有恶啊，有无记。他通通都把它转成智慧了啊，所以善的也好，恶的也好，通通清楚，通通明了啊，这个里面业因果报一丝毫他都不迷惑 啊，这一转变呢就变成了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这三个时转了，前五识跟着就转了，前五识转成成所作啊，成就是成就智慧的行为，智慧的造作啊，那不是迷惑了，智慧的造作自利利他了啊，对自己成就什么呢？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成就做师做范啊，做一切众生的表率，做一切众生的模范啊，是要前五识来表达了啊，来造成这个形象啊，修行最可贵的就是在这个转变啊，我们常常讲啊，从哪个地方转起，起步在哪里？佛法讲最初方便，从什么地方转起？从念头上转起。念头太多了，从早到晚，前念灭，后念生，生灭不已，
这是凡夫苦恼的相啊！啊，不像诸佛跟法身菩萨，啊，他们不起心，不动念，啊，他们住在大定当中，啊，住在三昧耶。啊，六道凡夫住在妄念里头啊。这非常痛苦啊！佛菩萨有很深的禅定啊，他在一切境界，他不起心，不动念，他不分别，不执着，啊，那就是常住三昧。啊，我们你想想看，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因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啊，因果循环，因果相续啊。那我们真正修行，跟你说，不是在形象上啊，形式上的修行是大慈大悲表演给别人看的啊，你自己真正用功修行，别人看不到啊，所以要做出表演修行的样子，这是接引大众，这是利益众生啊，为人演说嘛啊，演说不是为自己，是为人啊，是化他。那我们自度最重要的啊，起心动念是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马上要把它灭掉啊，这是轮回心啊，念念想什么呢？想正法救助一切圣贤教诲能够常住世间，发扬光大，利益众生，我们常常想这个啊，常常想啊，帮助这一切苦难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我们自己能够舍己为人，从这个地方转起啊，绝对不要看到一桩事情首先想到我自己的利益啊，与我有利的我就做，与我没有利的，与众生有利的我都不愿意去做，那你就错了。你还是轮回心，天天造轮回业啊，你就是念佛这一生也不能往生啊，你还搞六道轮回啊，为什么呢？轮回心嘛，没有舍轮回心呢，你要把轮回心转变成菩提心啊，我常讲的十六个字，为什么要常说呢？没做到嘛！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十六个字要断呐、啊，要转呐、啊。转自私为大功，转自利为利益一切众生。

啊，为什么不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呢？啊，诸位要晓得，自私自利很苦啊，患得患失。苦不堪言呢，转过来得大乐，啊，就离苦得乐了。啊，我起心动念，大公无私，啊，我的念头，我的愿望，哎，果然缘成熟。圆成是去帮助的人很多啊，事情成就了，欢喜众生有福啊。如果没有善缘，甚至于还有很多障缘啊来障碍你，我们只有叹一口气，众生没有福报，缘不成熟啊。为什么呢？自己没有得失的念头在里头啊，事情做成功了，自己没有得的念头；自己事情做不成功了，自己没有失的念头，没有得失啊。所以你的心是清净的，心是真诚的啊，这心有乐啊，没有苦受啊，成功乐受，不成功还是乐受。没有苦受啊，世间人迷惑颠倒，患得患失啊，得了欢喜狂欢，失掉了非常痛苦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自私自利的念头太重。所以转识成智，从这个地方转起。我初学佛，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放下就是转。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智慧就增长了。最明显的差不多是月月境界不相同。这个里头就有乐趣了。那就是《论语》上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佛法里面讲的“法喜充满”呐，法喜能养人，养心、养身，身心健康。古中国谚语里头所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一生都生活在欢喜里面，这个是最大的幸福。你没有烦恼，没有忧虑，你没有牵肠挂肚的事情，快乐无比呀！这种快乐。是你自己本有的，你今天变得这么痛苦，那是你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自私自利，你有贪嗔痴慢，你天天在追求名闻利养，那你求到了又怕失掉，求不到了还是苦不堪言，所以说求到苦，求不到还苦。这个苦是你自己找的，你本来没有。

啊，所以学佛要学着会转境界。啊，转境界不在外面，在内心。啊，这个佛在大经里头说的很多。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能想，外面境界是所想的，啊，你转不能在所想的那去转，在能想，啊，能想这个地方转了，所想的就改变了，啊，最明显的，啊，江本胜做的这个水界经的实验。这一次定律法师啊，从日本到台湾呢，参加这个胡居士母亲的吊唁啊，带来了一卷的录像带啊，这是他从江本胜居士那个地方带过来。我们看了啊，很清楚啊，比看那个图画那个书上啊，也好得多了啊。因为书上你看那个图样，它不会变化，在这个它这个摄影啊录像带里面呢，能够看到这个。画面的变化啊，很感动人。这个境界随着人心念呢，它在变。你的念头善，越变越美啊，越变越大啊。心量不善的时候，哦，那个样子就很难看。证明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为心所现，为识所变，证明了啊！所以转境界在一念之间呢。啊，江本胜居士护他，他不是居士，他这个博士了，他是极力在呼吁，希望这个世间人呢都能够以善心、善念。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个地球会变得非常美好。啊，这个跟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师》里头所说的一样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啊，极乐。就是此土啊，此土就是极乐，就是你的心怎么个变法，心要变清净平等慈悲，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不是从境界上变，从心理上变的啊。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住在地球上这些人啊，不要多。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的，十分之一，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心地清净、平等、慈悲，啊，善良，这个世界就转变成极乐世界了。啊，一个人决定能影响其他九个人。所以他推动了爱的教育、感恩的教育，我们这些年来真的跟他没有接触啊，我们也在推动爱的教育、感恩的教育啊，这是我们不谋而合啊，所以我欢迎他到澳洲来访问啊，访问期间
我希望他有时间能够访问我们的学院。在图文巴我们给他安排一场讲演。后面有个总结啊，这个小结。赵破自他三惑。这就是三大类的迷惑。这个三大类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要用智慧找破，这个三种迷惑，世尊在一般大乘经里面啊，设置为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见思烦恼是执着，尘沙烦恼是分别，无明烦恼是妄想。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要用智慧把它照破啊！须弥表一体不二，须弥是法身，代表法身。经论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十方三世佛呢，包括我们在内。三世是讲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我们跟过去佛、跟现在佛共同一发生的，一体不二啊，表这个意思。幕后这一尊佛。无量精进佛，它代表修法根本，大乘善根，唯一精进成就大慧。佛讲善根。根是取植物来做比喻，植物有根，它就能生、能长、能开花结果。那么说善根呢，就好比这个植物的根。它能够生长一切善法，所有一切善法呢，都是从这个根生的。那么佛就称它为善根，善根有世间善根，有出世间善根，世间六道里面，所有一切善法从哪里生的呢？佛讲有三个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就是十善业道里面讲的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六道里头所有一切善法了，都是从这根生的。三善根的反面就是贪。嗔痴叫三毒我在讲经把它称作病毒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有严重的病毒，就是贪嗔痴
贪嗔痴这三种病毒带来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疾病跟灾难。一般人讲什么天灾人祸啊，水灾、火灾、风灾，这个地震、瘟疫，从哪里来的？它的根源都是贪嗔痴。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如果你心里头没有贪嗔痴，这许许多多的灾难呢，你都遇不到。瘟疫的疫区，你去的话，你去到里面去，你不会被传染。为什么呢？你里面呢，没有这个跟它感应的条件。病毒的传染需要有媒介。媒介是自己的不善的心、恶念，跟他的毒起感应道交，那就很容易感染。如果你心地清净，心地慈悲，没有贪嗔痴这个念头，你就不会感染。这个是从真正从原理原则上说所以人不能不修善呐。吉凶祸福真的在一念之间呐，一念善，大吉大利呀。一念不善呢，大凶大祸。我们如果真正有心，希望去吉避凶去吉避凶。如何落实呢？那就是断恶修善你没有灾难呢真的是古人所谓你是个有福报的人心地清净，有智慧，有福报遇到灾难了谚语说得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就是转变呢。遇到凶灾了，转变成好事吉祥了。遇到灾难转变成吉祥的福报了这个转变都在心里平常要把它转过来不是灾难来的时候你想转转不过来了功夫都在平时平时念念有善意念念是善念行行是善行你看善念善意善行无往而不及利心静意静行为清净彼生净土经上说
古大德常说，心静则佛土静啊，你与净土起感应道交啊，啊，自自然然往生啊。除世间法，善根只有一个，精进。啊，精进为菩萨唯一的善根，大乘善根，唯一精进。啊，精进不懈，成就大慧。我们希求的目标啊，究竟圆满的现前啊，要靠什么？靠精进。啊，那么精进的反面啊，这个是除世间法最大的障碍，什么？懈怠。啊，出世法的人决定没有贪嗔痴啊，那就是世间三善根他具足啊。啊，这在修出世间法了。这个道理诸位一定要懂。啊，世间法都修不好，你想修出世间法不可能。在世间不能做个好人，你要想去做佛做菩萨哪有可能呢？啊，这些道理不能不懂啊，而且要懂得透彻啊。为什么呢？对你自己心行才产生影响。你知道的很深很彻底，你自自然然肯这样去做啊？为什么呢？这样做有大利益啊，这样做有大好处啊，对自己利苦得乐，对众生也帮助别人离苦得乐，你说何乐而不为之呢？啊，学佛的同学很多，听了这些话了也都点头，但是很感叹的跟我说：“法师，我做不到哎。”啊，我知道他做不到。为什么他做不到呢？他体会的不够深，所以常常来问我要怎么办啊。我教他多听经啊，多听经不是说什么经都听啊，这个意思你要懂。你是初学，初学多听经，听一部经啊，顶多听个两部三部，不要超过三部。啊，听多久呢？古来祖师大德跟我们定的规矩是五年。啊，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也是给我五年。啊，五年专攻啊。啊，专门听一种或者听两种，啊，最多决定不能超过三种，啊，顶多三种，啊，这样子反复的听，天天不要中断，听五年，好处在哪呢？你心

定了。你要是5年当中听几十种东西，你的心不定。啊，这个经上不是讲一心不乱呐、啊？修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三昧呀、啊，一心不乱是甚深禅定啊。怎么个修法呢？就是一门深入，心是定，一遍一遍的听，啊，每听一遍，你体会的不一样。啊，那就是一遍有一遍的定功，一遍有一遍的智慧。啊，5年这样听下来之后啊，你有了定，你有了慧。啊，换一句话说呢，根本智虽然没有得到啊，你得到相似的根本智。从这个地方啊，你会建立信心。你会得到法喜，啊，你会很快乐，觉得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烦恼少了，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少了，智慧增长了，啊，无论接触一切人事物，哎，好像自己有智慧，自己会处理得很恰当，啊，我自己是从这个路上走过来的，啊，我没有修别的法门，啊，就是听经、读经、讲经，啊，一生乐此不疲，啊，外面一些应酬，啊，找我去讲演，说实在话，那都是不得已啊，不是我愿意去啊。啊，不是愿意去，为什么要去呢？对社会有点利益。啊，我们应当做。啊，现在社会乱世啊，邪知邪见，邪说邪行，啊，充斥在这个世界，众生很苦。不觉悟啊，所以有人找我，啊，有这个机缘，啊，我也很愿意做出一点贡献，啊，把我们自己所学的、所知道的向大众报告，啊，提供给他们。作为修学的参考，啊，尽我们一点绵薄之力，啊，完了之后，我还是很快回到我们自己的摄影棚，啊，我不是喜欢到外地去，是逼不得已呀，啊，啊，一切为正法救助。一切为苦难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

你看，杜义简说的第二讲表，第二讲表一边勾一边看表，一边那个简说这个书本子，对照看也可以。第一章讲表是讲周易的三个意义，就是佚名含三义。这个第二讲表呢，就是讲64卦，在伏羲氏那个时候，他就是卦，就是64卦，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因为那时候文字还没有呢，所以我们研究《周易》啊，中心的这个课题就是这个64

那个，也就是说，这个六十四卦，它是用这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宇宙万有，用这个符号啊，表示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万有的现象，啊，宇宙万有的一些变化，这就是前面第一章讲表啊，讲究那个三个定义。那我们学周易呢，就是把这个六十四卦必须要明了。那么这个六十四卦就是包括宇宙的本体现象以及一切变化。我们学这个周易的目的，就是从现象变化啊，那个运用变化要。这个完全了解本体，你要从变化了解本体，必得要知道你种种的现象。那么就是总原则是这样的。现在就看六十四卦怎么出来的。在《系辞上传》里边，孔子就这样说：“是故，一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啊，那么在《系辞下传》里边有讲：“八卦成立。”象在其中矣，因而从之，爻在其中矣。孔子这两段话就是说明六十四卦的来源。现在我们就看那个讲表，第一个列上呢就是太极。太极呀，在过去历代的研究周易这个，这些老儒啊，我们称呼他先儒啊，他们各有各的解释。比如说啊，在三国时候。三国距离后汉很近呢，也可以说他是生在后汉，这个到了成年的时候就是三国了。三国在东吴的有一个研究周易很有成就的人叫于凡，于凡就是这么说的，是太极呢，是太一也，一二三四一就是太一，叫做太极。另外，韩康伯就是王弼的学生。那么王弼呢，研究周易，还有没有研究完？后来呀，他的学生继续研究，研究注解，研究是研究完了，注解没有注的完成啊。到后来的《系辞传》呢，这些都是韩康伯注的。韩康伯说呢，太极这无成之成，太极啊是没有个名称的。就是没有办法。

拿一个名称来，只好说一个太极了，是五辰之称。到了唐朝，孔寅达是注解王罕注的《周易》，王弼、韩康伯的注解。那么唐朝孔寅达，那是国家的那个唐家的皇帝啊，叫孔寅达来整体的注解啊五经。那么在易经这一方面呢，他就采用了王罕注的。那么孔寅达注王罕的这个周易啊，他把太极就说，太极就是太初太一也。那么这个太一呢，就是于范注的名，他用于范的注的这个一名义。太初呢，就是易经纬书上那个乾作都里边讲的，他用太初太一这两个名词解释啊太极。到了宋朝，苏子瞻就是苏东坡了，他解释说，太极这有物之先也。他这个注解是根据老子的注解，老子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啊，黄兮胡兮啊，这老子他根据那个，所以太极呢是在有物之先，有物之先，换句话说，还没有天地，在这个天地未分的时候。那么这一个整体混乱一体的，这个叫做太极。苏东坡是北宋，到了南宋时候啊，朱慧庵就是朱熹了，他解释太极这理也，这宋儒呢也就是理学家。理学家实际上他这个名字啊，就是讲这个周易讲的易理，他处处是讲这个理。太极是理也，理就是真理，也就是理体，指的是本体，这个讲。到了明朝的这个赖之德，他讲太极者，至极之理也。他呢，也是根据朱熹的这个注解，稍微加以解释，把朱熹那个“理”一个字啊，一个“理”字再加以解释。朱熹之讲是理也。赖之德呢加上知己之理，因为你只讲这个理啊，一般讲这个道理，普通人都讲这个理，就浅化了，讲到深处的话，那就不是一般人所讲那个理了。所以咱讲是知己之理，基础了，这个理讲到基础了，这个理这是赖之德的想法。到了清朝啊，研究周易的有这也算是大家了，叫焦循。他说太极有言大中也。太极是呢，就是有言，有言就是就好像说是大中这个意思。
至大至中的意思。大是广大，中是中道，他解释用这个解释这个太极。我在这里举出从汉儒啊、唐宋到明清这个举了个代表，每个朝代举个代表，实际上在每一朝代里面呢解释周易的人很多，不过在这里啊就是一个朝代举一个代表说说而已。那么可见的历代的这些大儒啊对于太极的定义啊都有不同的讲法，虽是各家在注解周易的这个解释虽然不相同，实际上呢在前面讲那个一明含有三一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太极就是这个本体呀、啊，宇宙人生的本体呀、啊，这就是一般讲哲学的人都要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本体，本体就是我们人人那个真心。由这个真心在哪里，我们说是要成圣人，凭什么成圣人呢，就凭我们个真心来成圣人。要解决生死问题从什么地方解决呢，也是要明了这个真心，去掉妄心，显出真心来，这就是我们学儒的重要的一个原则了。那么它既是本体了，由本体发出作用来，那就是要有展现它的现象来，本体要没有象显出来的话，那该怎么起作用呢？所以要起作用的话，就要就要显出这个象，显出这个象啊，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亦有太极，是生两仪。是生两仪，是就指的太极，由太极生出两仪来。两仪是什么呢？两仪是这个阴阳两仪，这个表下面两仪把这个符号画出来了，一画就中间没有断的，这叫阳仪，左边这个一画中间断了一下啊，这叫阴仪，这个一画画成功中间没有断的是代表奇数，中间断的是两笔了，叫偶数。偶数就是阴，奇数是那个单的叫阳。对于太极生出两仪出来，因为这里生字要研究，太极怎么会生出阴阳，生出两仪出来的？

在前面那个研究易经的三个定义的时候就说过了，那就引用孔子自己写的系辞传就讲的，太极是什么呢，这个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太极是寂然不动嘛，寂是这个没有把形象显示出来啊，他安安静静的在那里不动的，其实安然不动啊，你叫他生怎么个生法子呢，这一个意思。再说这个太极是寂然不动，并不是说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是一个东西放在这里不动。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安放在里是它也是寂然不动啊。可是孔子讲那个太极的寂然不动不是像一张桌子放在这里不动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张桌子多么大呢，是它在这里不动的话，桌子以外的那广大的天地那个太大了，它的这个小的范围。太极哪里是这个样子呢，太极所谓安然不动啊，就是儒家的这个古时候的儒家那个先儒所讲的至大无外啊，大的什么呢，没有外。什么外呢，你比如说这个桌子本身是内了，本身以外的是有外呀，太极没有外，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往外面看的是没有外，往里面研究啊，没有内，无内无外。这是儒家的讲太极，儒家讲太极呀，讲出以后我们就不妨拿这个佛经里讲这个来对照的来研究了。佛经里的《楞严经》讲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在《易经》里面讲是太极，在佛家的这个《楞严经》里面讲是这个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清净的本然的，本然是本来就有，清净的就是这个《易为千作度》里所讲的清净光明的啊，周遍法界，周是无所不在，遍是普遍的，法界啊，那个佛经所讲的法界啊，包含所有的一切了，无处而不在啊，就是儒家所讲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呀。从这个上面，我们了解太极是什么一个形状了。太极既是如此，你说它生出来两仪，它怎么个生法子呢？所以这个生字在这里啊，我们也要

个不要以此害意呀、啊。此就指这个子的这一个词，这个生字，就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啊，就是这个从母体里边生出一个小孩子来了啊，就生下来。这个草木、五谷有种子，然后又生出新的这个生命出来了，这叫生啊。那么这个胎极不是这样，胎极这个生字啊，不是像我们人类啊，要婴儿从母体生下来的，也不是像五谷那样的有那个种子发芽生长生出新的这个稻谷出来了，不是如此。因为那样的话，像这个人类生出来了，那个五谷那个生出来了，这种生呢，有生必然有灭的时候，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五谷有生的时候啊，有灭的时候，天地万物如此，整个这个大地，它也生长的事情，这个大地将来也会要有灭的时候。那这个生字啊，不是表示生灭的生字，它是可以这个用这两个字比较恰当，一个是用分字，分开来的意思，一个是表现的现字，展现的意思。因为你太极本体那样寂然不动，它的体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它没有生，它本身就是无生的。即使无生的话，那么在这孔子在这里用这个生这个字啊，意思就是有太极啊起了现象，所以用一个表现的现字比较啊，可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这生就是显现出来，或是分出来的。那么由太极分出两仪来，就是四生两仪。两仪就是原来太极呀、啊，浑论一体，浑论呢、啊，所谓浑论一体呀、啊，这种元气呀、啊，这个元气里边包括阴阳，全部在太极里面。分出两仪之后，一个是阳仪，一个是阴仪。虽是阳仪阴仪呢，必须要注意，阳中有阴，阴中还有阳的，不是绝对的分开。你看这个一画，阳爻也是一化，阴爻也是一化，不过它中间断了一下，还是这一化。你把阳爻断一下，就变成阴爻；阴爻这个阴仪把它接起来，又变成阳爻了。这个将来要学这个正式。

64卦的时候，阴阳的连移变动就是这个变的。老阴变成少阳，老阳是变成少阴。你说基本的阴阳连移的话，这个阴移一变，啊，这个缺口接起来了，就变成阳爻了。阳爻怎么又变成阴移？阴爻呢？哎，中间是变成有阳刚变成阴柔了，是不是中间又断了一下？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概念呢。所以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拿我们人生来讲，大致地分，男性代表阳，女性代表阴。这个只是一个偏中一方面来讲，男性的这个阳的成分多，女的这个阴的成分多，这是一般性的，也有特殊例外的啊。特殊例外，你比如说，你说英国那个首相，过去那个首相是柴契尔夫人，你说哪个男性比得上她？她是女强人呐，女中之强者。中国古人也讲，经过须眉呀，经过是须眉这两者。女中有女中丈夫，就是啊，女中有强人，他这个代表他的那阳性多了。男子呢也有啊，男子这个身上这个阴气阴一多的话，他处处表示柔弱，阴性多，这个也有啊。读历史读现代，你看看在人群之中找一类这一类的很多啊，也许现在有不少很多男子，他想变成个女子，请医生跟他把他身体变化，他所以想变化，就是因为他心里的阴气多，他才想变成女生。这个例子很多嘛。所以阴阳两仪啊，现出来这个仪是还没有像，是两种气体。所以孔颜达的解释仪啊，叫容仪。容是容貌啊，容仪啊，容仪还没有变成这个形状出来啊，只有这么个容也而已。什么叫容呢？这个我们可以从我们人的身本身可以体现出来。啊，我们人什么容貌？容貌啊。貌是具体的面貌，某个人他什么样的面貌，个人面貌不一样。容是什么呢？容是由面貌啊给人家的一种，他某个人有某个人的面貌，长期的给人家观察，哦，他什么样的容。容是一种态度，这是很没有形状的。这是两仪。再有两仪生死相，
梁医生是像怎么生出来的？就是在下面这个四象呢，各位看这个阳上面，阳乙上面再加一个阳乙，这两个阳乙加在一起，这个阳很太多了，太丰盛了，叫太阳。太极表示这个成分多啊，就它发生的这个来讲，在后面要说到的，用那个世草来求卦的时候，一心，比如说个阳乙下面先出来，然后再出来，就四象来讲，第一次出来是个阳，第二次出来又是阳，啊，这个就是这个阳就太多了，叫太阳。那么第二个象呢，少阴呢？就是先出来的是阳乙，然后那个第二个出现的这一啊是阴乙了，对，阴乙叫少阴，为什么叫少呢？先出生的叫做先生，那个。后出生的叫后生叫少了，先叫老，后叫少啊。就这个阴爻来讲，它叫少阴。为什么少阴呢？它是就那个占用世草那个求卦的时候啊，都是从下边往上画的，下边第一画是先出来的，第二画是后出来，第三画再后出来。那么就讲四象啊，它这个阴爻啊，比下边呢后出现的，它本身是个阴，所以叫少阴。年纪少了，年少就对他先出，在他先出生的，对，他是少爷。后面第三个思想呢，叫做少阳，也是这个道理。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阴仪啊，阴仪的话，你这个上面那个第二个出现比阴乙出现晚，那它本身是个阳乙，你虽是阳乙啊，可是你出世的早啊，出世的晚，那个阴乙先出来的，你对这个阴爻来讲，你是他的后辈，所以叫少阳。最后这个第四叫太阴，太阴呢，第一个出现是阴，其次啊，第二出现又是阴，叫太阴。下边这个四象生八卦，四象生八卦的是啊，就是在太阳、少阴、少阳、太阴这四象，在四象上面呢，每一象上面加一画，这个成为三画了。成为三画的时候，有四象
就变成八卦，下面就

这么构成的，构成你看八卦下面乾卦，乾卦原来是太阳上面再出一个阳一出来，那就是这就不叫做太阳了，就是乾卦了，正式称为八卦了，乾卦了。乾是什么呢？一片阳光啊，三卦都是阳啊，乾卦。第二呢是兑卦，兑卦是在太阳上面呢，有出现一个阴爻，这个叫做兑卦，它也不叫做少阴了，那就变成八卦，那就是兑卦。再就是少阴上面，对是在太阳上面啊，太阳上面加上这个一个阴爻，就是对卦。后面是离卦，离是有少阴上面加上一个阳爻，就变成离卦。再后面呢，少阴上面呢又加上一个阴爻，阴化，也就是这个阴移了，变成正卦。那个四爻变成四卦了。那么下面还有四卦，这个少阳上面，少阳上面加上阳乙，这就巽卦。在少阳上面加上一个阴乙，变成坎卦。太阴上面加一个阳乙，变成艮卦。这都是从下往上看的啊。太阴上面加一个阴乙，变成淳坤的坤卦。换句话说，有四象，每一项上面呢加上两画，有四变成八，变成八卦了。一八卦呢后边呢就是四象山八卦，一部周易就64卦，64卦怎么出现？在西四家传里面讲，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婴儿虫之爻在其中矣。先把婴儿虫之这句话解释64卦，64卦就是阴三化卦重叠起来而为六化卦，就是64卦下边有两项啊解释的，阴三重六。阴三就是孔子在西子家传里讲婴儿重之，阴这个三化卦，阴也当一字讲的，依照这个三化卦把它重叠起来，重叠起来两个

三花卦就是六花卦了，阴三重六。后边呢，你阴三重六啊，八卦，八卦都是三花卦，每一个八卦都是阴三重六。就拿这个乾卦来讲，乾卦它这一卦可以重叠起来有八个卦，八个六花卦，坤卦也是如此。其中的那个对卦、离卦、震卦、巽卦、坎卦、艮卦，每一卦都可以叠成八卦，这样八八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就是由八卦重叠而成。这个有太极，分成两仪，两仪再分成四象，四象再分成八卦，八卦一再重为六十四卦，这么出现的。现在就解释，八卦成离，这个表上面后边注解的和氏定古，和氏就明朝那个何凯啊，凯就写毛笔字的楷书的楷啊，何凯他这个著了一本书叫古周易定古，这个简称叫定古。他解释啊，成列者是什么呢，就是说乾易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七，坎六艮七坤八，这个次序是根据那个伏羲氏的先天八卦的方位来，八卦方位乾一对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个各位将来都要背诵的，把它背熟了以后才知道啊，先天卦位是什么，后天卦位是在哪里。古时候用四方，中间一方用五方，四方四维记这个八卦的方位。那么这个先天有先天的，后天后天不同的，后天有另外有背诵法，后天方位在这个说卦传里面有，这个讲后来再讲。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我们讲到第八十节，八十节的文有四句：见他荣归，愿他留别，见他富有，愿他破散。注解里面也注得很详细，注得很好。曾经跟诸位做过一次简单的报告，太上这几句话了，可以说古今中外都不难见到。这个观念与行为是从贪嗔嫉妒里面发生，造作极重的罪业，自己并不知道。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意思是说，一个人一生荣华富贵，不是偶然。是过去生中培植的。这个道理了凡四训里面发挥的非常精辟，所以人生到这个世界，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我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